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4到13度，上海晴，24到16度，广州晴，27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成都多云，

0: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朱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清阅读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翻开《世界文学杂志》2026年第四期，选择了越南作家阮明洲的画像，和大家一起分享。阮明洲是越南当代著名作家，生于义安省琼留县，在抗法岁月中长大，并于1950年入伍，1962年调至军队文艺处，后来调入军队文艺杂志社工作，正式开启了文学生涯。短篇小说《画像》创作于1976年，1982年正式发表，后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极刑船上的女人》，2012年由青年出版社推出。在今天的清阅读里，我们继续欣赏越南作家阮明洲的小说《画像》的第二部分。各位可曾搬过家？当人们不得不更换住所时，总有些以为早已消失无踪的物件，翻箱倒柜也遍寻不着，却冷不丁从柜角床底冒了出来。有些是无谓的杂物，有些承载着些许美好的回忆，还有些则牵扯出一段不甚光彩的往事，本以为早已将其忘得一干二净，可那物件却从角落尘埃，从阴暗处缓缓爬出，接着那死物便开始对你窃窃私语，责备你，控诉你。为何那日我没将那张照片送到他家？为何我没有信守诺言？可我分明记得，我对他也对自己信誓旦旦，字字铿锵，那时我的心也是赤诚的。那夜我与他共坐在边境丛林中的岩石上，假使需要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或踏过熊熊烈火，我也定会义无反顾地将画像亲手交予他的家人，只为能偿还点滴他对我博大而无声的宽厚之心。当听闻他母亲误信儿子牺牲的消息时，我眼中噙满泪水。翌日离别之际，我反复保证，只为让他安心归队。我还记得，我紧握他的双手不忍松开，与他相拥。更虚伪的是，临行前我还竟亲吻了他的面颊。自那日后，我连续跋涉近3个月才抵达河内。刚到河内那日，我仍想着立刻拜访他家，把画送过去。可仅一周的光景，待我与周遭的后方社会建立起新关系后，战场的氛围便自然而然地淡去，彼时的热忱也渐渐消退。不，莫推诿于环境，我必须承认，当业内最权威的同行盛赞了那幅速写后，我便将那位就在同一座城市因误会而饱尝丧子之痛的母亲抛诸脑后，立即将画像与其他作品一起打包送往海外参展。我以时光飞逝为借口，连探望那位母亲的念头都未及萌生。人总有无所遁形的时刻，我坐在椅子上仰面朝天时，十分笃定地认出了他，绝无认错的可能。我只盼他不要认出我，不，他一定也认出来了。10来年间，照片中我的样貌改变很小，而我的脸与他相距不过咫尺，他的目光正刺向我这张被他手掌抬起的脸，我的脸皮阵阵发烫，我闭眼，复又睁眼，每次睁眼，目光总被他的双眼死死擒住。天啊，莫非我已在这理发店的椅子上枯坐了半个世纪？下一刻他究竟要如何发落我？骗子，你且看看，我娘哭瞎了双眼，如今我的画像登上了各国美术杂志，人们恭恭敬敬地在下面注着你的大名，旁边还印着解放军战士肖像，真是风光无限呀。我是艺术家，不是画匠。艺术家的使命是服务大众，而非服务艺人。你的事终究只是个人私事，为了服务更伟大的目标，你就受点委屈，让我忘记吧。 你也看到了解放军战士肖像为世界更加了解我们的抗战做出的贡献。哼，为了服务大众这个目标，你就把我忘了是吧？就有权欺骗是吗？够了，你马上从我眼前消失，给我滚开。假如当时剪完头发后他叫住我，问起那笔8年前的旧债，或许之后我就不会再踏进那家理发店，那倒也好。然而他却装作从不认识我。当我离开时，他收下理发钱后亲切有礼地同我道了别。将近一个半月了，我的头发已经很长了，却仍没去剪。有几次我骑车回到那家理发店，可刚到那儿就低头猛蹬，飞快地骑走，努力把脸埋起来。每次飞快掠过那家理发店，我都径直冲到另一条街上去，总害怕理发师的目光会追过来，可心里又觉得失望，于是我又像个呆子一样慢慢地骑回去。我坐在街对面一家医院门前的茶水摊上，那里离理发店有一段距离，在那喝茶的客人总是很多。我混坐其中，要了一碗茶，边喝边望过去，每次都能看见他，有时能见到他母亲，有时不能。有一次接连两天我都没看到那位理发师，理发店接连两天是空荡荡的，第三天早上还是那样，而且我看到一个妇人出来打扫，而不是往常那位盲眼老太太。我跑了过去，发现那把理发仪也不见了，只剩下镜子和一些瓶瓶罐罐。那个妇人问我，您来剪头发吗？
1: 是啊，
0: 我们家这几天正在收拾街边的新店面，明天就弄好了，请您到时候过来吧。他妻子看起来30岁上下，面容温婉，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我的画撕了下来。我搭起画，这幅画挺好看的是吗？妇人微微红了脸，小心翼翼地把画卷了起来，过了许久才回答，我丈夫说这画中的军人就是他本人，那时他还在 B 战区服役，所以才买回来挂着。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1: 嗯，是这么说的。
0: 前几天我来这剪头发，看到还有位老太太。
1: 是我婆婆，原来您是常客呀。
0: 嗯，老太太得眼疾多久了？
1: 已经很久了，到现在已经有9年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我婆婆眼睛失明也是因为我丈夫，那天突然接到我丈夫牺牲的通知后，婆婆就病倒了。她是独子，婆婆思念她，半夜也会起来徘徊，总是哭个不停。
0: 您知道老太太是哪年失明的吗？
1: 69年，
0: 几月呢？
1: 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年中的时候吧。
0: 我在那年3月初到达河内，如果我是一个有诚信的人，说不定老太太就不会失明，而且我还能让她的身体好起来。是我害得她母亲失明了。有好几次我都已经走进了以前常去的我家那条街上的高档理发店，却又找这样和那样的借口转身出来了。有好几次我都决定要逃了，可我又把自己给扣了下来。我耐着性子，用最温和的处理方式说服自己，永远别再出现在那位理发师和他母亲面前了，人家已经把店搬到另一条街上了，上次他已经认出你这张脸了，现在正是逃脱的最佳时机，追捕我的人已经拐进另一条路，我又何必再跟着拐进去呢？可是他并没有追捕我啊，这不过是我自愿去自首，为了良心罢了。我继续尝试说服自己，他在部队待了10几年，如今回来重操旧业，家里的光景想必是很艰难。我想，要不就筹借一大笔钱，数额相当于我靠那张素描肖像画所赚得的，把钱偷偷借给他。还是不行，我还是不能允许自己用钱来替代脸面。我又骑车到他新搬去的地方附近，那地方是一条小巷的巷口，通往一条比之前的街道稍宽些的马路。新店面和老店一样简陋，只是比之前多了一道布帘子挡着，时不时我又骑车经过，
1: 把脸扭向布帘那边，听着里面电推刀咔嚓咔嚓的响声，瞥一眼正站在帘子后面给别人理发的那个年轻人的身影，然后便又飞驰而去。
0: 这儿的那个理发匠搬走了吧，老板娘？我挤在一堆喝茶抽烟扯闲篇的茶客当中，假意向旧巷子里茶馆的老板娘问道。
1: 他搬去外面的街上了，离这儿有好几条巷子。您是老主顾？
0: 是啊。那个剃头匠阿剃呀，走运，讨着个好老婆。
1: 一位茶客议论道。
0: 那可不，茶馆老板娘插话道，虽说只是街坊邻居，他在 B 区部队当兵那会儿，他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生病的老太太，后来他复员回来也是感念这份心意才娶她过门的。
1: 天老爷造人真是奇怪，有如此好心肠的，也有坏到极致出尔反尔的无赖。
0: 我这头发太长了，实在是太长，痒得受不了，可我为什么总想变卦，总是去了那里又走掉，为什么非得把自己送到那家店去？
1: 就在那天早上，我骑车回到我家那条街，立马去了这几年常去的那家理发店，真是痛快舒服，天气晴朗，十分惬意。我常去的这家店干净整洁，香气扑鼻，
0: 理发师大声嚷嚷起来，说大画家，您最近准是忙的呀，忙得很吗？让这头都长成一片小树林了。
1: 我又像往常一样乐呵呵地跟他斗嘴打趣，真是开心。我得说这是城里最棒的理发师了，活干得极仔细，又特别尊重我，能给一位大画家理发呢。
0: 他小心翼翼，每一推子都仔细斟酌，精准到位。
1: 他抚摸着我的脸，我的头，手指划过，如同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然而我也只在那儿又剪了这么一次。我决定回到那个战士的理发店，我要摆明自己的身份，不能再躲藏了，我不允许自己逃跑。我决定在某个清晨回到那儿，一定要很早，早到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好让他能方便地指着我脸质问，
0: 您就是之前那位大画家吧？就是您害得我母亲哭干眼泪，最终失明了。行啊，那就请坐在这儿吧。
1: 帘子后面依旧只摆着几件物品，一把木椅，一条干净的围布搭在椅背上，一张放着香皂和几样瓶瓶罐罐的小桌，一面给客人照脸的镜子，镜子上方依然贴着他八年前的肖像画。我的理发师背对着门坐着，一条腿架在椅背上，正吃着用蒲葵树叶包着的一团糯米饭。他母亲也在，蹲坐在地上，拿着木锤将碎砖块夯进地里。老太太又像上次那样抬起眼看我，面容憔悴，却又带着一丝欢心。
0: 请问您来剪头发吗？
1: 是呢，我心情忐忑，像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刚刚冲破重重阻挠，终于逼近突破口。就在方才，我刚骑到帘子对着的那条路时，差一点点就又像往常那样猛蹬脚踏板，让车轮飞转起来。
0: 请问您来剪头发吗？
1: 是的。再一次，倘若我在那无形的天平上再多添一丝软弱，我便不会回答是呢，而是像往常那样说不了，然后径直骑车离开。
0: 理发师听见母亲说话，这才转过身来。
1: 我及时捕捉到他那双依然年轻的眼睛直射过来的目光，起初带着审视和惊讶，随后他微微敛起神色，然而这些表情在他脸上变化得如闪电般迅速，紧接着他便恢复了一位端正敬业的理发师所特有的温和谦恭、殷勤周到的神情与举止。
0: 您请坐。
1: 我强作镇定，以免浑身发抖，走到那把如同电刑椅的木椅处坐了下来。
0: 您还照老样子剪？
1: 嗯。理发师的手将我的脖子按低，我瞥见两条破旧的军裤裤管，还有那双穿着橡胶凉鞋的脚。他的母亲依然坐在理发椅旁， 满是皱纹的双手一边在地面摸索，一边抡起木锤叮叮当当地捶打着砖块，一下砸中，一下落空，头发一绺绺地从头上掉落下来。我感觉自己正坐着任由理发师进行一场不打麻药的开颅手术。接着理发师一手托起我的脸，一手拿起一把明晃晃的小剃刀，我瞥见那刀刃锋利无比，可他还是在磨刀皮带上磨了又磨。我忐忑不安地仰头等待着，试着轻轻扭了扭脖子，但脖子却像是卡进了包着皮革的

目整理。此刻在我面前的，正是镜中映出的我刚刚剥下日常面具的真实面孔。我承认，是我给你母亲带来了痛苦，我欺骗了你，我在你的痛苦之上攫取了财富与声名。现在你惩罚我吧，你想如何处置我都可以。不会的，倘若我真的践行你的世间公平法则，那么八年前的那一天，我在溪流中折返找到你时，就会把你倒拎起来，然后扑通一声丢进那片猫耳石滩间的急流里去啊。这次你还会像上次那样对待我吗？是的，你甚至都不指着我责骂几句吗？不会的，你尽管放心，自始至终我都视你为一位才华横溢且为社会做出了诸多贡献的艺术家。其实我常在街上遇见你啊，有一回我站着看你在古街写生，我还去看过一次你的画展，还有一回我跟着几位电视台的朋友去了你的工作室和私人画室，只是你没认出我罢了。我该从这消失吗？不，你只管来，我给你剪得精心着呢，你知道的。诚然，我第一次前往那家理发店，或第二次再去，乃至之后的任何一次，倘若那位理发师生气地将我驱出店门，那我定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如此仔细地审视自己。近半年来，我将所有精力与思绪倾注于那幅画，在此期间纵有几次重提旧事，理发师始终执意装作与我不曾相识。无论是当年在部队，还是归来做一名剃头匠，他始终默默生活，以使身边人自省过去所行之事。他的建议并不强硬，恳请诸位且在我这忙碌拥挤的生活节奏中暂停片刻，以反省自身。此刻我的新作已经完成，我正面对自己写下这些文字，如同为一幅描绘了一张巨大人脸的画做注解。数千烛光的光束从前方和头顶直射下来，照亮了那一半如神秘黑色森林般浓密的长发，而另一半被剪过的头发乍看之下如同被抛开的灰色脑髓，下半张脸仿佛隐没于一幅面具之下，下巴和两颊完全被肥皂泡沫覆盖，看不清嘴巴，只见一道模糊的黑色痕迹浮于捧起的肥皂泡沫之上，而这张脸上最为突出的是那一双睁大的眼睛，焦灼不安，无比严肃，正凝视着我的内心。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4到13度，上海晴，24到16度，广州晴，27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成都多云，25到17度，厦门晴，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4度，海口雨，29到25度，三亚阴转雨，31到26度，文昌雨，28到24度，琼海雨，28到23度，桂林多云转晴，28到17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30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多云转晴，30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5度，曼谷雨，31到24度，河内晴，29到21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宋琦遇见何氏说的情真意切应该不假，于是想好了主意，去蔡府侧门传话给何氏，每个月十五带郑敦去蔡府对面晋月楼茶坊二楼。何氏偷空出来，在桥上望望郑敦。宋琦玉最后说，我一直想将事情说出来，但何伯母始终怕郑敦厌恨他，不让我说，接着又发生了这些事情，因而一直未能告诉郑敦。赵不由叹道，原来背后有这么一回事，简庄兄他们错得太远了，不过这事还是该告诉郑敦的。
4: 我也打算找到张美后没事时就告诉郑敦。
3: 哦，对了，我今天来第二件事正是关于张美。那位连官姑娘前几封信，张美、郑敦他们两个真的没有看过吗？
4: 没有，我只跟他们讲过这事。
3: 宋琦玉神色微有些怅然。
4: 这其中有一点私心，连官的笔墨我不愿第三。

0: 三个人看到。张美是从你那里得到连官的手记，才仿照着写出那封假信，你没有发觉吗？
1: 没有，我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宅舍的柜子起初经常忘锁，后来呢，收到连官的信，我才特地买了个木匣，将那些信都锁在了木匣里，藏在了柜子中，柜锁也时时记着，再没有大意过。那些信至今还锁在木匣里，昨晚我还读了一遍，一封都没有少。
0: 两套钥匙也都在吗？
1: 嗯，柜锁和匣锁都各有两把，其中一套我带在身上，另一套用不到，一直锁在木匣里，至今也都在。
0: 又是隔着两道锁，却能取走匣中之物。赵不由别了宋琦玉，回到家见院门关着，便抬手敲门。
1: 谁？
0: 何赛娘的声音仍很警觉。
1: 赛娘，是我。
0: 何赛娘这才开了门，放赵不由进去后，立即又关死了门。赵不由见他一脸镇重，知道他凡事认死理，便笑着说：
1: 哦，多谢赛娘。
2: 谢啥？我姐姐的事我不管，谁管呀？
0: 何赛娘转身走到杏树下，坐到竹椅上，那竹椅被他压得吱吱响。他抬眼盯着墙头，神色始终警惕。莫尔迎了出来，说：
1: 哥哥，武祥又收到密信了，要他明天交出那香袋。喏，这是这封密信。
0: 赵不由接过那封密信，仔细看过，冷哼了一声：
1: 看来这人自认有十足的把握。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就照信上的说，交货。无论他如何神机妙算，总得找人来取吧。
3: 要不要去请顾镇大哥派些人手呢？
1: 不必，此人已有成算，人多反倒碍事，只要盯紧来取香袋的人，不要跟丢就成了。
3: 武家兄弟和我们恐怕都不能去跟。
1: 有个极好的人选，乙哥，他腿脚快，人也机敏，又不易被人注意。
3: 好，那我去叫他来。
0: 不一会儿，莫尔就带着乙哥进来了，开门关门都是由何赛娘严控。
2: 哎呦，赵将军又有信要送啊？
0: 乙哥笑嘻嘻地问。
1: 不是送信，是跟人。
2: 这个我最在行了，只要被我盯上，他就是钻到耗子洞里，我也能揪出他的尾巴。
1: 好，那这一百文钱你先收着，明天完事后再给你一百文。
0: 乙哥乐呵呵地收了钱。赵不由仔细交代了一番，又将顾镇交他的一面官府巡查令牌给了乙哥备用。乙哥接了那令牌，满嘴答应着，乐滋滋地走了。
3: 哥哥，我还发现康乾应该是彭嘴儿设计害死的。
1: 哦，顾镇不是让仵作查验过他是醉死的？
3: 我始终有些疑问，康乾平日极少饮酒，就算想借酒消愁，恐怕也不会一次喝那么多，所以我怀疑当晚可能有人在一旁哄劝，甚至抢灌。之前我给康乾演示了如何从外面撵上门撵，他有些害怕，马上从壁炉里抠了些黑油泥，把门板上的柱洞给填抹上了。刚才我从武家出来，又看了看那个柱洞，觉得柱洞上的泥似乎有些不一样，但不能确证。康家房子锁了起来，万福让武祥代为照管，我便从武祥那里讨来钥匙，进到康家的厨房里查看了一下壁炉，填抹柱洞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油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康乾只在炉壁上抠了一下，然而刚才我看时，炉壁上有两道指印，而且都是新印痕。
1: 想谋害康乾的只会是一个人，彭嘴儿。
3: 嗯，只是彭嘴儿现在已经死了，这桩命案也就只能沉埋地下了。
0: 赵不由和莫尔不约而同都叹了口气，一起进到屋中，还没坐下，温玉和半儿从后面走了出来，两人神色有些古怪。温玉说：
4: 有件事得跟你商量。
1: 什么事？
4: 是半儿，这一阵儿啊，他自个儿去查了一桩案子，就是上个月的范楼无头尸案，最后啊，竟被他查清楚了。
1: 哦。
0: 赵不由望向半儿，很是意外。半儿笑着吐了下舌头，小声说：
4: 哥哥不要骂我。
0: 赵不由笑起来说：
1: 这是好事，骂你做什么？不过
3: 那案子真的被你查清楚了？”
4: 默儿在一旁也惊问道：“
2: 半儿，你一个人啊？”

0: 我是破不了。
1: 半儿又笑着吐了吐舌头，随即小声说，
2: 你们别忙着夸我，最关键的嫂子还没讲呢。哥哥，你得先答应我，不许骂我，也不许撵他走。
0: 哦，还有什么？
1: 温月说，他瞧着侯伦父子那么对待侯琴呀，气得不得了，就和曹喜、迟了了一起去清灵巷啊，把侯琴接了出来，带到咱们家来了。我呀，没和你商量，自作主张把他留下了。
2: 半儿，去把侯琴妹子请出来。
1: 半儿忙望向赵不由，
2: 哥哥。
1: 赵不由略想了想说，
0: 嗯，半儿做得对，侯伦父子所为虽然并没有触犯律法，但与人伦情理上都决然说不过去。若真告到官府，我自会力争。侯琴留在咱们家，不过多一副碗筷。
1: 半儿笑着说，
2: 谢谢哥哥，我去叫侯琴姐姐出来。
1: 不一会儿，半儿牵着侯琴出来了。侯琴仪容清婉，但面色苍白，他轻步走到赵不由面前，深深地道了个万福，轻声说，
2: 多谢赵哥哥和嫂嫂收容侯琴，侯琴无以为报，愿做牛马，终身服侍你们。
1: 说着流下泪来。赵不由忙站起身说，
0: 哎，侯琴姑娘万莫这么说，你来了我家便是半儿的姐妹。
1: 古儿峰听迟了了回来说他用鞋子抽了侯伦，不由得哈哈笑起来，再听到他和半儿曹喜一起救出了侯琴，更是觉得快慰。这一向他身体抱恙，并没有出门，想起许久没有见到老友刘和一，便和迟了了说了一声，出门沿着护龙河往北走去。手指残断以前，他最善吹笛，被人称为玉笛风。刘和一与他是师兄弟，善奏筝，人称铁筝刘。他们两个当年随着师父学琴时，师父曾反复告诫，
0: 琴凭一口气，笛藉一根骨，琴技都在其次，任何人只要肯苦练都不会太差，但若少了骨气，这琴音笛声就失了力，丧了魂。
1: 他们师兄弟两个始终记着师父的教诲，从不敢稍忘。20多年前，蔡京初次升任宰相，在府中设宴，招聚汴京各个行院会社中的技艺魁首前去助兴。玉笛风和师弟一向鄙弃蔡京为人，都没有去。过后没几天，两个人出去赶场，深夜回家时，街角窜出一帮剥皮，摁倒他们两个，用刀将他们的食指各砍掉一截。两个人都是靠手指吃饭，食指缺了一截，都不能再奏笛弹琴。刘和一只好去做苦力，玉笛风却身子瘦弱，做不了力气活，加之妻子刚刚病逝，丢下一个才半岁的儿子，生活困顿无比，只能勉强熬着。指伤稍好一些后，他便咬牙苦练古艺，幸而乐理本相通，练了半年多，渐渐能靠古艺混口饭吃，艺名也从玉笛风变作了古儿风。如今年事已长，师哥刘和一积年劳累，最近又患了风症，瘫了半边身子，卧病在床上，全靠儿子刘小肘挑着担子卖些干果度日。两家离得不算远，古儿峰在途中卖了些烧肉提着，没一会儿就到了刘和一家，门虚掩着，父子两个只拎了一小间屋子，房内十分的昏暗，刘和一躺在一张脏旧的床上，只听得到呼噜呼噜的喘气声。见到他进来，刘和一费力沉起身子，他忙过去在师哥背后垫了个破枕头。老兄弟两个握着手说了好一阵话，古儿峰又笑着先聊起迟了了和朋友破了范楼案的事。刘和一听后一惊，吃力地扭着身子，从褥子下面取出了三墨钱，喘息了半天才说，
0: 你说的董谦就是救我的那个恩人，2个月前我走在路上忽然中风摔倒，有个年轻人雇了辆车把我送了回来，还留下三墨钱，又不肯说出姓名，
1: 我让儿子到

0: 府打问，上个月才终于知道他叫董谦，可听说他偏偏被人害了性命，我这境况报恩只能等下辈子了。可这三墨钱无论如何也不敢用，他既然还有老父亲在，你帮我个忙，把这钱给他父亲还回去。古尔峰听了十分的呐喊，本来犯漏案始于迟了了，嫌犯又是曹喜，就已经让他吃惊无比，没想到师哥和董谦竟也有救援。他连连感叹着，揣好了师哥的那三墨钱，又嘱咐了一番才告别出门。出来才发觉天色已经暗了，但想还是尽早把师哥的心愿了了。迟了了说过董谦家在南边，离得也不算远，于是他回到家跟迟了了说了一声，便往南边走去，一路打问找到了董谦家。大门关着，他正要抬手去敲门，门却忽然开了，一个人猛地冲出来，撞上了古尔峰，两个人一起摔倒在门前。古尔峰坐倒在地上，那人扑跪在他的怀前。昏暗中，那人抬起了眼，古尔峰仔细一看，惊了一跳，是曹喜。曹喜看到古尔峰也脸色大变，慌忙爬起来飞快奔走。等古尔峰费力爬起来时，曹喜早已隐没在夜色之中。古尔峰呆望了半晌，曹喜来这里做什么？他为何这么慌张？他隐隐感到一阵不祥，忙转身朝院子里望去。院子里十分的寂静，只有正屋中透出一点灯光。他唤了几声，没有人应，便小心地走了进去。到了院中，又唤了两声，仍然没有人应。他便走到正屋门前，向里望去。桌上点着盏油灯，桌边并没有人。他又探头望向两边，猛地看到左边地上躺着个人。他试着叫了两声，那人却纹丝不动。他顿时有些惊惧，但想到曹喜刚才慌张情状，便壮着胆子走了进去。灯影昏昏，走近才看清那是个白发老者，头朝门趴伏在地上，后脑一汪血一直流在地上。古尔峰越发怕起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经历了半晌才想到转身离开。旁边忽然传来开门声，然后一阵脚步声，来到了正屋门外。古尔峰扭头一看，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看衣着是仆人。他看到古尔峰瞪大了眼睛，大声喝问，你是谁？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哥早早来到了东水门外，龙柳树旁那个卜卦的乌金眼已经坐到了卦摊上，还没有人来卜卦，他斜着脑袋，空张着一双大眼在想事。乙哥走过卦摊，来到旁边的军巡铺屋前，那里有几棵柳树，乙哥便蹲在树下偷偷地瞄着卦摊。能得到这个差事，他极快活，挣得多还轻省。他父亲原是县学里的教授，可他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病死了，丢下他母子二人艰难过活。他因跑得快，十一二岁便开始替人传话送信，每天挣几文钱帮衬母亲。幼年时，父亲曾教他认过一些字。父亲过世后，家境艰难，便没再念书。看到其他孩子去童子学，他眼馋得不得了。后来替人送信，信封上都有写信收信人的名字，每送一封信，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对着认。几年下来，倒也学了不少字。有时候信封没有封年，他就偷偷地取出里头的信来读，信里什么事情都有，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比听人说书还有趣，别人却都以为他不识字。他读的最多的是赵不由的信。几年来，赵不由在信里始终正直忠厚，乙哥越读越敬重。偷看别人的信是猎奇，读赵不由的信却像是在听父亲教诲一般。他在树下等了一阵，没见武祥来，卜卦摊子也没有人接近过，等得有些无所事事。这时身后传来了叫卖声，
1: 干果、蜜果、咸颗果，又脆又甜又香糯。
0: 一个年轻后生挑着担子走了过来，乙哥认的是卖干果的刘小肘。他想着今天至少已经挣了100文钱，就叫住刘小肘，买了10文钱的党梅，一颗颗的含着继续等。太阳渐渐地升到正头顶，快到5时，终于看到一个儒府老人走进了卜卦摊，神色看着有些紧张，应该是那个武祥。乙哥不由得站了起来，武祥坐在卦摊右边的木凳上，正对着乙哥。乙哥看见他，让乌金眼帮他合个八字，随即说了2个生辰八字。乌金眼摸着手边的阴阳卦盘，嘴里低声念叨着。这时武祥从怀里取出一个蓝锦袋子，轻轻地放到了桌边。乌金眼捣弄了一阵，摇摇头说，
1: 不成，想犯。
0: 武祥便摸出了10文钱，交到了乌金眼手中，起身走了。乌金眼并没有发觉那个香袋，仍呆坐着等客。乙哥一直盯着捕捉，丝毫不敢疏忽。这时候挨着龙柳的那间李家茶坊里走出一个人，30来岁，穿着件破旧儒服。乙哥见过这人，似乎叫栾回，是江南来的一个落地书生，常年在这里替人写信。栾回刚才一直坐在茶坊里，他径直走到挂摊边，伸手抓起那个香袋塞进了怀里，随即转身快步向东边行去。乙哥忙跟了上去，栾回走得极快，刚才那个卖干果的刘小肘正挑着担子在前面，边叫卖边慢悠悠地走着。栾回为避让迎面一个路人，一不小心撞上了刘小肘的担子，咧起了一下。乙哥在后面看到有样东西掉在了地上，是刚才那个锦蓝的香袋。栾回却没有发觉，继续匆匆地往前走去。乙哥要喊住他，但想到自己是在跟踪，不能暴露，忙把声音咽了回去。刘小肘一扭头，也发现了地上的香袋，他俯身捡了起来。乙哥正怕他要私藏起来，刘小肘却朝栾回大声叫道，
1: 哎，你丢东西了。
0: 连叫了几声，栾回才听到，他回转头看了看，又摸了摸怀里，才发觉丢了香袋，忙走回来接过香袋，道了声谢，随即又匆匆地往前去了。乙哥这才放了心，继续跟在后面，一直跟到了虹桥边。栾回下到岸边，上了一只客船。
1: 他要搭船走吗？
0: 乙哥犯起愁来。赵不由说，无论到哪里都要死死跟着，若栾回去江南，是否也要跟到江南呢？ 以哥想起了怀中那块官府令牌，有着令牌就不必付船资。
1: 正好我没去过江南。
0: 于是他走到了那客船边，船主正在岸上吆喝着客人，他走过去取出令牌，偷偷地跟船主说，
1: 我是官府派遣的，要偷偷地跟着刚才上船的那个人。
0: 船主面露难色，却不敢违抗，只得让他上了船。乙哥从没经过这种待遇，心里好不得意，上了船钻进大客舱，舱里已经有七八个客人，分别坐在靠窗两条长木凳上，栾回在左手最边上，背转身子望着窗外，乙哥便在右边长木凳的空处坐了下来，盯看着栾回。这船是去江宁，船主又招呼了几个客人，满员后随即吆喝船工开船起航。赵不由让默尔远远地看着乙哥和武祥，不要太靠近，以免对方察觉。他自己则骑了马向东来到了汴河官船坞。清明发现郎凡及24具尸首的新客船就停在这船坞里。清明那天没有找见这船的船主，船上也不见官府登记船籍时刻写的名号。赵不由和顾振原以为船主找不见自己的船会主动前来认领，

0: 但至今不见有人来问过这船。赵不由向船屋的屋监说明来意，那屋监认得赵不由，引得赵不由进了船屋，找见了那只客船，自己便回门前去了。赵不由先站在岸上看那船身，清明那天没太细看，今天看来那船船形修长轻易，通身漆得明黄，顶棚竹林青篾也都簇新，窗沿上挂着红绣帘，应是才造成不久，一看便是能工巧艺，花费不少。这样一只新船为何找不见船主呢？他从右舷后边的过廊处上了船，扑鼻是新漆的味道，那天到处是木樨香气，如今那香气散去，才嗅到了这漆气。他先走到船尾的后舱，那些尸首早已搬走，舱里空空荡荡。他细细环视了一圈，并没有看出什么，临转身见顶棚中间木梁上有个滑轮，再一低头，窗角木板上丢了一团绳索，一头拴了个吊钩。他略有些纳闷，这滑轮和绳钩自然是用来吊重物的，但一般都是置于通道口，以便上下搬运货物。这个滑轮却在舱室顶棚中央，没有多大用场。他默想了片刻，想不出什么来，便转身回到过廊处，低头看见脚下船板刷着一色浅黄明漆，十分清亮，但边棚处露出了木纹，可以看出木板比别处的要旧一些。走进前面小舱室，过道地板墙板若仔细看也都有些旧。赵不由继续往前慢行慢看，走到大舱中，脚底的船板边缝处也能看出有些旧，但墙板则是新的。他一直走到前哨，这里的木板又是全新的，看来这船的船主更重表面光鲜，或是被造船匠用旧木板刷新漆蒙混过了。赵不由又回到了中间小舱，走进右边第一间，地板上的暗窗板没有合上，黑洞洞的像是棺材一般，郎凡的尸体就是藏在这底下。赵不由又想起郎凡尸身下面发现的那把短剑，凶手正是用郎凡的短剑刺死了郎凡。郎凡去应天府为何会带着那把短剑呢？为了防身吗？难道他去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吗？赵不由默想了一阵，仍想不出什么头绪，便走到隔壁那间舱室，进去推开了窗户。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4: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7号凌晨，总台报道员在首都萨那听到爆炸声。据路透社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击中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同时，胡塞武装6号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
1: 据胡塞武装消息，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安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7号凌晨，总台报道员在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据路透社7号消息，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袭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第2大国际机场，该机场是一座军民两用机场，由也门政府运营，是胡塞武装控制区之外也门主要国际出入境口岸。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胡塞武装在战斗中向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萨雷亚当天在另一份介绍战况的声明中说，胡塞武装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使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以及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袭击。另据沙特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切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军目前仍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伊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该地区遭到多枚胡塞武装导弹袭击，给政府军造成损失。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冲突升温，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加大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掌握曼德海峡及周边沿海地区的控制主动权。胡塞武装仍控制萨那及也门北部地区，并在塔伊兹等地保有军事实力。同时，政府军分散在多个战线，虽能守住现有防线，但难以消灭山区据点的胡塞武装力量。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围绕西部沿海、塔伊兹等地的争夺可能反复，胡塞武装或将继续袭击沙特本土目标和红海航运。
0: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之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1: 好的，季萌。我们观察到啊，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对抗升温，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展开反攻，曼德海峡之争如何继续，地区安全秩序向何处去，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也门政府军展开反攻。近一段时间以来，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在袭击石油设施和油轮的同时，取得了对曼德

0: 海峡这一关键海上贸易通道的控制权。为了收复失地，也门政府军展开反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参与其中，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的态势。分析称，也门政府军的反击力度太小，也太迟了。虽然沙特的空中掩护可以帮助其守住领土，但在复杂地形中没有绝对的胜算。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曼德海峡之争愈演愈烈。胡塞武装上月初夺取了港口城市摩卡，将其控制范围扩展到了更靠近曼德海峡最狭窄水域的地方，威胁到沙特的石油出口。也门政府军方面表示，已经重新夺回曼德海峡，并对首都萨那发动了战略进攻。胡塞武装否认也门政府军控制曼德海峡的说法，称其意在制造胜利假象。双方争夺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折射出了美伊冲突外溢，加剧整个中东的不稳定。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洛杉矶时报》，地区安全秩序面临挑战。按照胡塞武装的说法，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地区安全秩序和全球能源运输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不愿再开辟一条针对胡塞武装的战线，这可能导致美军力量过度分散。在此背景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落实集体防御义务，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分析称，沙土巴在整合防务资源中强化威慑，必然对未来地区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加大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扭转现有战局，并收复曼德海峡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华盛顿已向沙特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情报，支持沙特在也门的空中行动。胡塞武装声称击退政府军的多次进攻。评论指出，局势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胡塞武装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走的是非对称反击路线。也门政府军短期攻势能否拿下关键阵地，仍有待观察。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也门局势的相关评论。季萌，
1: 好的，谢谢皓月。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发生。印度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度籍船员。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另外，国际油价六号微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依然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不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是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伊布拉辛·哈什米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监测到俄军多架图95战略轰炸机起飞。乌克兰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有导弹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地因导弹威胁拉响了警报。基辅州军事管理局表示，该州多个地区因导弹威胁拉响警报。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六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0: 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书名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1: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等系统。
0: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 1.8 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2: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的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

0: 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经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张先生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上无人机护袭事件是愈发猛烈，昨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军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时乌军的雷达站、物资仓库和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均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打击。那您如何看目前俄乌战场的态势和变化呢？
1: 目前俄乌战场的基本态势仍然是地面战处于僵持和消耗中，而双方都将打击的重心放到了对对方的纵深，对目标的这种轰炸。我们看到俄军主要打击乌军的数据中心、军工企业，来以此削弱乌军的无人机指挥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而降低俄境内的防空压力。同时，乌克兰仍然将打击俄能源设施、军工设施和前线的防空体系作为主要重心。作为一种施压手段而言，双方现在都没有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因此相持是俄乌冲突现在目前的最主要的特点。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国家在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援，德国最近大笔的援乌也让我们看到短期之内，美俄乌三方坐到谈判桌之前的这种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双方仍然将相互攻击对方的军事目标，削弱对方的军事能力，作为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博弈的主要手段。
0: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将加强在立陶宛的军事部署，北约国家相继宣布加强东翼防务，这对俄乌局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您怎么看？
1: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围绕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军事博弈有愈发愈演愈烈的这样一种趋势，特别是东欧国家不断在炒作俄罗斯威胁论，同时呢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也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反弹。那么双方对于未来的安全平衡实际上有各种担忧。美国和德国计划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就是要应对这种安全挑战，同时也是为了安抚东周欧的小国因为他们处在严重的安全焦虑之中。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螺旋式的上升的趋势会引发双方在欧洲地区擦枪走火的风险会愈加上升，这也导致整体欧洲的安全形势在恶化。设立军事基地只能安慰自己，但确实地区的安全局势在持续恶化，也升高了这个全球这个核风险为全球地区和稳定都带来了各种压力。
0: 好的，感谢张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为应对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2: 冯德莱恩六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二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包括满足国防领域的供应需求。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说，欧盟将延长针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工业部门的临时国家援助框架，对居民的能源援助应具有针对性，重点帮助低收入家庭，避免采取普遍性补贴。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另一方面，欧盟部分成员国还通过削减燃油税的方式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收效甚微。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刚刚推出能源税减免措施，旨在缓解高油价对驾车人士的影响。但德国汽车俱乐部五号发布报告称，德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再次上涨。报告显示，四号德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至每升2.14欧元，柴油价格上涨至每升2.25欧元。五号，波兰再次下调汽油和柴油相关税费，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措施引发欧盟方面关注。欧盟方面认为，成员国在能源价格干预方面需要遵守欧盟统一的税收和竞争规则。实际上，波兰今年首次推出类似燃油税费优惠措施时，欧盟就曾对降低燃油增值税的做法提出法律层面的质疑。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随着总台秋晚成为城市新 IP， 今年秋晚的举办地安徽省淮南市在假日期间关注度持续走高。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当地将总台中秋晚会录制主舞台的核心景观完整保留下来，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迅速成为了网红打卡点。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刘军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啊，这里啊是安徽淮南的人民公园，也是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录制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虽然呢现在这个中秋晚会啊是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呢这片惊艳全网的水上实景舞台啊并没有被拆除掉，而是呢变成了一座开放的城市客厅，成为很多网友啊在旅行清单上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点。一卷宣纸绘怀月，那么这样曾经啊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唯美场景呢，现在的游客呢是可以亲身的走进画中，近距离的来感受秋晚同款的中式浪漫。那么大家看我身后啊，这个呢就是秋晚的核心的水上舞台，啊，包括直径80米的圆形的水上舞台，还有呢这个巨型的圆月大屏呢，都是完整的保留了晚会原版的舞美景观。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是慕名而来，沿着湖岸呢是边走边拍，还有不少网友呢是专程的来到了淮南，在咱们秋晚录制的这个镜头的同款机位前是打卡留念。那么不只是打卡，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淮南市呢也是把秋晚舞台的这种文化氛围感啊是延续到了现场。那么就像主舞台上呢，它是每天呢都会有一些的这样的惠民演出，像器乐表演、花鼓灯、少儿舞蹈这样一些文艺节目呢也会相继的登上舞台。同时啊在沿着湖畔呢还有很多精彩的非遗巡游表演。那么现在啊正在表演的呢就是马戏灯，那么它的表演者呢也是身穿戎装，腰上呢是系着用竹片和这个彩布啊扎织成的道具马。那么随着这种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的节奏啊，他们也是这个边舞边唱，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游客呢在这里驻足围观。那么在秋晚舞台旁啊还有这样的湖畔市集，那么有近百家的这种这个市集啊也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是集中开市。这里呢也是汇聚了咱们淮南啊这个当地的很多的地道美食和特色文创产品。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淮南呢也是这个豆腐的发源地，所以呢这边啊展示的就是五道经典的豆腐菜品，分别就是刘安点单、金汤白玉、这个八公献桃，还有这个淮上花韵以及百鸟归巢。那么这五道菜呢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啊，就叫做五福临淮。那么除了美食呢，淮南市呢还是推出了像这个淮南烙画、这个寿州窑、紫金宴，还有包括寿州香草这样的淮南剪纸这样的六类的特色文创产品。 这样呢也是把这个咱们淮南本土的这个地域文化呢是打造成为一种可携带可以留存的城市伴手礼。那么不仅如此啊，一堂这个总台秋晚呢不仅是带火咱们现在这里主舞台成为一个打卡地啊，同时啊也是激活了咱们淮南全域的一个文旅。那么我就了解到呢，淮南市在战线也是推出了跟着秋晚游淮南的这样系列的文旅活动，总共推出啊是文旅活动呢是超过350多场，同时呢还有推出了6条的这样的精品线路，它呢也是串联起了秋晚17个同款的这个点位。那么游客呢是可以通过互动程序来打卡，点亮徽章，积累一些积分啊来兑换奖品，这样呢就可以一路走一路看，把咱们秋晚镜头里的淮南变成脚下的风景。同时啊，淮南市还发放了文旅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呢也是覆盖了景区的门票、住宿、文创，还有这些旅游线路这样多个领域。同时呢，市民和游客还可以啊，这个凭借赛事的票根、演艺的门票，包括来淮南的高铁票，还有这个高速的通行凭证，这样呢就可以在当地一些合作的单位啊享受到优惠减免。那么这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呢也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7月，实现一票在手，全域畅游。
0: 现场真是太热闹了。好的，感谢刘军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0亿元。市场热度的背后，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也有影院影厅持续升级、电影加新玩法等的助力。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
2: 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什么意思夫妇》主打爆笑喜剧，《重生二》主攻硬核打斗，《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情感，《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强调合家欢属性。不同题材类型影片同台竞技，满足不同群体观影需求。
4: 在他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啊，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将近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期在北京天天中影会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影院每日公益放映长征主题影片《追光者》，现场搭建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英雄 VR 影片，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5: 参观完党史馆之后呢，这边有影院，然后就下来了，让我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一个长征历史。
2: 今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10条举措，为影院转型提供指引。政策助力下，多地影院引入特色产品，拓展多元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6: 探索电影加跨界融合模式的一个落地的实践，红色观影把电影加非遗市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激活这个消费场景。
2: 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助力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巨幕，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巨幕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8: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
2: 影院还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待见文创。
9: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2: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循着光影，人们奔赴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打卡欢迎来龙餐馆里的异域风貌，前往哈尔滨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各地不断探索电影加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银幕上的光影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印发5周年。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9集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重点聚焦沿黄9省区在生态保护、流域治理与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地方基层实践。今天首先跟随记者走进青海，作为三江源头中华水塔，看青海如何扛牢源头责任，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门塘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黄河巨大的 S 湾，就是黄河首区女儿湾。黄河自上游三江源奔流而来，在这里画出一道温柔回旋，第一次流出青海，奔入甘肃，在辗转甘川草原之后，又再度流回青海。当地民众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女儿湾，意欲远嫁的女儿回望故土。
11: 5年来，青海扛起黄河源头守护重任，依托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生态修复，马多再现千湖胜景，湖泊数量恢复至5849个，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黄河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100%，出境断面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级以上，一江清水向东奔流。坐落于黄河上游贵德段的芦花湾湿地，正是守护这份清澈的鲜活样本。在贵德，每一滴城镇生活尾水都有一场专属的重生之旅。之前，城区生活尾水无序汇集于芦花湾湿地，水系不通，水体常年浑浊发臭，还带着杂质汇入黄河。
12: 因为我从小在这边长大呗，那时候确实乱得很，臭水啊都往这里面排呗，排的话直接可以说是排到咱们黄河里面了呗。
11: 变化始于2019年10月，贵德县启动黄河流域河阴段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项目，当地因地制宜建设复合潜流、表流生态湿地，芦花湾接收所有县城污水处理厂达标尾水，通过提升泵引入湿地，开启层层净化的过程。
13: 这个潜流池的具体构造呢，就是我们的大小不一的砂石砾石，还有火山岩以及最上层的芦苇组成。砂石砾石可以做到一个物理的过滤作用，中间的火山岩呢进行了一个化学的吸附，然后最上层的这个芦苇，它的根系具有这个生物吸附的作用。
11: 此外，芦花湾湿地还配套布设浮式增氧机，设备持续搅动水体，提升水中溶氧量，抑制厌氧微生物滋生，保障湿地里的有益微生物持续分解污染物，稳定净化效能。目前，芦花湾湿地每日可净化尾水近1万吨，每年节约地下水约120万立方米，持续削减入黄污染物。黄河贵德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
12: 这边空气挺好的，景色也挺美的。吃完饭了以后，我就自己拉个二胡。
11: 水清了，
0: 岸绿了，飞鸟也如约而至。芦花湾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鸟驿站，白鹭、赤麻鸭、斑头雁、灰鹤等20余种水鸟常年在此栖息繁衍。如今湿地配套建成临水木栈道、环湖步道、观景平台等便民设施，生态改善的成果持续惠及民生。
14: 上游三江源多年生态保护换来一江清澈的黄河水，生态保护不是守着河水不能用，而是在守住水质底线的前提下，与绿水青山滋养一方乡土，让当地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境内，黄河形成宽阔静谧的库区水域，依托上游洁净冷凉的黄河水资源，当地探索陆域河养的生态养殖模式，发展高原冷水鱼产业。走进青海联合水产集团的标准化育苗车间，整齐排布的养殖池内，鱼苗长势喜人。车间采用闭环循环水养殖技术，既实现节水环保，也对鱼苗生长环境开展精细化管控。
15: 咱们这个鱼对水质、水温要求是非常高的。咱们青海这一段常年的，年平均水温刚好是12度，也构成了最理想的生长环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的这个 AI 云平台，将来就是整个车间的水质、水温，包括头饵的这个量，都会通过电脑进行全程的这个监控。
0: 尖扎县附近的李家峡库区是黄河上游特有土著鱼类的重要保育区域，承担着本土鱼种繁育增殖的任务。当地采取分区管控思路，在保护范围外划定合规区域，发展生态冷水鱼产业。鱼苗先在陆基车间培育到300至500克，再转运到黄河库区深水生态网箱当中，直至长成3公斤左右的成品鱼走向市场。
15: 咱们看到了这个饲料，针对咱们高原冷水鱼的要全浮饲料，撒到水面上它不会下沉。一个是提高了这个鱼饵的这个转化率，另外一个短时间吃不完的话，它不会下沉，对水体造成污染。
0: 如今尖扎县已经成长为青海省第二大冷水鱼养殖基地，建成集陆基育苗、库区生态养殖、冷链仓储、外销配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16: 我们全县定下来培养3倍体红鳟鱼，没有繁殖力，对黄河影响小。尖扎县的话，红鳟鱼养殖企业只有5家，只允许0.25%的水面进行养殖。现在来看的话，所有的养殖水体现在保持在2类以上的水质。
0: 黄河生态持续向好，产业红利稳稳惠及沿岸百姓。不少曾经依靠传统农耕放牧的当地百姓，依托生态基地务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在家门口吃上了黄河生态饭。未来青海将继续守护源头碧水，让生态富民的故事在高原延续。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宋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媒报道，近日有消息称，美方官员与智库专家将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介入台军决策，相关防务合作预算大幅暴增，人事、差旅各类开销都由台当局公款承担，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
3: 美军现退役人员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欲趋台面化，如今更传出美方将派出政策次长式官员及智库专家各一人，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甚至直接进入台军决策核心。有国民党民代质疑，所谓台美防务共同合作评估案，2023至2025年每年约编列41万美元，2026年

0: 区安全政策。岛内退役将领直言，美方此举居心叵测，
1: 设立第三指挥所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美军哈纯粹就是收了钱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台湾指手画脚，要我帮忙分担美军养兵的费用，美国居心叵测，借着两岸冲突从中获利，
2: 不要嘛美国过度介入，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到时候难以自拔。
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曾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3: 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而这股模仿热潮也传到了台湾。台媒报道，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与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合拍视频，也跳起闪身步，但在被网友发现该舞步源自大陆抖音后，二人紧急下架相关视频，引发岛内网友嘲讽。
0: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日前发布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跳闪身步的视频，被岛内网友发现相关舞步源自大陆抖音后，紧急下架视频。脸书粉丝专页郑克爽也发文表示，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走红网络的片段则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的舞蹈教学视频，并讽刺称，按照民进党的标准，这已经是被统战了。
4: 别人只要用一下抖音哦，就是卖台哦，自己呢抖音照看呐、啊，跳舞照样学啊，
5: 永远就双标，碰到别人然后呢就抹红，然后碰到自己就没事。
0: 事实上，这已不是绿营人士首次被发现使用大陆产品。此前，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登记参选时就被发现衣领上夹着大疆麦克风，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带着大疆说抵制大疆，嘴里说的是一套，身体很诚实，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民进党当局多次以小红书、微博、抖音、高德地图等大陆应用程序存在资安和诈骗为由，限禁台湾民众下载使用，并要求相关公职人员全部删除，但这些应用程序却越禁越红，连民进党自己人也热衷使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近日表示，台湾同胞通过大陆社交平台开展文化交流，展示才艺，是两岸民间交流的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侨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徐家清近期争议不断，被爆料滥用公款，利用特权带儿子随访问团旅游等等，在野党批评徐家清贪污渎职，要求其立即停职。七号上午，徐家清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台舆论认为，这是绿营为避免影响选情做出的安排。
6: 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当场播放一段录音。根据录音提供者的说法，徐家清曾让丈夫唐伯伟驾驶公务车接送儿子从华盛顿到纽约团聚。在徐家清担任台侨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期间，还将未成年儿子包装成所谓摄影官，随行赴欧洲多地参加活动，并接受当地招待的食宿交通。
7: 摄影官既然是他儿子，大家都当场答应，他的儿子几乎全程陪同活动，享受招待的食物、交通接送等等。这东西你如果不是徐家清的儿子，他怎么知道？
6: 民众党团痛批，接到的爆料如雪片般飞来，要求徐家清即刻停职，相关单位启动调查，并且追责。
8: 爽用公务预算，吃香喝辣，然后我们要监督你，还说这是机密，然后你儿子拿手机这样拍，这样子传，检调单位好好去彻查。
6: 对此，台侨务主管部门狡辩称，所有行程均依规申报，不存在违规或不实情形。台涉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甚至呼吁外界体谅徐家清是母亲，有照顾儿子之责。然而此番说辞更引发了众怒，有网友批评民进党吃相难看。
9: 按照这些标准，我也想问问检方要不要动起来啊？难道只有高官，民进党的高官值得大家体谅吗？
6: 在外界的压力下，徐家清七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台侨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一职。香港中评社评论指出，徐家清特权争议揭开的或许只是绿色执政腐败的冰山一角，九合一选举临近，绿营此举就是为了避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十五五期间，黑龙江提出建设全国智慧农业引领区。卫星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听上去离田埂很远的技术，能帮农民把地种得怎么样呢？普通农户也能用上这些服务吗？秋收时节，跟随记者走进黑龙江佳木斯的稻田，看看农民手中的新农具怎样派上用场。
9: 叫车吧，选时间，天地子，一键下单。
10: 订单那头有人接了单。
11: 喂，你好，我是叫车吗？我也到这儿呢。
9: 哎，对对对，往这儿走。
10: 车来了，是一台收割机。这一趟要接的乘客是周茂和家这一季的水稻。九月末，黑土地上秋收陆续开镰，田里农机忙着收获，手机上农户也在找帮手。种了30多年地的周茂和今年头一回通过家家农智慧农服平台叫来了收割机。
9: 那非常方便呢，要以前我们雇车得和哪电话联系，找还找不着，这通过这平台是吧，一联系也就到了。
10: 除了有滴滴农机，选在今天开镰也是手机提醒的。平台上周茂和的这块田标着早霜高风险。
12: 现在水稻已经进入晚暑期了，然后马上进来霜期来临了，咱们抓紧再抢收了，以免后期的这个早霜来了影响产量。
9: 以前我们得拿锹上去遛啊，得看呢，现在就不用了，有这平台。
13: 那通过这个平台呀，其实可以看到周大哥他的这一块田整个的遥感监测的一个数据，比如说里边颜色比较绿的地方就是长势比较好的地方，而这些颜色偏黄甚至更深的

0: 地方就是长势欠缺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周大哥来田间地头来看一下这一片长势欠缺的地方究竟发生哪些问题。周大哥，我们走吧。
1: 跟着手机上的异常提示走到田边，眼前这一片水稻已经倒伏
0: 了啊。我们下去看一下。哎，咋变成这样子了？
2: 由于我们用的肥还是以前的老山样
0: 啊，
2: 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行了。
0: 哦，还没坏啊？
2: 对，要是下雨，水分大，它出芽，我们就造成损失了
0: 啊。
1: 天气预报有降雨，这片倒伏的水稻得抓紧收。可紧挨着的另一片田，稻子还站得笔直，同一个品种却长出了两副模样，问题出在哪儿呢？
3: 这边就是他们用传统的老三样的肥去实现正常的这个施肥，这边就实现了一个缓释肥。所谓缓释肥的话，其实就是说让它逐步的去吸收营养，这样它长的这个苗根它就更壮，扎根就更深，就不容易倒伏。平台啊，就是系统去分析，首先年初我们就分析了，今年其实雨水大，2020年，那么它这个倒伏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1: 给农民出主意的陈海华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学的是计算机。今年春天，他带着方案进村，先得回答乡亲们一个问题：一个学计算机的人，真能给种地支招？
4: 那人倒是不错，但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相信。
5: 为什么不相信？
4: 都持就怀疑态度，因为吧，本身老师也不是说我们身边的人，一瞅绿光水滑的，你不是农民的，就是你说我们不相信。
1: 春天的方案灵不灵，秋收见分晓。两块地分别收割、称重，再结合水分等情况综合测算亩产。
3: 现在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综合测产后的结果。老百姓咱们自己用自己方案种的地的平均产量是562.5千克每亩。用我们平台推荐的方案种植的这个产量是607.1千克每亩。
4: 实际的数据一对比。
2: 这差不少，
4: 打脸了，这不就是吗？我们这
3: 效果就出来了，
4: 没听人家专家的，是不是？明年这事咱得大力推广啊！
0: 啊，
4: 按照老师这个指导这个方法，咱去操作呗。给村民普及普及这个知识，闲着没事。
3: 好，那太好了。
1: 收成看到了差别，乡亲们也开始重新认识这套种田方法。陈海华的智慧农业方案靠的是中国科学院伏羲大脑农业大模型，它能把遥感、气象和当地农情数据与农业专业算法结合，为田间管理提供智慧分析。
3: 这都是我们叫个性化的智能体去给它去决策的，包括像气象的智能体啊、病虫害的智能体、栽培的智能体啊，甚至是包括农事调度的智能体，30多个智能体啊，这个才是构成我们整个平台它能够给老百姓服务的一个核心决策的中枢。就是纯靠大模型，它一般回答的都是比较泛泛而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结合你这个地块的实际情况去给你出
0: 更加的有针对性，
3: 有针对性的，而且会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1: 家家农的相关实践已入选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典型案例，让技术走出试验田，先得让农民用得起，不用先给自家田里安装传感器，就能在手机上免费查看农情，获取种植建议。
6: 你像原先，我们会种地，我们是会干活，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会种地了，但是我们现在是智慧的会
0: 啊，会种地。
6: 你现在通过家家农，通过物联网，我们有了一个智慧的大脑，
0: 嗯，
6: 完了之后我们在家里头就能看到所有的数据，在平台上采购，租赁，销售，包括它的托管所有的四项补贴。原先我们是出去跑，现在我们搁家手里头就能看天猫了。
1: 今年2月，黑龙江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建设智慧农服体系，优化升级家家农的功能与服务。去年5月上线以来，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万人，服务面积也超过了700万亩。
3: 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就是怎么能不能探索出一种不需要老百姓去投入，让他不用花一分钱。那我通过一部手机把相关的信息自动就采集，自动把决策能告诉给我，去给老百姓做普惠式的智慧农业服务。顶天的方向我们就可能要去做智慧农业引领式的一些研发，对，然后这个立地式的就是要将这些高端的已经研发出来的算法呀模型呢，我如何通过一些快速的普惠化的方式让老百姓接受。所以就是顶天立地两个方向我们都要去做啊，这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方向。
1: 15.5期间，从农情监测、种植决策到农技作业，人工智能将进一步融入农业生产，让种地更精准、更高效。这个秋天，周茂和用着手机里的新农具叫来了收割机，也循着农情提示找到了田里的问题。面向未来5年，这件新农具还要走进更多农家，农忙时找帮手更方便，田里有变化提醒更及时，拿起手机操作更顺手，让人工智能帮上种地的忙，也帮农民护好这一季季的收成。总台央视记者黑龙江报道。
5: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经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7: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5: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持续强降雨，全国24个省中已经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经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然呈上涨趋势。目前灾情已经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8: 北京晴，13到26摄氏度，西安晴，15到26度，广元多云转晴，15到26度，宜宾多云，19到29度，唐山晴，11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2到27度，南京晴，12到26度，武汉晴，13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0到30度，广州晴，18到29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晴，24到33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0到29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8度，伦敦小雨转晴，8到16度，巴黎小雨，11到21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转阴，18到26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8到16度，洛杉矶晴，21到3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2度。
5: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4到13度，上海晴，24到16度，广州晴，27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成都多云，25到17度，厦门晴，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4度，海口雨，29到25度，三亚阴转雨，31到26度，文昌雨，28到24度，琼海雨，28到23度，桂林多云转晴，28到17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帝企鹅。帝企鹅呢，是所有企鹅当中体格最大的，它颈间橙黄色的羽毛耀眼夺目，无愧皇帝之名。然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6年4月宣布，帝企鹅呢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南极洲的标志性动物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帝企鹅它的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背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它们的水中世界。

0: 当然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 从卫星图像来推断，2009年至2018年之间， 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10%， 相当于超20000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 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 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 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 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相传在茫茫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上有仙药，可让人延年益寿。 当然，这只是美丽的神话，但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确实有一个叫蓬莱的地方，它因八仙过海的传说故事而天下闻名，被誉为是人间仙境。这里是蓬莱，我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蓬莱阁，前面是八仙渡海口。清晨走在蓬莱的海边很是惬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温柔地洒在海面上。 远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仿佛真的把海和蓝天连在了一起。难怪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墨客把这里称为人间仙境。我们现在走在的是蓬莱的八仙广场，这条沙滩唤醒了蓬莱人的每一个清晨。我们在蓬莱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蓬莱的面积不大，海岸线长70多公里，人口43万，主城区依山傍海，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
3: 我们来到蓬莱的时候正值夏天，清晨的海滩非常凉爽。
4: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早上7点钟沙滩上人就这么多了。
3: 对，几乎是每天早晨都这样。特别是今天啊，没有风。
4: 哦，对。
3: 但是温度呢，特别的合适。
4: 它也不是很晒。
3: 哎，对，很舒服是吧？
4: 是。
3: 哎，我们这个蓬莱的这个海啊，它是靠北。它这个海风吹到身上没有那种黏黏的
4: 黏黏的感觉，
3: 湿的感觉。
4: 嗯，您说这个海是在城区的北边，所以它刮来的风是不太潮气的，是吗？
3: 对，不太潮气。
4: 嗯，一年四季这边的天气分明吗？
3: 分明。
4: 嗯，
3: 特别分明。你就像哈春天的时候风
1: 啊，就是四季特别分明。
2: 嗯，
1: 我就觉得哈，蓬莱绝对适合这个人们居住。
2: 啊、嗯，
3: 受大海的影响，蓬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每逢夏季，一早一晚，这片海滩就是蓬莱最热闹的地方。市民以及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消遣。在海滩上，我们遇到了一群练武之人。
2: 你好，哇！我们在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很帅气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耍剑，这个打拳的。
1: 对，
2: 在沙滩上打拳，感觉别有一番意境。面对着大海啊，
4: 我们迎着朝阳看大海，
2: 嗯，
4: 呼吸新鲜空气，啊，一起练武，
2: 嗯，
4: 这身体非常好。
3: 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地，
2: 为什么？
3: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很多人沿袭戚家拳、通背拳等传统武术。海滩是天然的练功场，清晨五六点钟，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强身健体。
2: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海。

0: 边离城市特别的近，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也会比较方便吧？
1: 对，我们这到这儿的话几分钟就到了。
0: 几分钟就到了。
1: 啊、
0: 一般早上练到7点多钟，然后去干嘛呢？
2: 我们完了后，我们去吃蓬莱的特色小吃。
0: 特色小吃。
2: 蓬莱小面。
0: 所以你们早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来晨练，晨练完了去吃小面，然后去吃完小面就去工作或上班。他们很多都说这个蓬莱这边有慢生活的这种感觉，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2: 是的，嗯，蓬莱城不大，嗯，它也不拥堵，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企业，所以呢，
0: 很舒适啊，
2: 很舒适。蓬莱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吗？啊、嗯，那景色特别好。
0: 是。
3: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清晨在海滩锻炼一个多小时。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0: 人这么多，
4: 好多人哈、啊！啊，
0: 都是吃面是吗？
4: 对对对，你看已经坐满了，你看
0: 是。
4: 还有很多排队的，
0: 还有拼桌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都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4: 对对对对，嗯，啊，就是蓬莱人吧，每天早晨啊吃一碗小面，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溜。
3: 每天上午的6点到9点，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蓬莱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0: 它这卖的有海蛎、大肉、清汤鱼卤、海肠啊，全是海参，
4: 全海鲜啊，扇贝啊，还有鲍鱼啊、海参啊，这个面都有。
0: 大清早这边吃海鲜，
4: 哎，特过瘾是吧？
0: 鱼卤面4块钱一碗。
4: 特别是海蛎子面，你看才3块钱一碗，
0: 好便宜啊！啊，
4: 嗯，还有大骨汤面也有，啊，不光海鲜的，
0: 是
4: 还有其他品种。
0: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4: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卤啊，还有这个海胆啊。
0: 哦，鱼卤、海胆、海蛎子。您是老板吗？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4: 千数碗吧。
0: 千数碗，哇！
3: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尽管价格比较亲民。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面馆老板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不同于兰州牛肉面，蓬莱小面的面条以筛为主，面粉里加了盐和碱，口感筋道。听黄前波介绍，小面好不好吃，3分面7分卤。传统的蓬莱小面用的是鱼卤，
0: 这个是什么鱼肉？
1: 这是蝶鱼。
0: 蝶鱼，
1: 哎，对啊，
0: 就是煮熟了，或这个经过处理了吗？
1: 这经过处理了以后，主要是把这鱼刺剔出来。
0: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葱花、八角、姜，这是这是什么？
1: 这是酱油。哦，香油。
0: 鸡蛋。
1: 这是鸡蛋，这是高汤。哦，这是玉米淀粉，不对，这是粉坛水。盐、味精。
0: 其实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啊。
1: 哎，对。
0: 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1: 差不多了。
0: 是吗？也没有秘方。
1: 多少有一点秘方吧。啊，
0: 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1: 不，这是鸡棒骨。哦，
0: 鸡棒骨的高汤。
3: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鱼肉、盐、酱油、水淀粉和蛋花，不到5分钟，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但味道却不好掌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了解了蓬莱小面的做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
0: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嗯，
4: 以前就是这个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多嘛，啊，就是面条加鸡蛋，啊，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油条啊、面鱼啊什么的，包子啊都有。
0: 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
4: 哎，
0: 就这边小面有点像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豆腐脑儿早餐的这种存在，是吧？
4: 什么都可以泡啊，
0: 什么都可以泡。
4: 先喝一口那个卤，
0: 先喝卤是吧？这是比较正宗的吃法，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4: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0: 它放了那个淀粉，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微微带一点是咸口的，然后咸香口味的 是吧？我觉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挂面加上南

0: 的碱面的一个结合体，它同时兼具了细软和嚼劲儿的这么一个双重特征。
1: 比较筋。
0: 对，因为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着，但是因为每根面它比较细，所以其实到入口了以后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而且太便宜了，我们这一大碗4块钱。
2: 蓬莱小面有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还是寿宴、婚宴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主食。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都对蓬莱小面赞不绝口。
0: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3: 我们是重庆的。
0: 哦，有来这儿玩吗？
3: 对，来这里玩。
0: 重庆那边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3: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
0: 啊，
3: 这地方清淡的，它的味儿很正宗，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味道。
0: 再玩几天准备回啊？
4: 还早，要玩到8点。
0: 专门来海边玩啊？
4: 哎，对。
0: 觉得这个。啊，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这个海边城市
4: 漂亮，对吧？以后我觉得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0: 以后准备每年来。
2: 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面，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也从味觉上记住了蓬莱的独特味道。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5: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2: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6: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7: 哎，这地方大海味道。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蓬莱风光无限好，仙阁回眸更壮观。蓬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很多人来蓬莱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楼阁。
0: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的，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已经快接近正午了，雾气却大了起来。
5: 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了蓬莱阁，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0: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来观赏这个蓬莱阁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这个蓬莱阁能看到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啊。
5: 那个蓬莱阁的山呢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崖山
0: 啊。
5: 那么丹崖山呢，它的北面是全部是悬崖峭壁，蓬莱阁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呢探出6米多。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它的后边探出以后，你往下一看，下边是悬崖，鸟从悬崖上飞来，那么加上海雾缭绕，确实有仙境之感。
2: 山天微垢傍蓬莱，水阁风长此快哉。从空中俯瞰丹崖山，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云雾缭绕间宛若一座云中仙阁。蓬莱阁建于宋嘉佑6年，即公元1061年，至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
0: 丹崖仙境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5: 丹崖仙境呢，就是蓬莱阁的，入山的山门。那么后边呢，就是天后宫的显灵门。丹崖仙境呢，就要进过了丹崖仙境牌坊，就要进入蓬莱阁。
0: 所以蓬莱阁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不是特别的大。
5: 蓬莱阁呢并不大，有6个建筑群。
0: 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很舒适，
5: 对，
0: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5: 到这儿呢，你必须停一下。为什么呢？蓬莱当地呢有一个说法。你要进入仙境，需要您呢一步跨过去。
0: 跨过这个门牌坊。
5: 对。
0: 两步不行吗？
5: 一步进入仙境。
0: 两步就不行了。
5: 对。
0: 好，我来一步跨入。
2: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落，由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等多个祠庙殿堂组成。从丹崖

0: 先进的牌坊一路涉街而上，不到五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1: 它是一个两层的建筑，当时建设它的时候一层二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2: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当时的这个知州朱簇约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龙王宫，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建好了这个蓬莱阁。
1: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2: 没错，那个时候呢宋词就有蓬莱阁，说蓬莱阁蓬莱阁，朱门并瓦遍尽辽阔，三山漫游长生药，漫漫云海风涛雾，风涛雾三山不见暮沙潮落，
1: 都是很多文人墨客会在这儿留下对他的歌颂啊。
2: 对，蓬莱阁呢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从古代传到现代。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楼的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
2: 960年来它就一直在这儿。
1: 哇，保存的真好啊。
2: 对，
0: 蓬莱阁是一座二层楼阁，高15米，坐北朝南，为双层木结构建筑。站在楼下看蓬莱阁，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登上二楼，站在明廊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令人心旷神怡。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一个连绵的起伏线，像不像海市蜃楼？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以为那个就是，但其实那是
2: 昌岛。
1: 对，
2: 实际上呢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就是那么是昌岛向东的海面呢出现了不停的岛子，岛子呢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突然岛子中间又驶来一条大船，或者岛子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海市。
1: 是，其实它就是云雾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啊。
2: 很奇怪，从宋朝有海市蜃楼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是近5个小时，那次呢我亲眼所见。哇，
1: 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2: 它呢是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那个地方呢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一条船甚至两条船闪闪发亮，慢慢的船在变淡以后就消失，
1: 真幸运。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啊，
2: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市都是比较幸运的。
0: 蓬莱阁居高临下，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蓬莱阁位于渤海之滨，地势高，水气充盈，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水温低，气温高，容易形成逆温，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奇象叠现，飘渺难测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使得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除了海市蜃楼，八仙过海的传说也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 这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啊，
2: 剧中吕洞宾，
1: 蓝采和、铁拐李、
2: 张国老、何仙姑、
1: 何仙姑、
2: 韩湘子、汉钟离，
1: 是他们当时是在这边，我们都知道的他的那个故事，在这边醉酒，为什么会来这儿？
2: 这个八仙呢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传说呢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在这个地方呢就畅怀通饮，喝醉了酒的以后，就有的神仙提出，我们呢都是神仙不是凡人，能不能漂洋过海，结果呢凭着各自的宝器踏波而去，漂洋过海。八仙这个群体啊，有当官的，有这个曹国舅呢是这个国舅，像也有这个铁拐李，反映了实际上选择了人们向往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0: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它始建于1868年，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由于楼体承重有限，灯塔内部不对游客开放，经过提前申请，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2: 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它这个地方呢是邓州港，是我国的

0: 四大孤港之一。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登州港，就是那个时代从唐朝保留到现在，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嗯，我们知道登州港非常的有名，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啊。
0: 对，唐朝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个地方设登州以后，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外交中心。当时日本的遣唐使、朝鲜半岛的遣唐使，都是在蓬莱这个地方登陆，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长安。
2: 早在隋唐时期，登州港就是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这里连通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方最为重要的起始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和东北亚往来的主要港口。如今登州港舟船飞梭、商事交属的盛景虽已不在，但那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刻在这座城市中。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蓬莱的海边飘渺梦幻，神秘莫测。古人对蓬莱仙境的向往，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世代相传，经久不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4到13度，上海晴，24到16度，广州晴，27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成都多云，25到17度，厦门晴，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4度，海口雨，29到25度，三亚阴转雨，31到26度，文昌雨，28到24度，琼海雨，28到23度，桂林多云转晴，28到17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30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多云转晴，30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5度，曼谷雨，31到24度，河内晴，29到21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2: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3: 这地上大的味道。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每年三月到七月，烟台的海岸线上经常会出现平流雾的奇观，薄雾笼罩下，楼宇、山峦、大海若隐若现，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仙境海岸。位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妙道群岛，又叫长山列岛，被誉为海上仙山。一大早，我们从蓬莱客运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前往长岛。
2: 我们刚才从这个码头进来了以后，发现旅游大巴和游客特别的多。
4: 对，因为现在到旅游旺季了嘛。长岛我们的温度是比大陆上要夏天要平均低2到3度
2: 啊，加上这个海风拂面，一定特别舒服。
1: 我瞄去的南长山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妙岛群岛的最南端，进出长岛的轮渡非常便捷。旅游旺季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趟，船行没多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半空中，场面非常壮观。
2: 看我们现在船行的这个方向，海鸥和我们是平行前进的，哇，太漂亮了，
4: 特别多。
2: 大家其实现在在喂它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手上拿的这种肠，您说这个肠是？
4: 这个肠是用鱼香做成的，这个口味海鸥比较喜欢
2: 啊。也不会污染环境啊！能看到它每次抛起来这个食物的时候，海鸥都是特别优秀的接球手，它不管飞得高还是飞低，能够快速俯冲就接住我们投向空中的这个食物了。嘿，哎，你看，这一只就接住了，哇！
1: 还没到长岛，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热情。海鸥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4: 每年啊，长岛经过长岛的碧海蓝天的这个鸟类能达到320多万种。
2: 哦，这边的鸟类很多，
4: 特别多。海里边这个生物资源比较多，它有吃的东西，然后它就喜欢来。再一个，悬崖峭壁啊比较多，它有住的地方，有吃的有住的，它就能留下来。
1: 一路上有海鸥相伴，我们的旅途平添了很多乐趣。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南长山岛，这里是长岛的行政中心。整座岛屿面积12.8平方公里，南北约7.22公里，东西约4公里。漫步这座滨海小城，感觉非常惬意。
2: 我就发现这个长岛上来以后，不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很偏远的一个岛，发现到这个上面还挺现代化的，像个城市一样。
4: 长岛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吧，
2: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上岛的人还挺多的，有2万多人啊。
4: 对，
2: 但是到了岛上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拥挤。
4: 在南长山岛有那个仙境园、风山林海，这几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这个岛的边端吧。
2: 两端。
1: 南长山岛的建筑普遍不高，虽然岛的面积有限，但是并不感觉压抑。行走期间，大街小巷非常整洁，随处可见智能垃圾分类箱。长岛的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
2: 我看您刚才也是扫码了，所以也是会积分的是吗？
5: 对对。
2: 像你每次投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口，你能积多少分呢？
5: 他到时候都会刷新，看我投一个就是10积分左右。
1: 在智能垃圾箱的旁边就有一个积分兑换柜，可以用积分兑换牙膏、垃圾袋、毛巾等生活用品。
5: 像家里没有垃圾袋之后，我就会来这儿再兑换一个垃圾袋。
2: 您刚才用的垃圾袋就是这个
5: 啊。
2: 主要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品啊，
5: 对对对，
2: 确实能用上的。路上这些地方多吗？像这种垃圾箱？
5: 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吧。这种像这种一排的，就是到处都有，非常常见。
2: 就是等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包括积分兑换了以后，你环境上有比明显的变化。

0: 变化吗？
1: 是有非常明显变化。以前走这儿的时候，这儿就是那种统一的垃圾箱，就是不分类的。它夏天就会，里面东西发酵之后就味道会非常大。然后现在换这种的，这种的话，你像走这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2: 2020年起，长岛从城区到渔村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城区出发，我们前往黄渤海交汇处，那里是长岛的标志性景观。黄渤海交汇处位于南长山岛东南端的长山围，与蓬莱隔海相望。站在观景台举目远眺，长山围就像一条尾巴伸入海中，黄渤海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
0: 是这条线吗？有一个大 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这边的海水要更绿一些，是这条线吗？
3: 对对对，
0: 哦，
3: 对，就这条 S 型的这个线，其实它是一条那个沙坝，这个沙坝它在水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啊。你看我们靠渤海的这边呢，这个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0: 是。
3: 那靠黄海那一边，
0: 它有浪。
3: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碎波非常的多，
0: 是
3: 波光粼粼的，
0: 是
3: 碎波非常的多，所以它这也和它的海底地形有关。
0: 哦，
3: 因为靠黄海这边，我们这个岩石哈，它整个是向黄海这边向东倾斜的，向东倾斜，所以这个坚硬的石英岩倾斜以后呢，当这个波浪呢从黄海传递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附近就形成了碎浪带。
2: 我们走上砾石坝，脚下是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0: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砾滩啊，但是看到这边就是有海浪拍过来，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3: 这边很平静，对，人那两个人正在赶海。
0: 那个地方也是沙砾石延伸过去的，
3: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在水下它也在延伸，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堆积，它所以它慢慢堆积堆积，它就会出海。
0: 是的，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砾石滩，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那边就没有了。
3: 那边它比较陡一些，你看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这边它更缓一些。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哈，就是涨水的时候，我们绿色的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
0: 哦，
3: 都会被水漫过，
0: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啊，
3: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2: 站在长山围，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砾石坝，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击掌。
3: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沟通的，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两边的海水呢，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所以这就是交汇了，交融了，握手了，
0: 是，
3: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是的，是的，
3: 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坐拥黄海、渤海两个海。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这个环境，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黄河的冬沙呀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而我们这个黄海它的对面
0: 也是相互连接，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3: 连接起来，
0: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2: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只有10个岛有常住居民。庙岛群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是长岛第三大岛屿。岛上有一种地质奇观——海石栈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石栈道之一。乘船前往大黑山岛的途中，海面上扇贝养殖场的彩色浮漂非常羡慕。
0: 我发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个海，雾气陪着我们，总有那种很有仙境的感觉。
4: 夏天这个比较常见。
0: 那像去各个岛的这个船一天都有几趟啊？
4: 我们今天去的大黑山岛是4趟，上午2趟，下午2趟。
0: 我们看到这边其实有这种生活物资在这边，我们这一块是一些菜，有南瓜、香菜、黄瓜和一些菇类，
4: 所有岛里边的居民的生活物资都是往里边运的。
2: 乘船40分钟，我们来到了大黑山岛。大黑山岛陆地面积8.54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龙爪山就像一个龙爪一样深入大海。海石栈

0: 侧是蔚蓝的大海，山海交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站在海市栈道的边缘，俯瞰矗立在海中的陡崖，令人心惊胆战。
1: 这样看，这个陡崖还是挺壮观的，它真的像您说这个垂直往下掉的啊。
2: 这不有个垂直的缝吗？
1: 对，
2: 那边也有垂直的缝，它一崩塌的时候，往往就沿着这两组，你看这个方向的和这个方向的崩塌，
1: 所以这边能看到特别大的这种巨石，都是从这个山体上落下去的。
2: 对对，
1: 这边的节理也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墨绿色、黄色、白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层泥，特别的漂亮。
2: 它就是沉积的时候是属于泥质岩泥质成分，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成分所以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1: 是
2: 它非常的软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给掏空了上面也是非常坚硬的，叫石英岩下面也是非常坚硬的石英岩，那中间这个就是泥质的板岩和纤维岩，
1: 它很柔软，于是大海就把它这样掏空出来一个这样的 U 字形的
0: 这条海石栈道最早与海平面齐平，由于岩体质地松软，常年累月地被海浪冲刷，逐渐被掏空。随着海平面下降，栈道露出水面。继续前行，一个高达十米的断崖出现在我们眼前。
2: 刚才沿着说我们沿着那个垂直接里崩塌的海浪的拍击震动所以那个裂隙就越来越大，最后垮塌。因为垂直接里就相当于力学的薄弱带这么坚硬的石英岩从哪儿下手啊，这海浪从哪儿下手那谁软弱谁有空虚他就欺负谁，是不是然后就沿着这个垂直节里的空虚部位坍塌。这一块原来是突出向海的海角所以海浪过来的时候主要是对这个突出来的海角进行拍击，所以它后退那么它的这个底座还留着
1: 原来这个山一直到底下那个底座呢这得侵蚀了有个十多米，我觉得差不多吧
2: 不止20多米。
0: 岩石上的裂隙又叫节理，岩体在风、海浪等外力作用下，沿着裂缝容易形成断裂破碎。节理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由此形成的地貌也千奇百怪。爬过一段石阶天梯，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巨仙洞的海石洞。穿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狭窄通道，我们来到了洞里。
1: 哇，这么宽敞！
2: 是什么洞天呢？
1: 哇，真的别有洞天，真的这里面特别典型和形象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面涨潮，原来那个海水就是通过这个缝隙过来的
2: 进来的现在退潮了刚才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都漫过来了，而且把那个阶梯
1: 那这个地方是海水侵蚀的呢，侵蚀让它变得这么大呢，还是它这个节理就是这么宽？
2: 它不是一条裂缝，可能是几条裂缝然后海水一侵蚀这些就扩大了所以传说当中的仙人是吧八仙过海他们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坐在这儿开会议事
1: 是的
2: 然后看着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这种呼吸然后
1: 真是一种享受
0: 巨仙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石洞，纵深有80多米，最高处20多米，洞厅与海连通，显得深邃而又神秘。洞外就是大黑山岛的标志性景观海上石楼，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海石柱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石穿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山之岩。
1: 从这个地方看大海，就好像把这个广阔的大海给它别了一个相框在这边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相框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整个这个石楼其他地方都没有洞，就这儿有一块特别大的巨型的洞而且上下都是有石头的它就是中间掏空了，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因为有节理，它这个地方就
1: 容易有洞
2: 薄弱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岩石什么岩性
1: 这个应该是石英岩吧是吗？
2: 石英岩里面夹的薄层的纤维状板岩和薄层石英岩护层的那个是不是相对比上面这个完整的石英岩更
1: 要弱一点
2: 因为它里面泥质成分比较高也是我们原来形成海石栈道的那个层位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掏空
0: 大黑山岛独特的海岛风光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雄奇的地质景观，还可以深度体验海岛生活。大黑山岛有6个行政村生活

0: 1000多人，当地人多以养殖牡蛎和扇贝为生。近些年，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不少家庭开启了渔家乐。
1: 您好，您是这店的老板娘吗？
2: 哎，不是，我们是游客。
1: 啊，游客啊，
2: 从哪来的？嗯，
3: 潍坊
2: 来的。
1: 潍坊
2: 经常来，每年都来
1: 啊。就是来到这儿以后都是去哪儿玩？
2: 这地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嘛，因为很出名的这个龙爪山啊，然后呢我们还去赶海什么的。
0: 近些年来，这对夫妻都会来岛上度假，这家渔家乐是他们固定的落脚点。
1: 您好老板娘啊。哇，我一进您这个小院觉得小院太舒服了。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啊，
4: 现在是旺季儿，
1: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4: 住满
3: 了，
4: 你得提前订房间
1: 啊，就供不应求是这意思啊。
0: 张东峰和肖春明夫妇从2015年开始经营渔家乐，旅游旺季时生意尤其红火。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换上胶鞋，我们跟他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1: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啊，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4: 长在石头上。
1: 嗯，哇，好软呀，
4: 一口就下来了，
1: 还这么一大把，超非常的新鲜，颜色太漂亮了，是那种嫩绿色的。
4: 对，
1: 这个叫什么？您说？
4: 海青。
1: 海青。
4: 嗯，
1: 现在这样能吃吗？
4: 也可以，你尝一尝。
1: 有咸咸的，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但是有一点硬度。
0: 海青菜学名石椽，又叫海菠菜、海白菜，生长在近海暗潮间带。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海岸线上藻类丰富，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1: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到这个吗？
4: 只有夏季可以采到。
1: 夏天
4: 可以采到。
1: 那春天、秋天、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4: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
1: 啊、
4: 那个比较适合做汤。夏天还有一种青苔菜，夏天也可以采。
1: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是这样吗？
4: 是。
1: 一年四季家里缺点什么了，想吃这种海菜了，就直接过来这儿采了啊。
0: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回到家，肖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加入猪肉馅，随后放了大量的蒜末，这是海菜包子好吃的秘诀，目的是去腥提鲜。晚上有客人想吃鲅鱼饺子，趁着发面的功夫，张大哥开始调馅儿。一条将近1米的鲅鱼一切两半，鱼肉剁成肉泥后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1: 哇，加这么多呀。
3: 加水搅。
1: 嗯，
3: 你看现在加水是稀的哈，有水哈。
1: 等会
3: 儿搅一下都没有水了，
1: 要把这个汁儿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3: 哎，对，
1: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包这个猪肉馅饺子的时候，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就是这样的。
3: 哎，
1: 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就特别的多汁儿啊。
3: 对，包出来下手饺子吃的口感好嘛。
0: 张大哥先后往鱼肉馅里加了3次水，随后依次放入盐、花生油和味极鲜继续搅拌。
1: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和好了？
3: 能拿起来就是说哈，它能保质。这个水分就行了。
1: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3: 对，很有弹性。
1: 哦，只有弹性。
3: 这个馅就行了。
1: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3: 那后面个有点少，大一些。
1: 要大一些，鲅鱼饺子大点好吃。
5: 海岛，
3: 但这个鱼不缺，但是面缺。再黑到一些。就是说多放馅儿，皮小，肉多，馅多。就是这种道理。
0: 鲅鱼饺子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大黑山岛的鲅鱼饺子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足见海岛人的豪放。四个人齐上阵，不到一个小时，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6: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鲅鱼饺子，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特别好吃，
3: 这就是咱海岛这个海鲜的独特之处。
6: 它非常的鲜，一点海腥味都没有。
4: 对，
6: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我觉得是绝配。
3: 对对，
6: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很鲜的那个海菜的那个
3: 海带那种鲜，
6: 对，像海带，有一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
4: 你尝尝，像海的味道。
3: 对，这就是大海的味道。

0: 旺季开渔家乐，淡季搞生态养殖，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1: 这几年就是特别这个禽贸哈，这个卫生啊，一年比一年就是搞得很好，就是环境卫生
2: 啊，
1: 这是最明显一个变化。一到周末的话，就可以说一铺难求吧。
2: 一铺难求，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啊。
1: 我感觉一年比一年强很多。
0: 从张东方的话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人的幸福感。昔日茫茫大海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海洋哺乳动物的奇特睡姿。海洋哺乳动物主要包括鲸类、鳍足类和海牛类等，它们的身体呢，因为长期的泡在海中，外观形态呢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但是呢，仍然是利用肺来呼吸。话说，海洋哺乳动物的睡姿可谓是千奇百怪。首先呢是海豚，海豚会潜入水下30米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进入梦乡。然而呢，它们的尾巴仍然会每隔30秒左右摆动一下。海豚在睡觉的时候呢，也会保持警觉。它们大脑的两个半球是交替工作的，被称为单半球慢波睡眠。一边熟睡的时候，另一边呢则处于清醒的状态。过一段时间，两者再交换。如果受到外界的剧烈刺激，两个半球就会同时清醒，并且快速地做出反应来逃离危险。抹香鲸呢，主要是采用浮木式睡姿。也就是身体僵直不动，头部接近垂直于海面，看上去呢就像一根巨大的浮木。这种睡姿得益于抹香鲸脑中的鲸蜡组织，这个组织呢可以在鼻腔控制海水流量的作用下调节身体密度，以实现上浮下沉。根据推测，浮木式睡姿有助于抹香鲸醒来以后迅速的换气呼吸。而抹香鲸每次睡觉的时间只有大约10到15分钟，但它们一天内呢会重复多次这样的睡眠。和抹香鲸的睡姿不同，座头鲸睡觉的时候喜欢采用倒栽葱的姿势。这种头部距离海面换气处较远的睡姿看似非常不合常理，于是呢科学家推测，这是由于座头鲸和海豚一样，在半睡半醒状态下计算睡眠时间，以便及时浮上水面呼吸。海牛呢，由于闭气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呢也采用单半球慢波睡眠。它们还喜欢在水底围成圈一起睡，有的甚至直接仰卧在水底，肚皮朝上着睡，样子非常的可爱。而体型娇小的海獭则会依靠巨藻的浮力，将呼吸孔露在海面上仰卧而眠，这样呢就用不着闭气或者是半睡半醒了。 而像海狮、海豹和海象这些鳍足类的海兽，它们既能在水中生活，又能够在岸上生活。因此，到底是在水里睡还是在岸上睡，完全看心情。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帝企鹅。帝企鹅呢，是所有企鹅当中体格最大的，它颈间橙黄色的羽毛耀眼夺目，无愧皇帝之名。然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6年4月宣布，帝企鹅呢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南极洲的标志性动物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帝企鹅，它的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背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他们的水中世界。然而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从卫星图像来推断，2009年至2018年之间，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10%，相当于超20000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1: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那有人认为呢，亚洲是海龟生存的危险区域，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2: 这是事实。
1: 那为什么说它危险呢？
2: 利用率太高了，利用过度了，
1: 就是把海龟抓来吃了，
2: 对，做标本了，吃了，或者也有大量的拿来养的，拿来参观的，盈利的，娱乐的，各种这种利用率，在亚洲，尤其是这个南海周边，特别严重。
1: 那这个在海龟保护方面，南海周边的亚洲各国是不是还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2: 那是，因为这种海洋保护实际上，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都应该是无国界的啊。那这个南海周边有很多国家，确确实实这个保护是需要各国协同来做的。
1: 那我们和他们进行了哪些合作呢？
2: 现在据我所知，合作还是相对不够密切吧。
1: 那么学术界也是进行过一些交流的吧？
2: 那是2009年的时候，我就组织过一次这个南海海龟保护国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开的，周边国家都参加了，还有美国、英国的专家，海龟方面的研究的专家也参加了，大家还是有这个意愿的，尤其是学者还是有这个合作的意愿。
1: 那大家希望进行哪些方面的合作呢？
2: 这个从研究的角度，就是互相交换信息，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和借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阻止非法贸易，这个非法贸易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路径，怎么是哪些人群，怎么样有效的宣传、教育、管控，

0: 执法，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海洋垃圾污染这一块儿说起来，那就实际上更需要啊大家共同维护了。但是操作起来呢，确实是有难度的啊。我们在西沙北岛调查，我们的这个发现，这个塑料垃圾、塑料矿泉水瓶啊什么的这些污染，80%都是来自这个周边国家。从这个矿泉水瓶上的这些文字标识啊，就能够辨别出他们啊来自哪里啊。
1: 就顺着洋流过来的。
0: 对，对。
1: 那这个除了垃圾会从别的国家飘到我们这儿，那这个海龟呢，是不是也在沿岸的各个国家来回的这个巡游？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海域的这些海龟，它们都会经过哪些国家呢？
0: 通过我们以往的这些监测，这个分布范围还是相对比较广的，有的海龟这个会到越南海岸线，有的会到马来西亚，也有的会到菲律宾，到日本，都有。
1: 那我们国家这现在近年来对这个海龟的保护还是说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海
0: 对。
1: 龟，如果是洄游到了其他的国家，那这个也有可能会遭到一些伤害，是吧？
0: 是的，
1: 他们现在保护力度怎么样呢？
0: 他们的保护力度也在逐步的改善啊，对科研的重视，对宣传教育的重视，对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视，包括这个废弃的塑料渔网对海洋污染这方面的打捞，包括。减少对海龟误捕，这些捕捞船，捕虾的，有时候会误捕到海龟，包括执法、救护等等，都在进步和改善之中。当然，中国的进步幅度改善是最显著的。
1: 中国的这个成就呢，可能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呢，也是在国际学术界，然后也是夺得了非常高的声誉。那您现在从事海龟保护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吧？
0: 有30多年了。
1: 您之前是研究生态学的，那您为什么会对这个海龟保护情有独钟？是怎么决定自己的这个终身的研究方向的呢？
0: 我硕士就做四爪陆龟的生态研究，我发现中国海龟这么重要的类群，这个中国人特别喜欢龟鳖，实际上不光是喜欢了，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对龟鳖是，简直到了崇拜的程度，甚至到了有段时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1: 因为它
0: 那
1: 长
0: 海
1: 寿，
0: 龟，
1: 是吗？
0: 对，长寿啊，海龟不光长寿啊，人也很少见到海龟生病啊，它耐受能力非常强啊。那你想海龟这个龟鳖动不动一年不吃不喝，那是其他生物平常见不到，其他生物会这样
1: 真的可以一年不吃不喝吗？
0: 啊？有些龟鳖是啊，在特定条件下更有可能啊，这就很神奇啊。另外龟你看它这个风里来雨里去，既能在水中游，又能在岸上跑，那这些很多东西。再加上龟性情很温和，又长寿，耐受能力又强，性格又很好，所以它为什么既是长寿的象征，又是和平、吉祥的象征？所以这种情况，这么重要的类群，但是在国内却没有人研究这个类群，那就更没有人为这个类群的保护。开展研究、进行宣传、教育、呼吁，我觉得跟这个龟的这个地位非常不相称，而且龟鳖又普遍濒危，龟鳖类是世界上仅次于灵长类的最濒危的类群，就是因为它既有美好的寓意，同时它这个美好的寓意又被很多人拿来成了它的灭顶之灾比如说。 中国人相信吃什么补什么，那龟鳖这么长寿，这么有耐受能力，那吃它一定，就像吃唐僧肉吧，很多人就迷信这个，那就吃龟鳖说是大补有病治病，无病养生，那就给龟鳖带来了很多灭顶之灾。再加上龟鳖这个有这么好的文化寓意。那很多人也喜欢把它作为宠物来饲养，觉得养龟鳖能够除邪避灾，能够镇宅，所以那这一养这一炒作，那这龟鳖就成了最重要的这个宠物之一。它这个宠物一炒起来，价格就跟着升起来了，那这个非法贸易什么的就一下子都跟进了。
1: 对龟类的这个喜爱，反而造成了这个龟类的灭顶之灾，真是
0: 是，
1: 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您从事这个龟类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那您是不是有很多难忘的事儿？您能给我们讲一两个故事吗？
0: 可能我这个海龟呀，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个西沙有只海龟，它这个两个后肢残疾了，后肢就短了一截，不知道是被其他海龟咬的，还是被螺旋桨打的，它就是上岸产卵，第一天这个挖窝没有挖成功，它这个后肢太短了，就没产，返回海里了。第二天上岸又挖窝又没挖成，它又返回了。第三天上岸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研究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成功产卵，那这个海龟在挖窝的整个过程中，这个我这个研究生就用手帮他挖了一个成功的窝，因为它一定要产到一定的深度，太浅了，产下来这些卵也孵化不出来，那这个，我们的学生就根据海龟挖窝的这个节奏，他就用手帮海龟成功挖了一个够深够大的窝，这个海龟终于把这一肚子的卵产下了，成功产出。
1: 很幸运的海龟碰上了很有爱的研究生，真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史教授，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海龟挖窝，它一般要挖多深呢？
0: 一般是80厘米，
1: 哦。
0: 大概60到80厘米吧，至少
1: 后来这一窝卵成功孵化了吗？
0: 成功孵化了。像这样的吧，野外这种难忘的、感人的这种类似的故事很多，所以从那之后，我也让我的学生开始专门关注对海龟生存质量的研究，实际上刚才我们只说了数量，我们没有关注，没有说到质量的问题。就即便是同样这样的数量，同样是成功的野生的龟，但是这个残疾率我们发现很高。还有上岸以后产卵的失败率也挺高的。
1: 您说的这个残疾，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船舶和人为伤害造成的吗？
0: 对啊，上岸产卵呢，那就与我们海岸沙滩的质量。如果沙滩上有很多垃圾，沙滩下面也埋了不少垃圾，那它挖窝过程中本身它就挖不下去，它试了失败，再试再失败，它就会放弃， 那个产卵失败率再增加，它。

0: 憋不住了就会把卵啊，或者产在海里，或者会不产了，最后把这卵都吸收掉了，吸收在体内吸收掉了。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不研究就根本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1: 海龟的数量不仅少了，而且它们的生存质量也是堪忧。
0: 是。
1: 那您作为这个国内爬行动物的这个权威专家，还得到过这个龟类保护界的诺贝尔奖，叫贝勒尔龟类保护终身成就奖。据我们了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这一奖项的华人。您对未来海龟的保护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0: 这个国家能够继续重视这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散户物种，加大保护力度，加大执法，一定不能让海龟的非法贸易再继续下去了。首先止损，这样子呢，这个海龟的种群数量呢，就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和恢复的基础了。其次呢，就是海岸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进一步加强，减少这种海岸的这个自然生境的这种破坏，包括硬化呀，开发呀，占有啊。再一次呢，就是保护海岸的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啊。还有一个，海龟呢，要想更很好。实际上，它生存的生态环境、它的食物珊瑚礁啊、海草床啊，这些实际上都需要同步的跟着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散户物种啊。我们说保护海龟，实际上并不是说只有海龟这一个物种重要，只有它需要保护。实际上，我们说海龟的保护，都意味着对海龟及其海洋生态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同步保护。
1: 就是
0: 其
1: 要，
0: 次呢，就是。一定要转变错误的理念，绝对不是说通过人工养殖海龟可以把海龟种群恢复，那是一个错误的理念，错误的做法，对海龟的保护实际上是有害无益的。
1: 就是会对它造成更多的伤害。
0: 对，如果这个理念错了，实际上它整个都在误导公民，也误导政府。也误导这个养殖机构，也误导公民认为这是一个捷径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通过我们几十年的研究发现，正好相反
1: 就是，
0: 海龟实际上保护好了，它本身生存能力是很强的，只要是保护好了，它的自然种群恢复是比较快的。
1: 海龟的寿命可能得有，我查到资料有50年到100年，是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保护海龟也不能急功近利。
0: 那是，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实际上，我们保护海龟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整体的保护，它这个恢复是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的。我们要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那你不能急功近利的说，海龟现在数量少了，那我大量繁殖，让你眼看着海龟数量多了。我使劲往海里放，这理念从根上都是错误的。我们要的是有效的种群、野生的种群，能够真正发挥生态功能的种群的恢复。
1: 那这个保护海龟呢，就是科学家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那现在呢，政府的保护力度呢也在加大。那可能还需要我们每个公民的参与。可能我们这一辈子也没有缘分能见到一只海龟，但是我们可以保护海洋，认识海龟，提高这个保护的意识，是吧？
0: 是，公民实际上有很多，可以做的，最简单的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多关注海龟的保护，这是最简单可以做的这保护生态环境，从每个人每件小事，都不丢垃圾开始做起。
1: 我手里还有一本书，是海南师范大学您的科研团队所撰写的，叫《认识海龟》。那我注意到你也为这本书写了序。那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本给初学者甚至是中小学生看的这个科普书呢？
0: 我是觉得，这个我这个团队， 他们长期在一线做教育，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是全民工程，这是最有全民工程代表性的一个工作，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因为任何专家、任何执法人员局部部门都不可能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实际上也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本来也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因为人类生存嘛，生态环境如果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大家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意识，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意识呢，并不够强，那就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这个有趣味的。这个有感染力的这样一个读本，让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从开始就接触这种正确的理念和意识，慢慢爱上海龟。最后，他实际上不光是了解了海龟，只要他有保护海龟的意识，他就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就有保护其他所有生物多样性和生灵的意识。
1: 就是提高了大家的这个认识，然后不仅是保护海龟，也是保护海洋，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对，
1: 好的，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也共同希望，在科学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海龟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它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地。
4: 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0: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那人生旅途总有遗憾与执念，很多人呢困于过往，纠结得失，在意评价，不断的自我内耗，这样身心呢都倍感疲惫。其实放下呀，不是认输与放弃，而是成长的智慧，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那么如何正确放下，理性的取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围绕学会放下来展开讨论，探寻释怀的真谛，学会轻松生活。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1: 陈光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然后我们先给这个学会放下来进行一个定义哈，就是它的核心含义大家认为是什么，和主动放弃，我们和这个来比较一下，你们觉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 先来说一说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学会放下和主动放弃本质上心态上是不同的。学会放下在我看来可能客观条件是不具备了，你必须要学会让自己去放下，但是主动放弃有可能这个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是你的态度决定我放弃了。
0: 哎，我再说两句，因为咱俩的这个理解完全一样，我必须要认同一下。我也认为就是学会放下，既然这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学会放下，它肯定应该是客观条件已经不足了，是吧？学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放下，但是那个主动放弃，主动去放弃它，那么也许它还是有可能性的，是吧？所以说这也是我对它的理解和定义。
1: 陈光难道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0: 陈光已经说不了别的了。
2: 我觉得放下和放弃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因为两位刚才一直说的呢，我觉得都很对啊。首先表示赞同，但是可能就是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理解来说，我觉得我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东西的，有很多东西它每一样东西它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有的可能是我们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有些可能贵一些，有些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不管它在市面上价值如何，能卖多少钱，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没有价值了。我会采取的动作是什么呢？会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然后把它扔掉。那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叫做主动放弃。还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我现在用不到它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一看到它之后，我会觉得它代表了我在某一个时间经历里面经过的点点的滴滴的，它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把这些东西，有可能它不是会有很高的市场的经济价值，但有可能我会把它擦拭一遍之后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或者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然后把它安安稳稳地放到家里边的某一个角落收藏起来，束之高阁。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叫做放下，就是放下和放弃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着非常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它归根到底，如果要是说一定要给他说一个什么东西叫做放弃，什么叫做放下呢，就是我愿意不愿意在这个上面再投入精力了。就有些东西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的精力，我甚至以后都不要看到它了，那我就会把它放弃。那如果我是觉得它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说不定在某个人生节点，或者说在我垂垂老矣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我说我的孩子帮我从某一个角落里面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再来看一看它，这个东西就叫做放下。
0: 哎，我理解陈光的这个放弃和放下，放弃那就真的是彻底转身，放下其实意味着一种暂时的远离和珍藏。这个角度的理解，我觉得，
1: 它可以随时回来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也不会说被掀起很大的这个波澜在心中。
0: 其实这也是一种取舍和珍惜的一种表达哈。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回想一下，最让你难以放下的遗憾、执念、过往经历，还是他人的评价，哎，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带有一些负面的这种东西，那么哪些是你觉得挺难放下的呢？
1: 最近我和同事还有朋友都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过往经历。我觉得过往经历对我来讲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一个是伤痛型的，一种是比如说闪光时刻， 我觉得这两种经历都是比较说难以放下的，因为伤痛嘛，它可能对你后来的生活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你可能很多人都是带着一种伤痛去生活的。闪光时刻，最近我也是跟同事聊到了，就是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啊，在我们的个人创造当中，很多时候都会经历这样的闪光时刻。有的时候你会在以后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当中啊，时不时还会跟周围的人提起来我当年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难以放下的。这种事情提多了的话，有的时候会造成身边人一些反感，就觉得哎呀，事情过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提啊，
0: 但是对你是宝贵的、对吧，
1: 对对对、然后这个也会说让我们裹足不前，你只看到以前取得的成绩、你可能会在现在或者是未来没有给自己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
0: 哎，所以月月又打开了一点思路，就是放下它不光是一些负面的，有时候过去的成就成绩 也会是阻碍我们前进的部分。
2: 那肯定、
1: 有的时候
0: 对，也需要暂时放下。
1: 嗯，
0: 就像陈光说的，也要归到记忆那堆里去。
1: 奖杯时不时拿出来擦拭一下就行了。
2: 对，我相信两位一定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一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对不对？
0: 还行
2: 吧。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在小学或者说求学阶段，多多少少都会拿到过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的奖状，有些
0: 是
2: 优秀团员，对吧？有些是三好学生，或者说甚至上大学的时候，有可能会拿到什么三等、二等的奖学金，他都会有个小奖状，对不对？
0: 嗯。
2: 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不需要让我们现在天天拿起来来看一眼，天天擦拭一遍，跟别人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它只会让自己觉得特别沉重。你想天天我都需要拿这个东西放在嘴边，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那像这些东西，我就非常认同月月刚才说的，像这些其实就一定是要学会放下。这些东西不放下的话，一个人很难去轻装上阵去面对将来的种种的，不管是困难还是挑战，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放下的。但放弃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放弃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你会觉得特别在意，比如说啊，有这方面的困扰，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同人的，来自于不同人的非议或者不同人的看法。
0: 嗯，
2: 比如说我在做一个事情，做一个任何的一个项目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2: 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很有意义，突然就会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跟你说啊，这个东西现在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你来说，经济方面不会有改善，你的事业方面不会有上升，你做它干什么呢？啊，然后也会有人跟你说，你做的时间长了之后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哎，像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一定会对我们做事情也好，或者说去看待某一个事情也好，它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有很多影响在这个里面。
0: 嗯，
2: 那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应该放弃啊，就是来自于其他人的非议，它会让我们的心绪更混乱，或者说让我们添堵。那我觉得像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那有些东西它如果真是有真知灼见，那我们就听。但是呢，过多的干扰，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要放弃的。
0: 就是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啊，我真正想去坚持的。 对，
2: 对，
0: 其他的一些外界的干扰啊，还有一些各种因素吧，那我是坚定的去取舍它哈。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陈光的这段讲述就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说有一些过往的这个人和事啊，包括我觉得就是一些他人的评价吧，会给你带来哪些这个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种负面的影响之后，那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去取舍，包括就是会对我们构成负面影响的东西哈，我们应该准确的去判断它，然后呢及时的去清除掉，不然的话这肯定是会对我们的未来决策和成长就构成影响的。
1: 嗯，
0: 那来关注下面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负面的情绪，包括愤怒啊、不甘啊、委屈啊、纠结啊，我觉得我们可能遇到不同事情都会有这些感受吧。那大家觉得就是这些负面情绪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学会去放下的？
1: 小倩列举的这些负面情绪，愤怒、不甘、委屈和纠结，在我看来就统称为心情不好。当我察觉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也没有什么精力和时间去区分它是愤怒啊、不甘、委屈还是纠结。但是愤怒倒是很好区别的。
0: 那你的这个情绪类型有点简单，
1: 因为一个人愤怒起来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对我这种脾气比较直的人来说。
0: 我是那种比较难放下纠结的啊，这个有时候会困扰我。
1: 选择太多，
0: 对，选择困难，或者是这种性格类型。我觉得就是我面对选择的时候，我总喜欢

0: 结的点肯定就是这个事儿客观评价嘛，是吧？啊，它有些哪些有利因素啊，哪些什么其实没发生。
1: 对，你最忽视的是你自己的感受，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态度。
0: 哎，这个给我一个提示，太注重考虑结果了，可能那结果还没出现呢，哈。预判太多，没有遵从自己的这个内心。好，月月今天啊，给了我一些提示。
1: 有的时候外界的声音太大了，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
0: 哎，晨光这四种或者有更多种，你觉得让你挺难摆脱的是什么？
2: 其实单纯说啊，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感受着重点不是放在所谓的负面上面，就是我们一谈到这个负面情绪，就想当然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对吧？负面往往都是和不好来挂钩。但是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有上台经验的，对不对？就是经常不管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这个社会上之后，基本上都会有上台去参加活动的一些这种经验，而且我们在接触这样的舞台经验的时候，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有很多人上台会紧张，对吧？就是紧张的话往往就会造成有些严重的，我在台下看到有些人啊，他真的是在抖，很严重的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跟我们说，说我怎么样才能在舞台上或者什么时候不紧张，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紧张在很多人的心目里面也会觉得紧张是一个负面的情绪，或者说至少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而且是会有一个共识，适度的紧张感对于在舞台上的表现其实是有好处的。适度的紧张感它能够调动你的情绪，能够让表达更加积极，然后会让你的思维更加活跃。只要有足够的充足的练习，在舞台上的时候有适度的紧张感，才能够让你的表现拿到尽可能高的分数，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从这个层面来说，其实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我也不认为它完全都是不好的。比如说愤怒、不甘、委屈、纠结，我们为什么会愤怒？为什么会有不甘？为什么会有委屈？像这些情绪，其实能够让自己更深刻或者更真实的了解自己。只不过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为什么要学会放下。在这儿必须要学会放下，是指的我们要懂得适度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愤怒，不能因为愤怒冲昏了头脑去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负面的。但是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愤怒，知道我们的愤怒的点在什么地方，如何让自己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其实就是负面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正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应该做的是学会了解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去控制他们。这个其实我觉得倒是给我们的很积极的有益的一些想法和启发吧。
1: 晨光还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跟小倩都在探究这个负面情绪对我们带来的伤害啊。但是晨光会给我们挖掘这个负面情绪背后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说紧张，在台上适度的紧张确实能有助于我们的表现。
0: 晨光对专业方面啊进行了一番阐述，但是你的观点我真的也是支持的。对，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入这行的时候，那么也不一定是我们行业吧，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有登台的经历，最开始肯定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紧张的情绪，但是经过转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当你特别对某个领域熟悉的时候，容易滋生那种懈怠，就变得特别的松弛。这个过度松弛肯定它也会影响到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比较积极的这种表达，所以说就要再收回来一点。所以我觉得晨光一直是在论述这个度的问题哈。就这个负面情绪有的时候它是不光是要看到负面，它是在有些情况下会被转化成一种积极的能量，那我们就是怎么去把控它，怎么去合理的去调动哈。这个挺重要的。所以说啊，就是负面情绪
1: 这也是一种学会放下。就比如说如果你特别懈怠的时候，你要放下的是你对于自己有资历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如果你特别紧张的话，你要放下你是一个新人这样的一种心态。
0: 还是心态的一种调整哈。我觉得我们对于负面情绪的分析很深刻哈。那还有就是面对有一些啊过往自己那已经板上钉钉的这种失败的经历啊，不堪的过往，两位真的都从心底去放下了吗？有没有过一些自我内耗的这种经历，然后又给两位带来过一些什么启示吗？
1: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我其实在这个放下这个过程当中啊，记忆不是那么深刻。就比如说我没有那种时间节点说从现在起王月你要放下这个人，放下这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更多的是可能我现在觉得就是很简单，心情不好。 又想起了过

0: 往一些事情啊，过往的一些人，那我就马上转移注意力啊，把心思放在学习和业务上，
1: 这个、
0: 马上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对对对，
0: 渐渐的，真的是我相信那句话，就是说时间会帮你抚平一切的伤口。
1: 对，这个经历啊，基本对我也是非常的对应和有效。
0: 还是不能强迫自己，真的强迫自己容易适得其反，
1: 因为
0: 越想忘越忘不了。
1: 对，尤其是那种第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遗憾呢，一些自己还不想面对的失败，我觉得当时我肯定也是挺难放下的。
0: 对，
1: 虽然说自己也知道这个事儿发生了，没办法哈，但是还是会纠结说，怎么会这样呢哈，就肯定会有这样的情绪。这点我和月月差不多吧，就是很难告诉自己，是吧？对，告诉自己一个节点，就是我在这儿，我就要向前看了啊，过去马上翻篇。我到现在都不太具备这种绝对的能力，
0: 翻篇的能力。
1: 对对，对，有人就说那个翻篇的能力，
2: 翻篇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有一种天赋，忘性很大。
0: 但他能忘记很多重要的事情，
2: 对，他会忘记好多事儿。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还挺好，因为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会遇到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挫折那样的挫折，能善于遗忘我觉得也挺好。
1: 这个有些人确实就是心比较大的啊，就比较容易去处理自己的这种失败啊、负面情绪，可能对于我来讲，也许我就会纠结的时间长一点，但是需要自己去想开，就是把有一些事情看看经历完了之后，那它不能改变的话，我怎么去合理的去对待它呀？怎么去看待它？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未来，或者是说注定无法改变的事情哈，还是要去积极调整心态吧。或者我觉得刚才月月说的那个也挺有效的，就是我去做别的事情，是吧？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就是当你意识到你不具备当下完全能够说服自己去翻篇的时候，那么就转移注意力。
0: 对，
1: 过一段时间，当你的兴趣点投入到别的事情上的时候，也许这个你认为的啊无法改变的还特别困扰你的遗憾，慢慢的它就淡了，是吧？
0: 所以我真的认为学会放下的同时啊，最好的方法就是着眼当下。为什么我们在讨论比如说你的那些负面情绪不甘和纠结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着眼当下，你在想的是我有那么多的选择，我选了 A 之后，你一直在想如果我选 B 是什么样的情况，哎呀，当年我要是选 C 就好了，你总是在想那些没有发生的，但是你有可能就会脑补那些如果我选了另外一个选项，我现在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遗憾，这就是不甘。你要学会放下这些脑补的画面，学会去着眼当下。
1: 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脑补的人，就当初那个职业经历，是不是选择播新闻这条路，还是走那个就是音乐播报那种娱乐路线，当时我确实这个实习的时候有两个选择，然后呢我选择了新闻，听从了家里面和老师的建议，但是我就老脑补那条路，尤其当时年轻的时候，对，就觉得那个哎呀那个娱乐播报什么比较鲜活呀，是不是生活更精彩呀，然后看到有一些那个同行进入到那个行业，甚至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过的就是生活也挺精彩的时候，就总脑补，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思想上的这种困扰哈，就着眼当下，因为你坚定的选择了一条路，那你这条道路上没有精彩吗？是不是？而且从长远来看
0: 精彩不同，
1: 对，又不知道未来的发展具体怎么样，所以真的是还是要坚定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选择哈，自己的初心。所以下一个问题，学会放下，那又是否意味着妥协退让呢？是坚守梦想和放下执念，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树立一个自己特别想实现的梦想哈，就会一路走下去，那么就会产生执念。
0: 我觉得梦想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需要我去脚踏实地，你不能天天天马行空的去想。虽然它叫梦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掌握一些客观的资源，尤其包括自己的能力能不能驾驭这些资源，帮助自己去实现这些梦想。比如说我小时候，小朋友问你想干什么呀，以后长大了，我就说宇航员、科学家等等的，但其实你在学习的道路上你会发现你好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1: 早就偏离这个轨道了。
0: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在实际的经历当中，或者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自己，我更适合干什么，我能实现什么样的梦想，会做一些调整。
1: 晨光有过这种调整吗？应该也有吧。
0: 这就是不得不学会放下了完全不具备客观的这些资源。
2: 是啊，我是这样想，就是学会放下，它有的时候的确是一种妥协退让，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人到中年，我觉得就是学会放下，它是一种人生阅历的积累和不断成熟的表现。比如说20岁一小伙子，那个时候一定是拼搏的时候，一定是坚持的时候，一定是他试错的时候。20岁的时候，他有大把的机会去让他试错，这个错了，那我就再换一个方向来走。那么我今天碰到了小的困难，但是我只要一直在坚持，我一定能冲得过去。那这个其实就有坚守梦想。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40、50岁的人，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面临的情况是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当中担负的责任。关键的一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做自洽。这个自洽，这个状态其实很重要。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会放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这个自洽对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不同的身份的人，其实都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到年轻人，他自洽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梦想去抛洒汗水，这个时候他能觉得
1: 他
2: 自
1: 有
2: 洽。
1: 试错的
2: 他
1: 机
2: 如果一
1: 会，
2: 天一天，对，他如果一天一天都是一直在混着，他可能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但是到了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自洽是什么？我在前10年、前20年已经奋斗过了，拼搏过了，我尽力了，但是我依然是一个普通人。那普通人就很好了，你就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其实已经是非常好了啊。
1: 所以说，最初的梦想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实现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看待它的眼光，以及像陈光说的，怎么与当下的自己自洽，这种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哈。啊，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两位觉得真正的放下是彻底的遗忘，还是铭记过往、淡然释怀、向阳而行呢？最后再来给这种放下来做一个我们心理上的定义吧。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正好是晨光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觉得他把他一些要放下的东西珍藏起来，然后也许有一天他的孩子从橱柜里翻出了他的这个记
1: 爸爸，
0: 忆。
1: 这是你当初放下的。
0: 对。然后当时又觉得，哎，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啊。
1: 哎，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放下变得很美好。
0: 是，就是可
2: 对
0: 以
2: 啊。
0: 时常拿出来去看看，但你的心态是变的，不会有那么猛烈的那种情感在翻涌了。
1: 对，可能当时是吧，那个年龄段的时候，那是你特别珍惜的，或者怎么样？对，时间长了变成人生的财富了哈。
2: 你想想，如果我上了七老八十的时候，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这时候我自己的女儿或者我自己的孙子过来说爷爷或者爸爸，你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好像我找到了。我说你把那个拿过来，然后拿过来之后，它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0: 画面
2: 里面是
0: 感
2: 一
0: 好强，
2: 个花黄的一个
0: 我也
2: 三好学生的奖状。我展开之后跟他说："你看看，爷爷当年还拿过三好学生呢。"这个其实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对，我就刚才脑补画面，本来我喜欢脑补，这个画面感越说太强了。
0: 对，
1: 哎呀，确实啊，这个放下最后被我们聊的一个好温馨的画面，诸多的放下变成了人生最后的闪光点和美好的回忆。
0: 对，
1: 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明白放下呢也是一种成熟的人生智慧。放下不是逃避，而是告别内耗和过往和解。人生呢，有得必有失，我们要学会放下执念、遗憾与非议。卸下心灵的负担，同时呢，要坚守初心与热爱，做到取舍有度。愿我们都学会释怀，看淡得失，轻装前行，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陈光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陈光再见，
0: 陈光再见。
2: 两位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
7: สบายดีบ
8: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
1: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帝企鹅。帝企鹅呢，是所有企鹅当中体格最大的，它颈间橙黄色的羽毛耀眼夺目，无愧皇帝之名。然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6年4月宣布，帝企鹅呢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南极洲的标志性动物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帝企鹅它的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背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他们的水中世界。然而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从卫星图像来推断，2009年至2018年之间，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10%，相当于超20000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年7月，水果猎人杨小杨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大赛呢，通过多轮专业评选，最终会选出全场榴莲王中王的最高荣誉。杨小杨，大家习惯称他为水果猎人，不仅仅因为他品尝过数量众多的水果，更因为他常年奔走在东南亚各地的山林间，实地寻访，记录各类热带水果，尤其是那些藏在深山里的野生榴莲，更在寻访过程中致力于物种保育与科普工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他分享2小时内连尝40口榴莲的味觉大考验，再跟着他的脚步深入雨林，去看看这位水果猎人为了吃上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接下来有请杨小杨。你好，小杨。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小杨，我知道您前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受邀担任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审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一届赛事整体的一个规模，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7: 这次氛围还是挺激烈的，就是整体来说是以马来西亚为主，包括泰国也会有一些参赛的过来。他是做一个定位是世界榴莲锦标赛，很可惜这次没有我们中国的，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参赛选手过去，主要还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他主要的目标呢是提升整个大家对于这种榴莲的爱好。我在当地能够感受到那种现场激烈的氛围，因为当时当天应该光猫山王就报名了100多组吧，
6: 同一个种的猫山王，
7: 同一个品种啊，
6: 哦，报了100多种。
7: 我印象中是100多种，但是分成2组了，光当时现场拿的果子至少应该是200多个，至少200多个果子。200多个猫山王。对，
6: 您是担任了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委。
7: 是的。
6: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它持续了多久啊？
7: 当时应该至少4个小时吧。
6: 哦，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当中您是一直在品鉴各种榴莲吗？就是一直在吃吗？
7: 前2个小时在吃，后面也有吃，但是后面就吃就不一样了。前面吃的话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吃，2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吃。
6: 那场比赛您一共品尝了多少个榴莲？
7: 我当时那一场，我们那一组猫山王组大概是36个参赛的。36个参赛的，我们负责其中36个，但是36个呢，它每一个里面是有3个猫山王。如果你第一次这个吃到的它达标，你就得重新再吃第二个，你就是怕万一有个别的这个参赛选手拿的连个别不达标嘛，怕有一些偶然因素，排除这些偶然因素，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开另外一个。所以当时吃了是不下40个。
6: 2个小时吃40个榴莲，这里不是吃掉40颗完整的榴莲，是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猫山王，每一颗可能取样一小块果肉用来做专业的这个打分。
7: 猫山王还全部都是猫山王。
6: 那小杨吃完之后感觉还好吗？
7: 吃完之后真的是我已经吃到后面的话都已经是要扶着墙走路了。
6: 扶着墙走路，那吃到最后还能够品尝出来吗？
7: 还可以，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因为吃的过程当中会停的过程，中间吃一边吃 比如说吃两三个之后就赶紧漱一下口、
6: 哦、
7: 要保持口腔的一个还有舌头的灵敏度，漱一下口，喝点茶什么的漱一下。
6: 哦，就像我们平时试香一样，就是闻过几款香水之后会嗅一下咖啡豆来重置一下嗅觉。所以您在品鉴榴莲中间也是要漱漱口呀，比如说把上一个果子的味道清除掉，才能更客观地感受下一刻，对吧？
7: 是的，是类似的东西。
6: 嗯，这次您主要担任的是猫山王组别的评审。那整个世界榴莲锦标赛其实不只有猫山王这一组别，比如说还设置了黑刺等其他的组别啊。
7: 嗯，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分成了四个组，因为它不同的品种之间你要是去比赛的话其实很不公平。
6: 嗯，
7: 你比如说猫山王，如果你跟其他的名种像红杉呀、啊、或者是101啊，对，就是这些品种或者是主角啊，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你就相当于是降维打击，你必须是一个维度一个维度的去比赛。你比如说像猫山王跟猫山王比，黑刺和黑刺比，你要是一大堆的品种全部混在一块儿，这混战的话，你不用选，最后肯定还是猫山王和黑或者黑刺
6: 获得冠军。
7: 是的。
6: 嗯，那今年的冠军好像不是猫山王，是黑刺哈。
7: 是的。
6: 那您也是品鉴了几十款不同的这个餐品果子哈，那对比来看，这枚冠军黑刺在风味口感上您觉得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7: 它其实这个就相当于真正的高手过招，有时候就是差之毫厘，就是你很难去评判这个东西，因为它真正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有时候也是跟当时现场开的那一个果子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当时现场组别哈，一共有四个组，
6: 嗯，
7: 一个组呢是猫山王，一个组呢是黑刺，
6: 嗯，
7: 还有一个组呢是就是名种，当地的这些名种，除了黑刺、猫山王之外的名种，
6: 嗯，
7: 都是注册的，
6: 注册名种。
7: 还有一个类别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没有被注册的一些当地的小有名气的品种，
6: 嗯，
7: 或者是当地一些土种，就是没有被注册的，简而言之是这样子的。
6: 嗯，
7: 这四种呢，就是这四大类去比赛，从这比赛里面再筛选出来每个比赛的冠军，选出来每组的冠军，选出来再去争夺冠军中的冠军，王中之王。你像我负责的那个是猫山王组，猫山王组的话我们就筛选出来了我们组中的猫山王之王，然后去跟别人的那个黑刺王之王，还有别人的选出来名种之王，还有那个土种榴莲之王去比、嗯、最后赢得比赛的是一个黑刺。
6: 嗯，
7: 而且今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因为黑刺最出名的产区，其实在业内人士知道的话，黑刺最出名的产区是在槟城。
6: 哦，马来西亚槟城。
7: 对，马来西亚槟城它的黑刺是最出名的。
6: 嗯。嗯，
7: 像劳务的话，就是如果是猫山王的话，最出名的是在劳务。
6: 嗯，马来西亚劳务。
7: 但今年的结果刚好反过来了，在猫山王组拿到第一名的其实是来自于槟城的。
6: 嗯，
7: 然后在黑刺组拿到第一名的是来自于劳务的。
6: 哦，出现了反转，打破了大家固有的认知。
7: 对，而且据我内部知道的，我们那一组有一些品质非常好的，还是一些新树。
6: 新的树。
7: 对，大概树龄可能在8年还不到10年，它那个口感已经是可以媲美那些老树了，所以这个就是刷新了大家对于传统榴莲。大家以前吃的话都是说啊、哦、要吃那种高山老树猫山王，对不对？
6: 嗯，
7: 那现在有一些新树长出来品质也不输给老树，所以这次让我就是觉得挺震撼的。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前段时间小杨去到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下面我们继续听他分享这次大赛的亲身见闻。小杨，在猫山王组别的评审中，我知道您2个小时品鉴了不下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果哈。那么在这么多猫山王里面，有没有哪一枚让您觉得格外的惊艳，又或者是出现了大跌眼镜、落差很大的果子呀？
7: 是的，当时有几个我都觉得特别好吃。 有一些它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
6: 嗯，
7: 这些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那种苦瓜的苦或者黄连的苦，
6: 嗯，
7: 不是那种苦，它的这种苦呢，就是像什么呢？像你的舌头第一次吃一个东西，你之前没有吃过，你分析不了它，理解不了它，
6: 嗯，
7: 解读不了它，它就会大脑会宕机一下子，就是你瞬间你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几秒钟之后，你会觉得哦，慢慢的原来那个苦味会化开，就变成回甘层次感，然后花香蜜香逐渐在你嘴巴里面，哦，你慢慢舌头才接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苦味，就是有一些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也会有一些猫砂王呢会有非常明显的花香味，在当地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是这些榴莲在中国的话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6: 嗯，其实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市场热度不高的这个榴莲品类，有些实际风味表现好像甚至也不输猫山王、黑刺这类市场热门的品种哈。那这次比赛其他组别评审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众榴莲呀？
7: 我也去尝试到，但是现场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现场其实我后面也去尝了一些，因为我们是专家组嘛，专家组很多，就算是那个乡村榴莲那些土种榴莲。比赛完之后我也会问一下他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谁，我也会去现场尝了一下，确实会有一些风味比较好的，但是还是在今年哈，今年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猫山王和黑刺，没有出现那个能够和猫山王或者黑刺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品种，没有，
6: 还是没出来，
7: 但是没有，它没那么容易，因为想要一个新的品种一下子从这传统的老品种里面，尤其是这么多王子之内脱颖而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6: 嗯，我知道像猫山王啊、黑刺啊，市场热度很高，种植收益也很可观啊。但是马来西亚仍是有不少农户坚持保留这个本土的这种老品种榴莲哈，没有全部替换成商业化品种。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的呢？
7: 是的，因为在当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承，也是一个品种的传承，对于榴莲的这种植物它的基因库的多样性的保护啊，各方面包括我们人类的这种舌尖的审美，包括人类未来吃榴莲的多样性的保护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每个人他喜欢吃的口味不一样，你不能说是主流的人喜欢吃苦的，那也就是让大家全部都吃苦的，因为有些人他只能接受甜的，有些人就喜欢吃花香味的，有些人喜欢吃蜜香味的，他榴莲之所以好吃，之所以被称为水果之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营养丰富，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味道好吃，更核心的是在于它的多样性真的是非常的大，还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哈，确实是马来西亚有一些当地农户还虽然不赚钱哈，真的他自己不赚钱，因为他想要赚钱的话就种猫山王黑刺最赚钱，
6: 对，
7: 因为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山上，因为他们一般种榴莲在山上，山上你每天我在榴莲季的时候跟着他们上山去捡榴莲，他捡那些不怎么出名的榴莲，他捡一筐的话啊，一筐可能有个50公斤，
6: 嗯，
7: 50公斤榴莲捡下来，那一筐不出名的，他还没有卖两个黑刺或者是卖两个猫山王赚钱赚的多。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他把那个黑刺和猫山王都是用那个绳子吊起来？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它。那相当于你这两个果如果被偷了的话，相当于别人在其他地方再偷你两筐果子。
6: 对对对，
7: 非常非常的贵，而且即便如此啊，还是有很多一些老前辈不遗余力的去种植，他种植一些老品种，他并没有说是把那些为了跟风去种猫山王全部都种猫山王或者全部都种黑刺，
6: 嗯，
7: 还是有一些人坚持种当地的老品种的。
6: 好，那么作为本次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您在两个小时之内品鉴了近40份猫山王参赛果哈。那么在您看来，评判一颗高品质的榴莲最核心要看哪些指标呢？
7: 最主要就是一个是它的口感，
6: 口感
7: 第一点就是口感，它的口感整个的，它不是说像我们在国内吃的话它会更侧重于，你看我们国内喜欢吃干包黄肉，就一个干包和一个湿包，要么就湿湿的软软的，在马来西亚呢它强调那种口感绵密黏喉，它和我们国内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哈，或者跟国内的这种审美还不在一个水平线，因为他们的这种对于口感的追求是，比如说它一定要绵密粘喉感，那种粘喉感呢，虽然国内偶尔能吃得到， 但是跟那边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感。第二个就是风味，它的味道的层次感，这个是榴莲的灵魂。这两个能达到了，其实它的外观。

0: 分呐、出错率啊，这些都是其次的。如果口感能让个人一口惊艳，而且是能够在你嘴巴里面流连忘返，那真的是外观你再丑，当地人也是能接受的。但最怕的就是外观很漂亮，打开之后味道又不好，然后层次感又不行，那直接人家吃一口就吐了。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刚刚我们聊了小杨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参与世界榴莲大赛的相关情况哈。其实您作为水果猎人，也经常会深入马来西亚、东南亚的这个山林当中寻找这个野生榴莲。那么在野外探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惊险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趣事呢？
0: 野生榴莲啊，
2: 嗯，
0: 反正有一次我在，也是在马六甲吧，靠近马六甲地方叫东甲。
2: 东甲。
0: 东甲，当时我在东甲找一款榴莲，那一款榴莲呢是叫金凤，
2: 嗯，
0: 金凤的主产区就在东甲那附近，刚好是我是那个朋友他的表姐以他表姐的名字命名的，我才知道叫金凤，
2: 嗯，
0: 然后就去找那个，他说他那个园子里面有几款比较好的，就那个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种在园子里面，他因为当时在忙，就把我丢在那个果园里面，
2: 嗯，
0: 然后他自己就去拉着榴莲下山了嘛，我在榴莲山上面就哎，反正随便吃吧，
2: 嗯，
0: 我扛个相机就在那找，找的时候呢，我发现因为它那个榴莲园是就挨着一片大森林，
2: 嗯，
0: 跟森林挨着呢，
2: 嗯，
0: 有一只那个猴子跑过来，就是那个臀尾猴，就是猪尾巴猴，翻译过来就猪尾巴猴，就臀尾猴，
2: 嗯，
0: 臀尾猴呢跑过去了，我就看着那个臀尾猴进到森林里面，我也好奇啊，我就跟着往里面走。我就跟里面走，往里面走，哇塞，还没走多远，我感觉那个空气啊，真的凉飕飕的，又有风，又有点微风，又有点凉，那树都特别大，那个树两个人合抱应该是抱不过来的，很大，而且是板状根，我记得很清楚，它是板状根，它那个叶子呢，一片叶子差不多有40多公分，落叶哈，那个很多落叶，那个落叶有点那种枯黄的颜色，
2: 嗯。
0: 我一看这个情景哈，似曾相识，大脑记忆一下就崩一下，那个神经就提上来了。因为这种生境下，如果经常跑这种山的深山老林那种经验哈，尤其跑东南亚跑多了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有大祸出来。这个真的，
2: 这个大祸是这个水果方面的还是这个动物方面的？
0: 动物方面的、
2: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太舒服了，
2: 嗯。
0: 我们人类喜欢，那些动物更喜欢。你在周边看过去没什么大祸，那是因为它藏起来了。只要是有这样好的地方，就是就算我们人类，你有个好房子、好的好窝，你好洞，你都想钻进去，对吧？
2: 嗯。
0: 那更不要说动物了。哇，这么舒服的，又有一点阳光，又吹着风，然后旁边还有水，那个水流在那里哗哗哗流。我说这么好的地方，我要是个大动物，我肯定也会选择这个地方落个窝，然后再往前走一会儿。哇，真的是我眼前那个。当时闪过去一道亮光啊，
2: 嗯，
0: 真的是亮光，我看到有一条非常大的蟒蛇
2: 、啊、
0: 对，蟒蛇应该是个网纹蟒，
2: 嗯，
0: 网纹蟒在那里横着啊，它就在那里横着，它在那里吐着信子，它就看我过不过去，它在那里在试探我，
2: 嗯，
0: 它因为它的眼睛视力是不太行的，但是它可以通过嗅觉去嗅，因为它可能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啊什么都清掉了，我当时一看我立马就站在那儿了，我不敢动了，
2: 吓着了吧？
0: 不是吓啥，我经常也见蟒蛇我知道我不是它的猎物，
2: 嗯，
0: 它不会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你本能的看到的时候，你那个鸡皮疙瘩蹭一下就
2: 对
0: 因为汗毛立马就竖起来了，然后呢我不敢动是因为我脚底下全是那个叶子，
2: 嗯，
0: 那个叶子它干了之后它很大的叶子嘛，你脚一踩上去它吱哇吱哇响，
2: 对，
0: 那个噼里啪啦那个碎了嘛，他也是通过这个声音或者通过这种味道来嗅到我的，
2: 嗯，
0: 哎，反正他也停了，我也停了，
2: 嗯，
0: 然后他反正是就在那里一直吐信子，我在那里就盯着他看，拿起来拍照啊什么的，
2: 嗯，
0: 当时还拿手机还拍，
2: 哦，您还拍他呢？
0: 哦，对，我当时我另外一个相机是丢到外面去了，
2: 嗯，
0: 丢到外面去了，我当时就手机拍了个简简单单拍了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大家到了森林以后，不要乱动着野生动物，尤其看到蟒蛇啊，慢慢的往后退，

0: 走就行了，他自己会跑掉的。我当时还简单拍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1: 哇，您胆子好大呀！当时这个蟒蛇有多大呀？
0: 当时那个蟒蛇应该有3米多长吧？
1: 嗯，
0: 那个蟒，就是这个，就是我找榴莲的时候会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蟒蛇啊，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就是野猪啊那种，有一些时候还比较危险的。
1: 这已经很危险了。
0: 这还好，我怕的是踩到那些。就是那种在叶子里面那些那种比较毒的那种蛇，你一不小心踩到它，它砰倒你一口，你没办法了。
1: 好在您没有遇到哈。
0: 没有，我一般不敢那样去踩。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像我是确定好安全，而且就是在野外的话，跟蛇打交道，还是你只要制造一些声响，它一般都会跑掉，它不会说是故意跟你硬刚。没有哪一条蛇是愿意花上自己的毕生的生命的风险。来去跟你去怼你两口，除非你一不小心踩到它了，它是本能的反抗，它会咬你，一般是没事的。
1: 嗯，那除了这段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有意思让您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呢？
0: 你像我去到婆罗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发现了一个野生的那个红肉榴莲。
1: 嗯，
0: 但是那个红肉榴莲它是在哪儿吗？它是在那个森林里面。森林里面这个红肉榴莲它跟我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我之前见到的红肉榴莲它都掉下来的嘛。
1: 嗯，
0: 我们平常你买榴莲或者你的榴莲常识告诉你，这个榴莲都是自己从树上掉下来，
1: 嗯，
0: 然后你才可以剥开吃，对不对？
1: 嗯，
0: 这个野生的红肉榴莲它是在树上裂开的，像张着那个血盆大口一样，
1: 嗯，
0: 裂开之后就像那个异形，知道吗？
1: 哦，我知道，
0: 像那个异形啪把嘴巴裂开，露出来里面的红肉。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些松鼠啊、猴子啊过去吃。
1: 嗯
0: 嗯，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点晚了，那个猴子应该都已经吃完了，都已经吃了一轮了。
1: 嗯，
0: 但是呢，会有一些那个松鼠是在那个树干上哈，它会占树为王，它自己会护着那个榴莲树。
1: 嗯，
0: 你过去的时候，它会给你就那种，它一直在冲你吼，
1: 其实就不让你过来。
0: 对，它是在这样子的，它是那个松鼠，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那种松鼠，但不一样。
1: 嗯，
0: 它那个松鼠呢，它是头是往下的，就是在树上哈。
1: 嗯，
0: 你比如正常它不是往上面去爬的时候，它是正常往上面爬，跟个普通的松鼠往上爬一样嘛。
1: 对，
0: 它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它反过来的时候，它头往下。它当时我靠近的时候，它头往下，然后它的腿是在上面的。
1: 嗯，
0: 就是整个是呈一个俯冲往下俯冲的姿势。
1: 嗯，
0: 然后呢？一边是朝我吼，一边那个它的尾巴呢，一边往上翘，噔噔噔噔，一直噔噔发出来声响，就是类似于要攻击我说这个地方骂骂咧咧的，就那种感觉。
1: 这是我的领地是吧？
0: 对，骂骂咧咧的，这是我站的榴莲，所以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后来就说我从地下捡吧，只能捡到一些榴莲种子，因为被他们吃完之后，他就把那个种子到处丢在地上了。
1: 对对对，
0: 哎，我反正就在那等，只能等那个松鼠。给我吃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哎，我就从那捡点肉吃。
1: 真尝了吗？
0: 真尝了呀，真尝了，确实好吃。那没办法，他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去一趟野外不容易，尤其是能发现榴莲的话，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1: 嗯，
0: 而且这些你有时候你不吃的话，你这一趟就白费了呀。
1: 嗯，
0: 所以你必须得尝，有时候就在地上捡呢，就是他们丢下来的，也有稍微干净一点地方。啊，拿个指甲挖一点啊，尝一下啊，这个味道啊，
1: 跟松鼠抢食儿哈。
0: 啊，没办法，你还得是捡食儿，你抢不着。它这个它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随便打它。
1: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我们又热爱自然的，就不会去伤害这些动物。
1: 嗯。听上去确实充满挑战，也很有意思啊！今天非常感谢水果猎人杨小阳跟我们分享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见闻，还有这些在东南亚山林里寻访野生榴莲的有趣经历。那么，有关更多水果猎人与榴莲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转阴， 24到13度， 上海晴， 24到16度， 广州晴， 27到19度， 深圳多云转晴， 28到21度， 杭州晴转多云， 25到14度， 成都多云， 25到17度， 厦门晴， 27到20度， 南京晴， 23到14度， 海口雨， 29到25度， 三亚阴转雨， 31到26度， 文昌雨， 28到24度， 琼海雨， 28到23度， 桂林多云转晴， 28到17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晴， 30到22度， 仰光雨， 31到24度， 新加坡多云转晴， 30到25度， 雅加达雨， 31到25度， 曼谷雨， 31到24度， 河内晴， 29到21度， 吉隆坡雨， 32到24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三百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步。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疫情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欢迎回来，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之前我们和小杨聊了他在马来西亚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经历，还有深入东南亚

0: 山林寻访各类流连的野外见闻。杨小羊，大家也称他为水果猎人。小羊原本是一名精密制造工程师，后来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他常年行走在东南亚的山林间，寻访记录各类珍稀果树的种质资源。他曾为2000多种植物拟定中文名，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热带水果科普者。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小羊聊一聊水果背后更多的故事。你好，小羊。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小羊一起聊了马来西亚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现场，还有不少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野生榴莲的野外经历。其实大家提到杨小羊都知道，其实小羊吃过很多水果，单单榴莲听说就品尝过上百个不同的品种。小羊是这样子吗？
1: 不止，
0: 不止上
1: 不止。毫不谦虚的，不止上百种，可能有大几百个品种是轻轻松松了。
0: 那既然您品尝过这么多榴莲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平时我们自己选购榴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容易上手的判断方法可以给大家借鉴参考的呢？
1: 国内的消费者的话，基本上都是那种生果给你砍下来之后，递到国内，你基本上能挑的那种偏干一点的，偏绵密的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太多能挑的方法，就是能够主要是要闻那个榴莲的香味。如果是国内想要吃到好榴莲，一定要闻那个香味，
0: 香味
1: 永远是，对，香味永远是第一的。你可能看到外形不够好，咱们国内的消费者如果有一次不小心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榴莲，你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榴莲壳啊放在鼻子上面多嗅几次，你深深的嗅几口，
0: 记住这个气味和味道。
1: 对，让这个味道印在你的脑海里，以后你自己去挑也好，或者是自己去选也好，你就闻到这个相似的味道。真正好的榴莲，它会带有一点那种刺激性，或者是有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那种气味，又带一点那种香甜味，加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它是柔合在一块的，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臭味。很多人觉得是臭味，是因为那是对榴莲的非常初级的误解，那些榴莲已经就不新鲜了，它才会有臭味。但真正新鲜榴莲，它会带一点，它是那种香味再夹带一点霸气，就是这是新鲜的榴莲。榴莲要新鲜，而且你闻到那种香味，那种霸气的味道，哎，刚好是你之前吃过的好吃榴莲里面有类似的东西，哎，你就把那个筛出来，那个真的就是非常哇塞。
0: 看来在国内要吃到好的榴莲，一定要有好的嗅觉哈。
1: 好的嗅觉，或者是好的靠谱的渠道吧。有些你不太懂的话，就只能找专业的牌子去买。
0: 刚刚我们说的主要是怎么挑选一颗榴莲本身的品质。不过现在市场上还有另一个让人还蛮头疼的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榴莲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少商家呢会把很多榴莲包装成高端品种来售卖。那国内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踩坑啊。站在您的专业角度，像我们普通受众要怎么去分辨这些被包装成高端的不同榴莲品种呢？或者说如何辨别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货，哪些只是营销噱头呢？
1: 它这个高端榴莲一般其实也现在国内卖的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其实就没几个。一个是猫山王，一个黑刺，还有像龙拉咧，或者是软金月。就是软金月你也可以用暖通赞这个词儿哈。就是暖通赞、龙拉咧，还有像我们的猫山王、黑刺这些。国内也有一些人卖竹角啊、红虾啊这些等等这些品种，其实这些品种我平常都有科普了，都是比较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就是商业上的品种一般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个人的话，可能来说就确实不太那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只吃过金枕啊，或者只吃过这些，他就不太懂这个。
0: 确实市面上榴莲品种繁多，普通消费者想要分清楚还真的不太容易。
1: 对，
0: 那其实现在海南等地也是在尝试规模化种植榴莲，您觉得国产榴莲未来有机会达到东南亚原产地的风味水平吗？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海南种了一些榴莲。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我自己客观来定哈，我们的整体的品质啊，各方面真的不输给马来西亚的。这肯定可以的。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

0: 比如说树龄的问题啊，就是整体的它的树的年龄还没有那么老，整体的风味儿，包括种植经验呢，还没有那么足，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我估计摸个10几20年也差不多了。
1: 刚刚我们说到海南发展榴莲种植，那我了解到您还有相关的这个顾问身份哈。那作为顾问，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是海南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开发利用专家委员会特聘顾问，这个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特聘顾问。
1: 那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会为咱们国家，尤其为海南引进一些热带优异水果，给他们提意见啊，对吧？包括也帮助他们去筛选一些好的品种出来。他们自己如果有筛出来的话，我也会帮他们进行宣传。这样子，我也是咱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特聘顾问，也是在海南的。
1: 好，那我们反观榴莲产业非常成熟的马来西亚，当地其实有不少华人果农啊，可以说是祖祖辈辈都在种植榴莲。那您这次去到当地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有没有和这些华人种植户交流过呀？
0: 我当地的华人种植户啊，也有一些交流啊。我反正基本上过去，像他们，我去的话刚好还见到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还有一些地理望榴莲工会的，当时也去参加比赛了。反正这个圈子其实很小。
1: 那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这些马来西亚当地种植户，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榴莲消费市场的？
0: 他们反正就会觉得，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包括现在他们自己也在犹豫。他们自己也有一些，也分为两派。马来西亚传统的那一波人呢，会觉得马来西亚的榴莲还是要坚持做树熟、自然熟，掉下来之后再运到中国。那有一些新型的年轻人，他又觉得我们要向泰国学习，把那个果子给割下来，让它在路上自然熟，为了延长它的销售期。要不然你自然熟掉下来之后运到国内，你必须得争分夺秒，又要空运，成本又高。到国内之后呢，你要快速卖掉，只有2到3天时间，必须赶紧卖，还要全程打冷。你因为它树上熟了之后，它的那种口感非常容易丢失。就是它最佳的使用期，其实就在树上掉下来之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是口感是比较好的，那个可以达到巅峰。它的风味物质的发酵程度也好，它的新鲜度也好，都是在那个阶段大概可以去到最好。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在中国售卖的话，它树上掉下来，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可能至少要48个小时。你48个小时从树尖到消费者的舌尖，可能要到72个甚至100多个小时。它如果是不打冷的话，它是没办法达到这种口感的，没办法就是保证新鲜的。它一定要打冷，首先它够新鲜，但是一旦打冷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果子的口感的，包括一些风味物质的丢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有一些香味，它在马来西亚有，在国内就没有了。所以呢，马来西亚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着用割果这种方式，从树上把那个果子割下来，像泰国一样，割了之后呢，再运回中国。今年也是在做尝试，很多人在这样去做，这样就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整体的果子的口碑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滑。因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正常，你自然熟的果子，它的口味、口感呢、风味要更好。但你还是打着马来西亚榴莲的名义去卖，那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哦，我愿意花高价去买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是想要吃到自然熟的。结果你给我发过来一个割果的，就是割下来的果子嘛。有些消费者可能他判断不出来的话，他就会被坑。他虽然是花了100多块钱一斤，100块钱左右一斤，但是买到的可能就是别人割下来的果子，而且你割果你又判断不了到底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就是很难去判断，所以这个事情就他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有一些争议吧。
1: 这是在当地两种不同的声音，
0: 就是两派人，
1: 两
0: 一派
1: 派。
0: 人是支持自然熟掉果的那种，一派人是支持要割果，割果是为了产业更好。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水果猎人杨

0: 就不了解这种果子，包括杨梅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小众吧，
1: 嗯，
0: 但
1: 对，
0: 是
1: 杨
0: 还
1: 梅。
0: 是有很，还是很多人没有吃过杨梅。你就北方的小伙伴真的是没有吃过几个新鲜的杨梅。你像国内能吃到的杨梅，像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你确实没吃过几个新鲜的杨梅，就觉得杨梅不好吃。真正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树上熟的、摘下来的那种，哦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果子嘞？对，还有枇杷，枇杷也是，我们之前买的时候在北方买的那种枇杷，水果店买的，也就是看着挺好看的，吃起来又味道又寡淡，又不怎么甜，又不怎么香，我这不甜不香买它干啥？但是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到那种树上熟的，
1: 枇杷，
0: 有的酸甜的，有的纯甜的，哇，那真的是那个滋味哈。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国内的这些，不要说是那种苹果、梨呀、这种，其实大家平常能够吃到，但是可能没有太重视的一些产区或者是品种，更值得大家去关注。尤其是一些能买得到的，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可以多去网上看看，有一些比较好吃的，还有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西梅，咱们国内种出来的一些新疆的一些好吃的果子，新疆的西梅啊、蟠桃啊。这些也都非常好吃，但好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1: 所以这些年感觉您的工作重心也慢慢从在东南亚找水果，转向走遍我们中国国内各地去发掘、推荐我们本土的优质水果给大家，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也是我其实现在两个兼顾吧。一方面呢，我还是去全世界去找，我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泰国呀。本来就不想去一趟斐济和瓦努阿图的，行程都大概定好了，但因为有一些临时的、其他的不可抗的原因，就暂时没去。然后我们也是一边在全世界找水果，一边在国内也找一些好吃的呀，一些能够代表咱们中国水果的水准的这些，就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中国有好吃的水果的。其实好多人只是没有吃到过对应的好的品种，或者那个好的种出来的。
1: 我们看到您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掘中国国内本土水果上，不过水果资源其实是流动的嘛。那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热带水果资源往来也是很密切的。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水果的引种啊、保育啊，或者说是农业技术交流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深挖的合作空间吗？
0: 咱们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是在热带水果这块儿，我觉得还是很落后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引种，但是引的不是一些主流的品种，或者人家有一些主流的品种，我们现在又没有跟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热带水果这个产业上不是那么与时俱进吧？就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玩那些东西，人家早就都已经升级多少代了，我们还是在死磕那几个品种。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沈阳，很多时候我们品尝水果，其实也是在和自然对话。那我记得您曾经也说过，吃水果就像是通过植物的语言和大自然沟通。那么在尝遍了那么多种水果之后，现如今水果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人和自然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水果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我觉得水果是有灵魂的，就是你在吃水果的时候，水果其实是把它在亿万年演化过程当中能够积累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信息打包成这种化学的以及是有机的无机的方式去包裹在你的舌尖上面，让你快速的去感知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原来做精密制造的，精密制造的话，你想要造一个东西又想要精密，而且又想要没污染，没有声音污染，没有光污染，没有这种废料污染，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你想大自然它可以这么多年的时间一个演化，它有自然的更替，它从一个种子慢慢的长成大树，再开花结果，再想办法长出诱人的果实，再诱导这些动物帮它传播，传播之后再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你像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过程当中进行的，而且它们没有污染，它就算落叶也好，它的果皮也好，都会很快的回归到土壤里面，成为 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0: 理解。那我们人类精密制造，你看做的东西呢？你做个汽车，它肯定不会生小汽车，对吧？你就算你想要做它，做一个零件出来，你都得各种打磨、各种抛光、各种叮叮叮啷咣啷的，你得有噪音污染，有那种废料污染，甚至有油污等等等等。你最后相当于刨了一大堆东西，最后扔了一堆废料，最后出来一个可能是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大自然里面它就是借助空气、阳光、水分，还有土壤，悄无声息的、无时无刻的在制造它的产品，然后它制造出来了它的果实。那你想啊，我们人类爬了多少万年才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我刚好又是这人类的一员，然后又在这短短的有限的生命的这种时间里面，就是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吧，能够畅快的去跟世界的这些植物产生沟通和连接，尤其这种能够食用果实的。能让人类食用果实的这些植物去产生这个连接，去把这些美好记忆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份财产和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以后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就是因为你像在过去可能飞机没有那么发达，100年前哈，可能没那么发达，你不能随随便便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当时的植物分类学也不是那么发达。你可能还意识不到全世界有什么样的植物。现在呢，我们刚刚好在互联网时代，又在飞机这么发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去全世界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也可以提前了解、提前学习哪些植物，还有对应的好吃的果实或者对应特别的果实，我就可以寻找它，寻找到，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写成书或者是出成视频去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好没人做过，那我就做这样一个专业的水果猎人，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吧。让人知道人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人是主宰，其实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们也是主宰，他们也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个一员吧。
1: 能感受到水果已经深深融入您的生活与思考当中。那这份对水果、对自然的热爱，其实也延续到了您的家庭里啊。听说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够分辨不少水果的品种了。那么从您的角度，您希望孩子们未来建立起怎样看待水果、看待大自然的认知呢？
0: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
0: 对，我没有刻意强调他们一定要爱上水果、爱上自然，没有，我从来不会给他们带这种主观性的东西，我也不会带他们去植物园故意看植物。就是我背着我闺女出去玩的时候，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他说这个是什么树，我那个什么树，我简单跟他讲两句，也不会刻意的跟他去讲太多的东西，掉书袋子，没有，我反而针对我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刻意的讲那么多。但是他们会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他也会对水果产生爱好，然后因为他也会品尝不同的这种水果的品种。那我前两天我还带了个葡萄，我带了个葡萄回去，我说，我说你们尝一下这个葡萄有什么味道呢？我小女儿哈，我小女儿就说，哇，它有香味，有甜味，还有鲜味。哦，我当时我一听这个有鲜味，这个很高级啊，我小时候都没想过什么叫鲜味。
1: 词汇量很丰富啊。
0: 对，他说有鲜味，那我这个吓到了。这鲜味这个词儿很高级，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也是长大到了新加坡之后，可能才能吃到那种鲜味的东西。因为以前在北方都吃的比较盐、比较重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鲜味。是新鲜海鲜的鲜呐、或者是一些水果的鲜呐、这种鲜味。所以他们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他们会跟自然也好，跟水果也好，都会有一个。可能在我的基础上，我有一个更快的认识吧。但是我是觉得能够让他们顺其自然，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吧。剩下的还是他们和水果和自然的缘分，就看他们自己了。
1: 想象这么多年一直在四处寻访世界各地的这个水果哈，那接下来您的这个猎果之旅会把目光投向哪些地方呢？
0: 我下一期可能去云南。云南找一种水果比较少，中国特有种，叫红果水东哥。
1: 红果水东哥，这是什么？
0: 红果水东哥也是猕猴桃科的水果，它跟猕猴桃是表亲戚，是同科不同属的。

0: 但是它是红色的，因为这种红色的很少，就好比是我们很多人吃猕猴桃都知道，猕猴桃很多都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
1: 对，
0: 这个我要找的红果水东哥呢，也是猕猴桃科水东哥属里面的为数不多的红肉的个体。
1: 这个果子好吃吗？
0: 这个果子呢，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樱桃那么大小，就是国内这种传统樱桃哈，中国本土樱桃那么大小。
1: 嗯。
0: 然后，但它吃起来那种嚼起来皮是脆脆的，嘎嘣脆，里面果肉呢又是黏黏的、甜甜的，就是有点像鼻涕啊，就是质感上像鼻涕，但是就比较甜一点的。我觉得这种水果是比较有潜力的，因为它第一个，如果将来能够杂交选育出来更大的，然后又是红肉的，我可以把它和东南亚的那些水东哥进行杂交。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和猕猴桃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就是提前做一些品种的这些保护。在未来的话，因为国外它，你看从我们中国引走了猕猴桃，它改名叫奇异果，把我们国内的软枣猕猴桃，就是那个软枣子，引走之后，它改名叫 kiwi berry，叫奇异莓。那它已经引走这两个大的类的东西了，下一类很有可能就是水东哥。水东哥呢，这个红肉的又是我们国内独有的、特有的东西。我不想是说是等到别人再抢走了，我们再去注册、再去保护，那已经晚了。在别人抢走之前，我们就要申请保护它，这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对。
1: 期待小杨之后可以继续为我们发掘更多有意思的好水果，
0: 好的，好的。
1: 也愿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风味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好，再一次感谢杨小杨，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

0: 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帝企鹅。帝企鹅呢，是所有企鹅当中体格最大的，它颈间橙黄色的羽毛耀眼夺目，无愧皇帝之名。然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6年4月宣布， 帝企鹅呢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南极洲的标志性动物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帝企鹅 它的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 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被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 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它们的水中世界。然而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从卫星图像来推断， 2009年至2018年之间， 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 10%， 相当于超2万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 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啊，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因为大象走掉3公里2-3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他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他吃着吃着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只有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0: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2: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住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井旁边喝水。
0: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1: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塘，进行那种栖息地的廊道的那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二十一

0: 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1: 这些是它被亚洲象吃过的，见识性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它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它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它把这些竹干拆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0: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1: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呢，那个水源的地方。
2: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也是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0: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他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显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3: 你家妈妈在这边山哦，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回大自然去生活了。
0: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4: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叫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0: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5: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0: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癌冠和癌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两头。
3: 我们监测到两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马眼礁场三对山下鱼塘，
6: 在塘子里面洗澡啊，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0: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它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3: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它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0: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6: 大概在个10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0: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3: 林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吧，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6: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了。
0: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6: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0: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它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7: 五八影片八八二八八。
0: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8: 我们搞食物也来店去检测个大象吃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它，一看见它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根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0: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9: 手上肯定脾气暴冲，还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走动攻击人嘛。秦秘书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是枪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0: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萍萍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10: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它要8分钟、10分钟、12分钟，甚至有20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它还没被麻醉有没有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它会跑到哪里去？
9: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必要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萍萍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她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萍萍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11: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萍萍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向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萍萍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萍萍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她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萍萍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萍萍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9: 大象我感觉得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它没动嘛，把它吊起来。萍萍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11: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1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点，慢慢地硬着走，因为它有伤嘛。
0: 萍萍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萍萍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12: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一期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13: 呼吸不接了，吃饭。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萍萍进行术前检查。
13: 非常深，
14: 然后呢，现在给它切开一个口，让它引流。

0: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一百瓶，一瓶蒸水，哗，有两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着针贴的皮，这么叫陆地上巨大的妇科手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实行妇科手术。 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1: 再给他加力，对了，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砍头， 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2: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呢，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3: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出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了，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1: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他们规划；当他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他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转阴， 24到13度， 上海晴， 24到16度， 广州晴， 27到19度， 深圳多云转晴， 28到21度， 杭州晴转多云， 25到14度， 成都多云， 25到17度， 厦门晴， 27到20度， 南京晴， 23到14度， 海口雨， 29到25度， 三亚阴转雨， 31到26度， 文昌雨， 28到24度， 琼海雨， 28到23度， 桂林多云转晴， 28到17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晴， 30到22度， 仰光雨， 31到24度， 新加坡多云转晴， 30到25度， 雅加达雨， 31到25度， 曼谷雨， 31到24度， 河内晴， 29到21度， 吉隆坡雨， 32到24度。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从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到763年正月，史朝义吊死在温泉山的林中。安史之乱整整延续了7年03个月。这个变乱发生在唐中叶，给唐代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政治和经济都起了剧烈的变化。政治上，李氏的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再也抵御不住强悍的外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的战乱，生产力大大降低，而政府对于人民的剥削反倒有加无以，致使社会的贫困 一天比一天加深。这一切都反映在杜甫的诗中。此后唐代的诗歌便脱去了彩色斑斓的浪漫的外衣，有一部分走上了现实主义的质朴的道路。安禄山和史思明虽然是唐玄宗派往镇守东北边疆的节度使，但是他们都

都是外族，所以安史之乱从他们的官职来讲是一种内乱，从他们和他们部属的出身来看，本质上是种族的斗争。这时国内因为数十年太平无事，人民不知刀兵，兵器在各地的府库里都生了锈，全国的兵力只是长期屯在西北的边疆防御吐蕃。所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长驱南下，不满两个月便攻下了洛阳，就是封长清高仙芝那样的大将也都败的败逃的逃，无法抵御胡人的攻势。幸而到了洛阳，安禄山便忙着做大燕皇帝，他的军队虽已经逼近潼关，却不曾积极进攻。杜甫在756年5月从奉先带领着一家人到了白水，寄住在他的舅父崔顼的高宅中。他眼前还是平静的泉声松影，可是他觉得山林中仿佛有兵器弥漫，水光里闪烁着刀锋。这时哥舒翰正统领20万合拢的士兵扼守白水以南的潼关，杜甫的朋友高适也在军中。杜甫对哥舒翰有相当的信任，他认为在潼关前安禄山的兵并不是抵御不住的强敌，因为正月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初次攻打潼关时曾经被哥舒翰击退。但事实上哥舒翰疾病多年，智力衰竭，监军李大仪与将士终日饮酒赌博，使娼妇们弹奏箜篌琵琶取乐，士兵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在六月里哥舒翰出关反攻，在灵宝西园与崔虔右军会战，3天的功夫20万人便全军溃败。6月9日潼关失守，附近各地的防御使都弃职潜逃，白水自然也沦陷了。杜甫在局势急骤的转变中开始了流亡的生活。于是我们看见这位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掺杂在流亡的队伍里，分担着一切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次逃亡起于仓促，人人争先恐后，杜甫由于过分的疲劳陷在蓬蒿里不能前进。这时和他一同逃亡的表侄王立已经骑马走出10里，忽然找不到杜甫，于是呼喊寻求，在极危急的时刻把自己乘用的马借给杜甫，他右手持刀左手牵缰，保护杜甫脱离了险境。10几年后杜甫在潭州遇到王立，回想过去这一段共同患难的生活，他觉得当时如果没有王立的帮助，也许会在兵马中间死去了。他向王立说，苟活到今日，寸心明佩劳。后来他与妻子会合，夜半经过白水东北60里的彭衙故城，月照荒山，女儿饿得不住啼哭，男孩只采摘路旁的苦李充饥。紧接着是缠绵不断的雷雨天气，路径泥泞，没有雨具，野果是他们的粮食，低垂的树枝成为他们夜间寄宿的屋船。走过几天这样的路程，到了离福州不远的佟家洼，有人孙仔住在这里。当他在黄昏敲开孙仔的门时，面前展开了一幅亲切而生动的图画。主人点起灯烛迎接这一家狼狈不堪的逃亡者，立即煮水给行人洗脚，还忘不了捡一些白纸条贴在门外给行人招魂。两家妻子彼此见面，主人预备了丰富的晚餐，
把睡得烂熟的孩子们也叫醒来吃。这一幕，杜甫在一年后写在了《蓬崖行》一诗里，真实而自然，和他后来许多五言古诗一样，作者高度地掌握了这种诗的形式，发挥他写诗的天才才能，无论哪一代的读者都能在里边感到一片淳朴的气氛，诗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历历如在眼前。他们在佟家洼休息了几天，把家安置在福州城北的羌村。由于长期的连阴雨，福州附近的三川山洪爆发，淹没了广大的陆地。远方是冰灾，眼前是洪水，他喘息未定，听到的是万家被难的哭声。当杜甫从白水到福州，在起伏不断的荒山穷谷里奔波时，唐玄宗也在六月十二日夜里隐瞒着长安人民，带着他的贪腐宰相和贵妃走出延秋门，逃往西蜀。中间经过马嵬坡事变，等到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在草莽中开辟朝廷。受不满三十人的文武官员朝贺时，杜甫早已经到了羌村。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李亨身上。八月洪水落后，他便只身北上延州，想走出鲁子关投奔灵武。可是他刚一启程，胡人的势力便膨胀到北方，福州一带陷入混乱状态。他一家经过了这么多的艰难跋涉，终不免沦入胡人的势力范围。在路上，他不能进也不能退，被胡人捉住，送到了沦陷的长安。也许是因为他当时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名声，胡人并没有把他这位年龄才四十五岁便已满头白发未老先衰的诗人看在眼里。他在长安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也没有和长安一般的官吏一样被送到洛阳逼使投降，他自己也想尽一切办法设法隐蔽，下了一番努力才使敌人不注意他。所以后来的史书里这样称赞他：树长寇乱，挺捷无所无。也就是说，他多次被敌人捉去，但是保持住了自己的人格。不过两三个月，雄壮威严的京城完全失去了他往日的面目。旧日统治者的宫殿府邸，有的被焚烧，有的住满了胡人，宗室嫔妃以及跟随玄宗入蜀的官员们留在长安的家属，都一批一批地被杀戮，血流满街，婴儿都不能幸免。但是偶尔也有杀剩下的王孙，隐藏在荆棘丛中，再也不能享受朱门里的生活，想卖身给人做奴隶都不可能。胡兵胡将彼此庆祝成功，把御府里多年从民间搜刮得来的珍宝用骆驼运往范阳。杜甫旧日的朋友和他曾经投靠过的达官贵人自然也都解散了，有的随着玄宗投往西蜀，有的被俘虏到洛阳，有的投降了。只有长安的人民终日过着水深火热的恐怖的生活。胡人刚入长安时声势浩大，兵力所及，往北过了福州，往西到达陇山。玄宗受了四十几年人民的供养，在临危时率领着他的左右亲近逃掉了，抛下了走不动的人民，日夜受着胡人任意的摧残。
长安附近的人民单受不

0: 把政府迁移到顺化，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接受玄宗派遣使者从成都送来的宝册。十月迁至彭远，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宁县，派房婉率兵收复两京。房婉是一个善于慷慨陈词而不务实际的读书人，他把军队分成三路进攻， 中路和北路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咸阳东的陈陶协与安守中交战，一天之内全军覆没，四万人的血染红陈陶广泽，逃回去的不到几千。南路于二十三日又在清坂大败，胡人凯旋归来，在长安市上痛饮高歌。 这是长安的人民感到多么痛苦和绝望。杜甫亲眼看见这个景象，写出两首名诗，一首是《悲陈陶》：孟东十骏梁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旷野天青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狐归来血洗剑，仍唱一歌饮都市。
1: 渡人回面向北提议，日夜更望官军至。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在另一首《悲清版诗》里，他说：“人们虽然盼望官军反攻，却要等待条件的成熟，不要焦急。焉得复书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促。”这时候，杜甫生活在胡人中间，终日密切地注意长安以外敌我势力的消长以及山川的形势。他觉得 陈陶战败只是反攻中的一个挫折，不发生决定作用。重要的反倒是人们不注意的远在延州以北的卢子关，边兵都调去东征，那里防守空虚，万一在山西的胡将史思明与高延秀趁人不备向西攻入卢子关，就可以直捣反攻的根据地。 他苦心焦虑，为迢迢数百里远的卢子关警惕着。他写道：“卢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地昏？胡行速如鬼。”他困居长安，从秋到冬，从冬到春，除去为国家交仇之外，自然也时常怀念他的家属。远在安徽的韦世昧 滞留在山东的弟弟和福州的妻子，他长久得不到家中的消息，并且听说胡人到处杀戮，一直杀到鸡犬不宁。他寄给他弟弟的诗里说：“生离何颜面，忧断且碎石，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斯。”他在月下怀念他的妻子。 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环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他个人的生活与心境，充分表达在那首人人熟悉的《春望》中。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在这样的春天，他有时前行去江， 看见细柳新蒲又发出嫩绿，但是江头的宫殿都紧紧地关闭着，由眼前

的萧条想到当年的繁华，在胡旗满城的黄昏写成一首《哀江头》，给曲江唱出哀婉动人的挽歌。事实上，曲江从此也衰落了下去，他失去了旧日的风光。直到80多年之后，人们又重新疏浚池沟，修建亭馆，但是无论如何也换不回来开元天宝时期的盛况了。757年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与严正、李珠儿合谋杀死。2月，肃宗从彭元南迁凤翔。由于这两个事件，情势有了转变，一些被胡人扶往洛阳的官吏偷偷地回到长安，而许多沦陷在长安的人又设法走出长安，逃往凤翔。当杜甫正在计划逃往凤翔时，郑潜从洛阳回来了。这位广文先生被胡人任命为水部郎中，托病没有就职，如今回到长安，在他的侄子郑潜耀的池台中与杜甫相遇，二人悲喜交集，春夜里又一同饮酒舞蹈，但是情调和3年前领太仓米时迥然不同了。4月里的一天，杜甫终于成行，他走出城西的金光门，奔向凤翔。这回出走，他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因为那时有一股胡人在安守忠于李归仁的率领下，从河东打到长安的西边，屯兵清渠，与郭子仪的军队相对峙。杜甫穿过两军对峙的前线，不能走大道，只有在山林中间选择无人的崎岖小路前进。他随时都要担心被胡人捉住，自己觉得像是暂时存在着的人，走一刻便算是活了一刻。走到望见了太白山上的积雪快到5公时，才渐渐脱离了危险。他把当时的心境写在这样的诗句里：生还今日事，兼道暂时人，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1年之后，他离开长安赴华州，再出金光门，还提到了逃亡时提心吊胆的情形：此道西归顺，西郊胡正凡，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杜甫传·流亡》，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背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他们的水中世界。然而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从卫星图像来推断，2009年至2018年之间，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10%，相当于超20000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这是一座充满祝福的华府美院，宛如一个立体多元的福运世纪。万福之源恭王府，荟萃建筑之福，人文之福，安养四时之福，生灵之福。福运流转，生生不息。本期轻阅读邀请恭王府博物馆学者王东辉、孟文丽翻开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细说朱门深处的今朝与往昔，品味中式生活的美学与智慧。恭王府是现今北京保存相对完整并向社会公众全面开放的清代王府建筑群。初到恭王府，人们往往惊叹于王府物质生活的奢华富丽与精巧雅致，而在万福恭王府中，读者可以看到王府的风雅与诗意。人在四季中与时序同行，赏花、听戏、种菜、观鱼，是享福也是巨福，将美好愿景变为现实生活的创造之福。这种与四季节序、自然风物深度契合的中式生活，今天依然为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美的灵感。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万福恭王府执行主编孟文丽认为，恭王府的福是万物各安其位，生机盎然。
2: 其实恭王府里呢，它不仅仅有古建园林，还有我们这个万福恭王府里第四章介绍的这种生灵之福。生灵之福其实就是聚焦了王府的日常亲近自然的这种赏心悦事。

0: 我举个例子，例如在扶持关鱼，扶持本身呢就是蝙蝠的造型，凭栏看鱼看的是一池的这个生机。另外，暮春时节呢，海棠花开，在花下赏春又体现了花开则赏，顺时而观的这种哲学意境。所以，我认为恭王府的福呢，它是万物各安其位，生机盎然。这背后呢，是懂得珍惜当下时序的这种道理。我们是想通过这本书，也通过这些万物生灵，告诉读者，福呢不只是砖石上的吉祥符号，更是人融入自然、与万物共生的乐趣与福气。
1: 恭王府里花木秀美，芭蕉、牡丹、藤萝四时芳华，为生活平添许多意趣。每到春深，海棠花开，烂漫如霞，府主会邀请好友赏花联诗。海棠雅集也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后来王府成了辅仁大学的一部分，校长陈元承袭前锋，结海棠诗社。2011年，在周汝昌的倡议下，海棠雅集得以新生，此后更获叶嘉莹的鼎力支持，百年风雅得以延续至今。府中的方塘是一座方形湖池，池中有岛，筑有水榭，方塘水榭这个名字取自庄子濠上观鱼之乐的典故，是主人泛舟垂钓临水观鱼的所在，为主人开辟了一方向内观照自在得乐的净土。方塘的北畔种满了荷花，每到农历六月，荷叶田田，荷香满院。江南有6月24日举办观荷节的习俗，也叫荷诞，就是荷花的生日。恭王府中人虽然身处北方，却很喜爱这桩雅事。每到荷花生日，王府各处用荷花装饰，连所用的餐具都是荷花造型的。府主还会设雅集，邀请画师、诗人、名伶等，手持荷叶杯相酬，以文会友。这一天的荷花宴，也就是荷花主题的宴席。用新摘荷叶包裹肉食，做成荷叶鸡、荷叶肉，文火慢熬，制一盅荷叶莲子羹，莲香沁人。主食是清新的荷叶饼与莲子糕，再配上特色冷饮大冰碗，碗中色泽莹白的鲜莲子、鲜藕、鲜菱角和鲜核桃铺在碎冰上，一口生凉。最后，每人饮一碗荷叶粥。至此，这场宴席才算圆满。说到这里，我们也能理解《万福恭王府》第4章的题名“聚福自在得福”的意思了。府中的大戏楼是节庆之时最热闹的所在，历史上这里举办过2次规模空前的堂会，荟萃同光十三绝等名伶，盛极一时。但如戏楼的名字“怡神所”昭示的那样，听戏并不是单纯娱乐。恭王府还有一片小菜园，名为逸书圃，主人在此耕作，有自然乐趣，也是重农惜谷的表现，还是知福惜福的一种体现。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藏品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王东辉，为我们解读了戏台的喧腾和田园的静谧所蕴含的福。
2: 大戏楼赏心乐事，就是它正中的那个匾，旁边还有两块匾。叫始作已成，就相当于开始做，已经成功了，就是出将入相，上下场门。这些非常典雅的在戏台的匾额，每个王府都不一样，在别的王府有别的说法。这个是跟普通的这个戏院民间的，比如说天桥那边的戏院，包括这个前门那边的戏院是不一样的。听戏啊，是一种娱乐，有时候怕大家这个玩物丧志啊，当然戏曲里边也有忠奸善恶呀这些这个教育意义啊，但是同样对应的南边还有一个逸书圃，是教小府主架色呀、耕种啊、种蔬菜的，让小主人不能够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嘛，读书啊、习武啊做得不错，但是这个农业劝农啊、知农这个教育在王府里边也是很受到重视，万福恭王府里边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像这个戏楼，它是应该建成于1863年，当时是英法联军统帅跟恭亲王奕欣做了一次谈判交往之后，当时是

0: 搭了一个戏台，用杉木，通过这个看戏啊，加强了沟通吧，就很快完成了咸丰皇帝交给他的任务，就是议和嘛。然后他才动念，又在那个位置又修了一座多连搭三卷的比较大的建筑，就是我们的戏楼。戏楼里边演的当然是以京昆为主了，但是王府里边的这种文艺活动还有很多。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赏心悦目社，就是宰臣搞的，里边有这个杂技，还有咱们中华的古的技法啊，他们是技艺高超。其中这个演戏在恭王府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溥仪先生给他母亲做寿的时候，很多名角都来现场来唱，有时候享福这些生活当中的亮点嘛，像当年这个梅兰芳。那种票房效应，在美国、苏联、日本的影响，可能是现在的明星很少能达到的。还有王府主人多才多艺，除了书画、武功啊、读书、务农之外，他们还自己有一些弹唱的，包括插曲，就是把那个唐诗宋词很有名的作品改编成能够自己弹唱的那种词曲子配套。像恭王府的弦索音乐也很有名，现在经过中央音乐学院盘中建老师的研究，他直接得自咱们的一个谱主，就是玉环先生。经过他的研究整理还收徒，已经到了第五代，在这个传承。他也是用那个三弦来模仿各种乐器啊，包括像这个《春水秋山》《将军令》啊，一些古代的曲牌。都能够很精彩的演绎出来吧，这些都是恭王府非常深厚的文化，其中也蕴含着教育，所以惊叹于王府物质生活的华贵与精巧，不如多看看书，多看看我们这本《万福恭王府》，来了解精神层面更为富足的收获和享受。
1: 门是建筑的起始，也是主人地位、财富、文化品位的象征。恭王府里有各种各样的门，比如时时守护的朱红正门，区分外宅与内宅的垂花门等等，开合之间连通不同的福运场域。在众多的门中，有一座风格特异的西洋门，与大戏楼、后罩楼并称为恭王府的三绝。它位于恭王府花园中路最南端，是花园的正门，由汉白玉石雕砌而成，门额外题静寒太谷，意思是喧闹之中取太谷幽静。内刻秀意恒春，意思是跨风霜四季而留春日秀美。整座建筑透出顺应自然、从容接纳的胸襟，堪称整座府邸精神气度的缩影。王东辉说，虽然名字里有西洋二字，但西洋门并非全然西方风格的建筑，而是中西建筑风格交汇的独特景观。
0: 西洋门啊，它是中西合璧的，有人说是和珅时候造的，因为和珅当时是圆明园的总管，他的从设计到施工到采买材料都是和珅来总负责。也有人说呢是永宁时期建造的，现在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从恭亲王奕欣分府获得这个府做恭亲王府。之前要维修的时候的样式雷图上面写着"辅国将军奕况现有辅一座"，当时的样式雷图上就有这个西洋门，而且画得很详细，几个面，包括上面的纹饰。另外呢，花园就是咱们府邸北边围墙里边，多都是空的，只有几块石头在花园的中间。现在怀疑啊，是福字碑所在的密云洞，它的那些石头是从上代或者明朝留下来的。西洋门啊，它是清中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最频繁时期的产物，对应的时代可以是圆明园大水法或之后吧，在那个时期有80多年，欧洲的花园里也出现了很多中式建筑，叫中国园，主要是塔和亭子，就是一个小的这个建筑体量，但是在它那个花园中就占据一角，是历史上文明互鉴的珍贵实例。刚才我讲，我们的西洋门上中式的元素，其中一个就是它的门额“静寒太谷，秀意恒春”，像《红楼梦》的太虚幻境，一开始让你就进入到一个神仙的一个府邸，西洋门它不是一个通常的建筑， 它是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的，在花园来做门，你说它有什么作用，是吧？它就是一下子让你获得一种不凡的感受。进入这个园子，再想想它上面写的这个"静寒太谷啊，日常四小年"，那是仙境啊。然后"秀丽恒春，四时花木不断"，我们当时养的有鹿有鹤，扶持西边的渡鹤桥上，仙鹤在悠闲的涕语，在饮水。路在晨雾之中走来走去啊，也难怪我们的府主就做了这个府邸20景，后来又补了33景，很多诗词来赞颂这个园子。回到西洋门，西洋门是西式风格这方面呢，它是裸褐风格，有雕花石拱券门，跟圆明园的大水法的圆门形制很近。像万寿寺啊，也有类似这个风格的西洋门，它就是有这个宫廷的巴洛克立柱，分层腰线。还有山花的轮廓，融合了柱式与拱券的搭配。最上面有一个贝壳的装饰，两边有那种西洋花穗的浮雕。但是总体我看呢，它有点像僧帽的仪式，就是唐僧那种，有5个像西洋门这样的叶子就组合起来的五叶冠，有点佛教的元素。我也觉得，中式的构成呢，它是门上的石匾，啊，还有基座部分的须弥座。门两侧的中式这个线法墙，它就是那墙还有几个装饰嘛，很好的跟门连起来了。那个墙是有中式的感觉的，最后连的是叠石。它的这个建筑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安白玉跟砖雕结合的非常好啊。这就有2种说法了，一种就是说中西的优点它都考虑到了，就是它能够把砖雕特别细腻的，包括这个颜色跟汉白玉的区分啊，包括西洋的柱头啊。贝壳状的裸可可的装饰啊，它很丰富，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西方石质建筑的这个全部，所以也不得不用这个砖雕啊，用我们最擅长的来补足啊。这两种说法可能各有考虑吧。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建筑的典范，而且西洋门它的比例非常美，它整个长宽是1:2。你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它有2扇红的木门，这个木门呀，平常开呀，它正好就嵌在西洋门2个石柱中间，可丁可卯的。但是你要把它转过来，就是关上，它同样能关上。从功能上讲，也是可丁可卯啊。这就是颜色，你看又多了一重，灰色的砖，白色的汉白玉，红色的朱门。作为门本身来说，它的功能啊，也是毫无欠缺的。我就看到它这个比例和它这个功能实现，我就特别慨叹那一代工匠啊，包括这个设计师他们的造物的这个水平，用它来做我们恭王府花园的大门，也就是翠菊园的大门啊，就揭开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乐章。一进门，它是有一个石梁，像桥一样过去，它也有点像2道门似的。过去之后，一块大大的。美人石就是观音抱子石，从背面看像鲤鱼哈，从正面看像观音抱子，然后就是水面舞池啊，放糖水榭啊，它也是中路，从中路再往北，那就是安善堂、密云洞、假山、赏月的邀月台，往北是这个福厅，到最北边，咱们的围墙下面还特别有意思，围墙下面有一些像火山岩一样的石头搭起来像梯子一样。从外边看，光府的府墙很高很安全。从里边，小主人可能能顺着这个石头往上爬，他就能够窥见外边胡同里边的人间百象、市井生活啊。讲到这个门，讲到了我们的园子，我们的园子三路嘛，是中路，西洋门就在中路上。整个园子从福厅前面的这个密云洞开始是龙头，它一圈这个假山绕过来，一直到城怀斜秀结束。中间取的土堆成四周为山嘛，完了这个山环绕着山，有各种以诗作为题目的小的景区景观，从那个载沣的诗里边都能够一一对应。现在我们也在做花园的植物啊景观的复原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啊，希望在万福恭王府之后，我们有更多优秀的图书啊，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把我们的湖光山色。见彩绘，凡此种种都展现出来。
1: 作为创新型纸质文化出版物， 万福恭王府，从多重维度

0: 重塑沉浸式阅读体验，深度解码公博独特的福文化，带领读者探寻从康熙御笔福字碑到传统蝙蝠纹等经典吉祥符号，在趣味探索中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创新多感互动体验，突破传统图书载体边界，整合 AR、VR、触感、香卡、AI 生成、盖章等多重互动形式，实现视、听、触、嗅的全感官沉浸体验。万福恭王府的执行主编孟文丽说，互动体验让静态图文活起来，也让纸质书有了更多的玩法。
1: 万福恭王府呢，作为一本多感官互动的读物它其实是有六大互动玩法的比如我们的触觉、视觉、听觉、嗅觉、温感、AI 声符、AR 互动，以及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盖章。那么全书呢，它又分为了建筑之福、人文之福、四时之福、生灵之福这四大篇章。它每个篇章呢，都搭配了不同的玩法。我向大家举几个例子，例如第56页的增福天寿的 AR 动画，我们用手机的这个小程序扫一扫它就会出现福上加福、寿上加寿。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手指来拨动这个福，加到本身的这个福的这个楹联上。同时呢，它还配有这个音效，就是叮叮叮的这个，就是很有成就感。所以它是一种视听上的双重的体验。第59页我们有一个黄瓷捧盒，通过这个 AR 的动画呢，捧盒的盒盖就会打开彩蝶呢就会从中飞起来落到瓜地上，所以我们叫年年吉庆瓜蝶连绵。另外就是第75页，这个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玩法，因为呢它不仅有 AR 的动画让我们的这个馆藏百目冰箱可以在动画中显示出来它这个打开，同时这个冰器从冰箱里散发出来的这个视觉，同时我们有温感的这个互动大家可以用手指在我们的这个冰箱的显示的冰块上来回摩擦一下，那我们的冰块就会融化掉，所以它是温感和 AR 互动的联合的体验，这也是我们精心打造的一个玩法。这本书的纸张和其他的图书的纸张不同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用了很多的特种纸，而特种纸应用呢在于我们希望让读者能够实地的感受到园中的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福气的体验，比如我们第107页的密云洞下的福字碑，用这种凹凸肌理质感的特种纸可以让观众真实的感受到在现场摸福的体验。当然现在我们保护文物从这个角度我们已经在这个福字碑上面盖上了玻璃罩，所以呢通过这个书反而能够摸到我们真实的康熙御笔之福的雕刻的这个福字的凹凸的肌理质感。第113页，中秋节中国人很重视的一个节日，这里面呢在邀月台上面有一个中秋赏月的温感变色，可以把我们的指尖放在月亮上，通过指尖的温度传感到书面上，我们的这个月亮上的云层遮盖的这部分就会变淡最终褪去显示出这种月满人团圆的这种美好的寓意。另外最后就是大家可以扫一扫150页的大戏楼大戏楼这一页呢通过 VR 会显示出我们的良辰美景恭王府可以演出季的戏曲视频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真实的感受到在大戏楼里面听曲的这种感受。最后呢是171页，也是我们的书末在这个天下第一福 AI 生福德福赠福福运流转的这个页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读者自己生福自己得福，同时也能送给他人，赠给他人的一份数字福礼。这也是万福恭王府整个主创团队以和恭王府博物馆想送给所有的读者们的一份数字福礼，赠福得福还期待着读者们能够自己去翻开这本书来体验一下。
0: 万福恭王府采用中英双语对照编排，承载万福之源吉祥寓意，是一份可翻阅、可收藏、可馈赠的中国礼。在电子阅

读、碎片化阅读流行的时代，万福恭王府启发我们对纸质书与新技术的思考。节目的最后，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万福恭王府结尾处的这段话。恭王府的古建园林浸透了世人对福的祈愿，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人见富贵，有人慕风雅，有人求康宁，也有人只是在46扇石锦窗前站定，欣赏这奇思巧构的美景。恭王府如同一部福的交响乐章，每一个走入的人都是寻福的人，也都是传福的人，流连忘返之间，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福之祈愿更续传承。期待翻开这本书的你，走进福的世界，寻福得福，知福惜福。

我叫刘亮晨，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了。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4到13度，

0: 上海晴24到16度，广州晴27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成都多云25到17度，厦门晴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4度，海口雨29到25度，三亚阴转雨31到26度，文昌雨28到24度，琼海雨28到23度，桂林多云转晴28到17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30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多云转晴30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5度，曼谷雨31到24度，河内晴29到21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赵不由先走到船尾的后舱，那些尸首早已搬走，舱里空空荡荡。他细细环视了一圈，并没有看出什么。临转身，见顶棚中间木梁上有个滑轮，再一低头，窗角木板上丢了一团绳索，一头拴了个吊钩。他略有些纳闷，这滑轮和绳钩自然是用来吊重物的，但一般都是置于通道口，以便上下搬运货物。这个滑轮却在舱室顶棚中央，没有多大用场。他默想了片刻，想不出什么来，便转身回到过廊处，低头看见脚下船板刷着一色浅黄明漆，十分清亮，但边棚处露出了木纹，可以看出木板比别处的要旧一些。走进前面小舱室，过道地板、墙板若仔细看也都有些旧。赵不由继续往前慢行慢看，走到大舱中，脚底的船板边缝处也能看出有些旧，但墙板则是新的。他一直走到前哨，这里的木板又是全新的，看来这船的船主更重表面光鲜，或是被造船匠用旧木板刷新漆蒙混过了。赵不由又回到了中间小舱，走进右边第一间，地板上的暗窗板没有合上，黑洞洞的，像是棺材一般。郎凡的尸体就是藏在这底下。赵不由又想起郎凡尸身下面发现的那把短剑，凶手正是用郎凡的短剑刺死了郎凡。郎凡去应天府，为何会带着那把短剑呢？为了防身吗？难道他去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吗？赵不由默想了一阵，仍想不出什么头绪，便走到隔壁那间舱室，进去推开了窗户，上下看看窗框，发现墙板用了两层木板，外面一层是新板，里面一层是旧板。这船船身比一般船身要长出许多，中间部位久了容易走样，用双层木板应是为了加固。整个船屋都没有人，船里又一片空寂。赵不由想起这船上那24具尸首，背上渗出了一阵寒意。他从怀里取出一个瓷瓶和一条沙袋，这是从这船上唯一活口古27身上搜出来的。瓷瓶里装的曾是毒药，古27就是喝了这毒药才死的。他为何要自尽呢？ 除了郎凡，煤船上的那些船工也都是中毒而亡，难道他们也都是自尽身亡吗？二十几个人为何或一起服毒自尽呢？他们的尸体又是如何到这船上来的？这根沙袋一半涂了明漆，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赵不弃兴冲冲骑马去找何焕，开门的是老仆人齐全，看着神色不对，接着何焕迎了出来，脸上也不自在。赵不弃笑着问：
4: 你们主仆都苦着脸，又是为哪般呢？
3: 何焕说：
4: 刚才来了个人。什么人呢？不认得，只说自己姓胡，还说他知道顶胆的事，但要想不让他乱说话，就要给他100贯钱。我说没有那么多现钱，他却不理，只说三天后来取。这等歪账货，勒索都这么小气，想必是丁旦那晦气汉的没朋烂友，不必理他。你唯一短处啊，是杀了术士严琦，这事我已经替你开解明白了，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下次他来，你不必见他，只让齐全告诉他，他要说，尽管让他去说。
5: 我倒不是担心自己，是担心
4: 什么？
5: 阿慈，我在他家养病，住了3个多月，万一说出去，会坏了阿慈名声的。
4: 你果然是一往情深呐、啊。那阿慈又不是什么未嫁处子，何况眼下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是生是死都不清楚，你却仍在这里顾及他的名节。
3: 赵不弃笑起来，何焕红了脸，但随即正声说：
5: 女子名节不在于她是否出嫁，嫁了几次，而在于嫁了一人是否一心一意。阿慈没有答应我的提亲，是由于还未和丁旦离异。我和他虽曾同处一室，更曾同床共枕，却如月如水，清清白白，天地可见。不管他是生是死，他之清白我都得护惜，不能玷污。
3: 赵不弃笑道：
4: 好好好，那你就备好100贯钱，买回阿慈的名节，我来替你查出阿慈的下落。
3: 何焕又躬身深拜道：
5: 赵兄此恩如何得报？
3: 赵不弃摆了摆手说：
4: 又来了，你若再这么繁琐呀，我就啊搁下不管了，蹴球去喽。好了好了，来说正事，我已经啊查明白阿慈变身的真相了。
3: 哦，何焕顿时睁圆了眼睛。赵不弃笑着将前因后果讲了一遍，何焕先是张着嘴呆了半晌，而后才喃喃地说：
5: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既然阿慈是被诸葛夫妇掳走，那我这就去报官。
3: 他转身就要走，赵不弃忙止住他说：
4: 这件事乌路参与其中，至今都还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你去报官，证据不足，连诸葛夫妇都未必能够法办，何况蔡花虫呢？我猜啊，阿慈现在被藏在了蔡府里，以蔡家权势和手段，只要听到风声，轻易就能够将阿慈转藏到别处。一旦藏起来，你这辈子呀都休想找到阿慈了。
3: 何焕刚提振起来的气顿时又萎了下去。赵不弃笑道：
4: 你莫忧啊，我既然揽了这桩事，自然会设法替你救回你那美娇娘。
3: 直了了，慌慌忙忙地去找伴儿。昨晚他煮好了饭，等着古儿风，但天大黑了，也没见到古儿风回来。义兄萧逸水又去了行院，他一个人在家中越等越担心，后来实在等不及，挑了盏灯笼往董谦家一路找去。到了董谦家门口，却看见门外围了许多人，他忙加快脚步走过去，挤进人群，两个弓手执刀举着火把守在门外，不许闲人进去。他朝院子里头探头望去，堂屋里灯烛通明，几个工人在忙碌走动，古儿风则站在门边垂着头，身边的人都在说死啊杀呀的。他忙向守门的弓手打问，那两人却都不睬他。身边一个妇人说：
6: 出了命案了，董朝凤啊被人杀了，凶手就是堂屋门边站着的那个老家伙。
3: 迟了了听了，惊得血都凝结了。
5: 他忙又望向古儿峰，古儿峰始终垂头静立，看着虽有些郁郁，却并不慌怕。望了一会儿，两个工人押着古儿峰走了出来，门口的工手呼喝着让围观的人让开一条道。迟了了挤在最前面，见古儿峰走出门来，忙大声叫道：“
6: 风伯，风伯！”
5: 古儿峰听到，抬头望向他，色然一笑，经过他身边时说了声：“
4: 莫担心我，快回去吧。”
5: 迟了了惊望着古儿峰被工人带走，回头又向院里望去，一个老者背着个箱子走了出来，似乎是仵作。迟了了忙问道：“
6: 伯伯，里面究竟怎么了？”“
4: 这家主人呐，被那个姓封的殴杀了。”
5: 那仵作随口答了句，随后就走了。迟了了却仍不愿信，一直候在那里，等工人们全走了，老仆人吴四出来关门时，他忙上前大声问道：“
6: 胡老伯，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5: 吴四正哭着用袖子抹掉泪水，抬头见了迟了了，认出是他，恐怕又想起董谦的事情，猛地朝他吼了声滚，随即重重地关上了门。迟了了只得回去，一夜忧烦未眠，今早胡乱擦了把脸，就急匆匆地赶到开封府牢狱，千求万求又偷偷地塞了一根银钗，那狱卒才带他进去见古儿峰。十几个待审的犯人挤在一间大囚室中，里面闹闹嚷嚷，哭哭笑笑，古儿峰独个静静地坐在墙边。
6: 风伯，
5: 迟了了凑到木栏边，古儿峰听到先是一惊，随后笑着站起来走了过来，隔着木栏说：“
4: 你来做什么？不是让你莫要担心吗？”“
6: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风伯，究竟怎么一回事啊？”“
4: 哦，我杀了董秋章。”“
6: 不可能。”“
4: 是真的。”“
6: 为什么？”“
4: 他言语有些无理，我听了生气，一时昏了头，推了他一把，没想到他撞破了头。”
5: 迟了了见古儿峰神色平静，绝不像是真杀了人，但他字字句句又说得分明，这究竟是怎么了？狱卒在一旁催着他离开，不能多问，只能满腹狐疑离开了监牢。忧郁之下，他想到了半儿，只有托半儿求他哥哥赵不由查清这件事，于是他匆匆地赶到了单瓢巷去找半儿。赵不由又去枢密院寻古德信，门里说古德信今天并没有来府衙。赵不由骑了马又赶到古德信家，一个仆人来开了门，随后进去禀报。不一会儿，古德信的妻子梁氏迎了出来：“
6: 哎呦，赵将军，我丈夫今早啊启程去江南了。”“
4: 哦，是公干吗？”“
6: 嗯，方腊呀越闹越凶，江南军需不足，命他押运一批铠甲器械去，他临走前呀留了封信给你。”
5: 梁氏将手中的信封递了过来，赵不由接过信，取出内页打开一看，上面只写了八个字：“意之所在，不得不为。”赵不由不解其意，问道：“
4: 他知道我要来？”“
6: 他只说若你是来了，就把这封信呢给你。”
5: 赵不由见梁氏并不知情，便告辞出来，一路默想：“
4: 古德信为何知道我要来呢？为何要留这八个字给我？他知道我这一向都在查梅蠢案，难道预料到我会查问到他这里？难道他和梅蠢案有关？”
5: 赵不由忽然想起清明那天古德信就在虹桥附近，难道他知道梅蠢要出事才特意去了那里？“
4: 嗯，还有几天前我与他在张七郎酒站说话时在等顾镇，他曾劝我不要太执着于梅船案，难道是怕我查下去最终会查到他吗？他所言的意之所在又指什么？二十多个人因梅船案而送命，这也是出于什么大义吗？”
5: 他回想那天和顾镇、古德信一起在新客船上查案的情形，猛然想起一个人，甘亮。据十千脚店的江哥说，寒食前和廊繁密会的年轻男子左耳垂上有颗小痣， 赵不由这才想起来古德信的亲随甘亮左耳垂有颗小痣，这么说和郎凡密会的人是甘亮。

0: 也恐怕不是为了防身，而是为了刺杀某人。赵不由又想起武祥和康乾，武祥接到的密信是让他上梅船杀一个紫衣客，写密信之人会不会正是古德信呢？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回到家中，仍是何赛娘盘问过后才给他开门。他刚走进门，何赛娘小声地说：姐夫小心点，我姐姐呀不高兴了。哦，赵不由向堂屋望去，见温月独自坐在桌边，果然似在生气。成亲几年来极少见他这样，他刚要问，却见墨儿从厨房里走出来，正拿着半个馒头大口在嚼，看来是饿坏了。见到赵不由，他忙两口咽尽，迎过来说：
2: 哥哥，中午到龙柳挂摊取香袋的人是那个常日在龙柳树边李家茶坊替人写信的栾回，他拿了香袋后搭了一只客船，乙哥也跟上船去了，我怕暴露身份就没有再跟着。那船是去江宁，已经开了，栾回这是要把香袋送到哪里呢？难道是应天府吗？
3: 乙哥应该信得过，等他回来就知道了。哦，我查出来了，古德信似乎和这案子也有关，寒食前和郎凡在石前脚店会面的是甘亮。
2: 甘亮？对呀、啊，我怎么也没想起来呢？甘亮左耳垂是有颗小痣，连古大哥都卷了进来，这梅川案究竟藏了些什么呀？越来越深不可测了。
0: 赵不由向里屋走去，墨儿也压低声音说：
2: 哎，嫂嫂不高兴了。
0: 赵不由进了堂屋，温月沉着脸望着墙角也不看他。赵不由笑着问道：
3: 你这是怎么了？
0: 温月仍不看他，半晌才叹口气说：这个家呀越来越不像个家了。
3: 哦，这话怎么说？
0: 一个一个成天往外跑，男的不着家倒也罢了，现在来女孩也学上了。
3: 哦，是半儿，他怎么了？又跑出去了？
0: 温月沉着脸并不回答。何赛娘走了进来，气哼哼地说：那个唱曲的池袅袅上午来了，说啥姓东还是姓西的那个人的爹昨晚被人杀了，凶手是池袅袅的什么干的什么师的爹，叫什么古疯子，古疯子自己都招认了，那个池袅袅啊偏不信，想求姐夫帮他查这案子，姐姐答应他等你回来给你说说，可是半儿妹子偏要立刻去查，姐姐没答应。池袅袅走了之后，姐姐就去给虎儿穿衣服，夏嫂在里屋扫地，半儿在厨房里叫我帮忙，说呀把那个水缸搬到另一边，水缸里水满的，她说我肯定搬不动，先舀出来两桶再搬，我说哪里要这么麻烦，肯定搬得动，于是我就去搬那水缸，等搬好了却不见了半儿，出来一看啊，大门开着，他早溜走了，姐姐又说那水缸根本不用搬，我只好又搬回原来的地方了。 虽然他说的不太清楚，但赵不由还是大致明白了，忙笑着说：
3: 哦，让你受累了。
0: 这算啥呀，比这大的缸我也搬得动。何赛娘昂起头满不在乎。赵不由又笑着对温月说：
3: 现在是白天，半儿应该不会有事情，而且还有池姑娘陪着，回来呀我们再好好的责罚她。
0: 你舍得罚她呀？温月仍冷着脸：
3: 怎么舍不得，是我纵容了她，连我也一起罚，你说怎么罚呀就怎么罚啊。哎，先喝口水消消气。
0: 赵不由忙取过桌上的茶瓶斟了盏茶，双手递给了温月。温月忍不住笑了一下，忙收住，正色说：
4: 这是正经事，你做什么我女人家管不到，但半儿一个女孩再这么纵容下去啊，成什么样子啊。
3: 长嫂如母，从前呀是你管教她，往后啊仍是你管教，我听命。来，先喝口茶润润喉。

0: 教训。温月接过茶盏，又叹了口气，面色倒是缓和了下来，赵不由这才放心。这时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1: 赵将军，赵将军，
0: 是乙哥的声音。默儿不等何三娘去盘问，忙先抢过去开了门。门一开，乙哥喘着粗气，急慌慌地跑了进来。
1: 赵将军，栾回跳船自尽了。
0: 温月忙另斟了盏茶递给乙哥说，来，先喝口茶，莫慌，慢慢讲。乙哥咕咚咕咚两口喝完，用袖子擦了擦汗，才又开始讲说，
1: 我呀跟着那个栾回上了船，他一直坐到船舱脚上望着外面，坐了一阵，船才过了大河湾，他突然站起来，从窗口一头跳进河里去了。这一向汴河涨水，我又不会水，忙去叫船工，等两个船工跳下去救时，他已经没进水里，不见了人影。后来呀，总算找见，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0: 赵不由三人全都惊住。乙哥继续说，
1: 我呢惦记着那个香袋，急忙去他身上搜，幸好没有被水冲走，刚好啊有一只来京的船，我就拿出赵将军给我的那个官府令牌，让那船靠过来，我跳上去赶回来了。这是香袋和令牌。
0: 默儿接了过来，忙打开了香袋，却只看见只有一块银子，大约有五两。
1: 哎，不是那个香袋。
0: 乙哥慌了，
1: 我搜遍了，他身上只有这一个香袋呀。
0: 赵不由望着默儿手中的那块银子，想了想说，
1: 香袋中途被换了，这五两银子应该是给栾回的酬劳，栾回投水自尽大概和此事无关。我曾和他聊过几次，他流落京师，屡试不第，连家乡都不敢回，但这汴梁又难于立足，恐怕是觉得了无生趣，才寻了短见。
0: 乙哥忙说，
1: 不会啊，从他拿到香袋我一直盯着，连眼都不敢眨，他没和别人挨近过呀。
0: 默儿说，
1: 我也在一旁看着，他的确不对，刘小肘，栾回途中撞到了卖干果的刘小肘，香袋掉到地上，刘小肘捡起来还给了他。
0: 赵不济骑着马一路闲逛，不觉来到了东水门外，他想起何焕所言，有个姓胡的据称知道丁旦的事情，上门去勒索100贯钱。何焕那呆子为了阿慈竟答应给他筹钱，却不知道这些穷极了的闲汉只要讨到一次便宜，今后必定会无休无止，反正闲着没事再帮何焕那呆子一把。那姓胡的自然是丁旦的朋友，丁旦至今不见人，又有人一路追他，他说不准就躲在姓胡的家里勒索何焕，或许是两个人一起商议的。丁旦既是兰婆家的街角夫，住在这汴河北街，那姓胡的恐怕也经常在这一带走动，应该有人知道他家。赵不弃便去兰婆家附近的茶坊食店打问，问到第三个人，果然问出了那姓胡的底细。那人姓胡，是个帮人说和生意、打点跑腿的社儿，就住在北边鱼儿巷里。赵不弃来到了鱼儿巷，找到胡社儿家，一个窄破的小宅院。他抬手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轻妇人，露出尖瘦一张脸，穿着件旧衣裳。
2: 胡社儿在家吗？
3: 他呀，出去了。
0: 赵不弃见女子满眼的惶惑，胆子很小，便诈道，
2: 我是替何公子来说件事，胡社儿不在，丁旦也成。
0: 妇人脸上一颤，目光慌乱了一阵，才说，
3: 丁旦，我不知道。
0: 赵不弃知道自己猜对了，便推开门径直走了进去，那妇人想拦却又不敢拦，慌忙跟在后面。赵不弃进到院子里扫了一眼，一共只有三间矮房，他走进中间正房，只有桌椅和一些杂物，都很破旧，左右各一道门，他先去左边那间开着的门，探头一看，一张床，一些箱柜，看着是胡舍尔夫妇的卧房，里面并没有人。他转身出来，那妇人跟在身后，满眼惊慌无措，两人险些撞上， 赵无忌笑了笑，让过身子，又走进右边那间房，推门进去，里面是一张床板，堆着些杂物，也不见人。转回头时，却见门扇下面露出一双脚。赵不由笑着伸手轻轻地拉开门扇，门后露出一个男子，后背紧贴着墙，一晃眼以为是何焕，再一看身材样貌虽像，但神情气质大为不同。原本两人都中等身材，肩宽背厚，加之眉目端正，自然有种持重之气，但此人却透出一种猥琐滑赖。把何焕丢在市井中摔打搓磨许多年，才能够勉强塑成这副模样，而且他的耳垂上竟然穿了洞，不知道是装什么鬼把戏。赵不细笑着问道：丁旦。丁旦仍贴墙站着，满眼惊慌，并不答言。赵不气赵路上想好的笑着说：
2: 何公子委托我来跟你们商量一下。
4: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帝企鹅。帝企鹅呢，是所有企鹅当中体格最大的，它颈间橙黄色的羽毛耀眼夺目，无愧皇帝之名。然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6年4月宣布，帝企鹅呢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南极洲的标志性动物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帝企鹅它的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背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它们的水中世界。然而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从卫星图像来推断，2009年至2018年之间，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10%，相当于超20000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好青春的感觉，听着 K1 带来的这一首《勇敢去爱》，是上小学的时候吗？还是更小的时候？好像他们的 MV 感觉都要绝迹了啊、哦！当年真的喜欢过的，很帅的，暴露年龄的，那会儿还用什么千千静听之类的，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你。剧情当中有没有在很帅的舞当中找到那个还比较想要成为的那个模样呢？而今过了多少年之后啊，再来听这里的歌，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成熟了，还是觉得自己又回到当初那个大小姐的模样了？来听金莎的

当初应该爱你，赵传很真诚地唱着他的每一首情歌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觉得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所在呀？还是为什么不敢说爱呢？因为你在很沉迷地享受着自己的这份单恋，不是吗？生怕人家知道了之后呢，自己就结束了这份想念的美好，所以哪怕此刻听得有一点心醉，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因为你就没有开过口啊。所以那也许不叫爱吧，叫你在寻找爱的感觉。遇到了一个那个特别的人之后呢，这个感觉启发了你想要有那么一点点的行动吗？遇见我，来听曹芳。

有个男人很可靠，李克勤唱的这样的一首歌，你在想象着你身边的这个可靠的男人，还是这些可靠的男人？因为我有同学啊，现在在国外啊，生了三个儿子，上小学了，上中学的，上幼儿园的，对，这个年龄差距还不是那么的小，所以呢，当他们带着三个儿子和他的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很，这是羡慕还是嫉妒还是恨啊？啊，他和他的男人们，真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男人们都很可靠啊。这个关于他们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也没有太大关系。那我们的故事呢？来听赵咏华。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4到13度，上海晴，24到16度，广州晴，27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成都多云，25到17度，厦门晴，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4度，海口雨，29到25度，三亚阴转雨，31到26度，文昌雨，28到24度，琼海雨，28到23度，桂林多云转

0: 晴，28到17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30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多云转晴，30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5度，曼谷雨，31到24度，河内晴，29到21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0: 你那么爱他，你圣洁，
1: 唱着这首歌，你是不是也想说，我只想安静的做个备胎，所以不要去打扰人家啊。有的时候吧，会是这样的。所谓的那个这辈子的最爱，你没有走到人生的最后，怎么又知道呢？今后你爱过的人，爱你的人，到底有没有出现？到底你有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开心？是值得，还是喜欢，还是值得去深爱之后的？这个喜欢来得挺容易的，原来才知道平淡是属于自己的。但对于一个明星来说呢，是不是最终也会归于平淡？来听陈绮贞的《女明星》。

错。有没有觉得很适合在睡前听黎明的慢歌？他的声音放在你的耳边入眠的感觉，真的很希望你能够享受这份温温柔柔的蜜意。好像这样的一段故事性很强的，也算是比较有感染力的歌，无论自己在做着什么，听到就要停下来，想要被这种吸引和凝聚力的感觉所影响，可能唱到你心里了吗？想听黎明讲故事，就是这样的，哪怕这个故事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愿意听啊。而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关于拖鞋的。

如此公主心的一首哄我入睡，品冠唱了他的时候，你好像真的感觉到自己想要哄他入睡，抱他入睡，觉得自己已经疯了是吗？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份温柔很深刻的时候呢，一定是被这首歌的歌词所感染，而且影响的还比较深。这是品冠唱出了一个熟男的感觉呢，还是觉得阿信演绎的有一点像一个小无辜小可怜的受伤少年？哎，总之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继续和你说晚安的感觉，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份温情吧。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仔仔》来自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帝企鹅。帝企鹅呢，是所有企鹅当中体格最大的，它颈间橙黄色的羽毛耀眼夺目，无愧皇帝之名。然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6年4月宣布，帝企鹅呢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南极洲的标志性动物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帝企鹅它的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背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他们的水中世界。然而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从卫星图像来推断，2009年至2018年之间，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10%，相当于超20000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相传在茫茫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上有仙药，可让人延年益寿。当然这只是美丽的神话，但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确实有一个叫蓬莱的地方，它因八仙过海的传说故事而天下闻名，被誉为是人间仙境。
5: 这里是蓬莱，我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蓬莱阁，前面是八仙渡海口。清晨走在蓬莱的海边很是惬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温柔地洒在海面上，远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仿佛真的把海和蓝天连在了一起。难怪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墨客把这里称为人间仙境。我们现在走在的是蓬莱的八仙广场，这条沙滩唤醒了蓬莱人的每一个清晨。我们在蓬莱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4: 蓬莱的面积不大，海岸线长70多公里， 人口43万，主城区依山傍海，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我们来到蓬莱的时候正值夏天，清晨的海滩非常凉爽。
5: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早上7点钟沙滩上人就这么多了。
6: 对，几乎是每天早晨都这样。特别是今天啊，没有风。
5: 哦，对，
6: 但是温度呢特别的合适，
5: 它也不是很晒。
6: 哎，对，很舒服。是吧？
5: 是。
6: 哎，我们这个蓬莱的这个海啊，它是靠北。它这个海风吹到身上没有那种黏黏的
5: 感觉，
6: 湿湿的感觉。
5: 您说这个海是在城区的北边，所以它刮来的风是不带潮气的。是吗？
6: 对，不带潮气。
5: 一年四季这边的天气分明吗？
6: 分明。特别分明。你就像哈，春天的时候风特别大
5: 啊，
6: 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早晚呢就是特别凉爽。秋天呢就是秋风那种感觉哈。冬天就下雪啊，就是四季特别分明。我就觉得哈，蓬莱绝对适合这个人们居住
5: 啊。
4: 受大海的影响，蓬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每逢夏季，一早一晚，这片海滩就是蓬莱最热闹的地方，市民以及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消遣。在海滩上，我们遇到了一群练武之人。
5: 你好。哇，我们在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很帅气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耍剑，这个打拳的。
6: 对，
5: 在沙滩上打拳感觉别有一番意境，面对着大海啊。
7: 我们迎着朝阳看大海，呼吸新鲜空气啊，一起练武，身体会大好。
4: 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地。
5: 为什么？
4: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很多人沿袭戚家拳、通背拳等传统武术。海滩是天然的练功场，清晨5-6点钟，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强身健体。
5: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就是这个

0: 海边离城市特别的近，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也会比较方便吧？
1: 对，我们这到这儿的话几分钟就到了。
0: 几分钟就到了。
1: 啊、
0: 嗯，一般早上练到7点多钟，然后去干嘛呢？
2: 我们完了以后，我们去吃蓬莱的特色小吃。
0: 特色小吃。
2: 蓬莱小面。
0: 所以你们早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来晨练，晨练完了去吃小面，然后去吃完小面就去工作或上班。他们很多都说这个蓬莱这边有慢生活的这种感觉，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2: 是的，嗯，蓬莱城不大，嗯，它也不拥堵，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企业，所以呢，
0: 很舒适啊，
2: 很舒适。蓬莱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吗？啊、嗯，那景色特别好。
0: 是。
3: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清晨在海滩锻炼一个多小时。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0: 人这么多，
4: 好多人哈！啊，
0: 都是吃面是吗？
4: 对对对，你看已经坐满了，
0: 是。
4: 还有很多排队的，
0: 还有拼桌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都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4: 对对对对对，嗯，啊，就是蓬莱人吧，每天早晨啊吃一碗小面，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溜。
3: 每天上午的6点到9点，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蓬莱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0: 他这卖的有海蛎、大肉、清汤鱼卤、海肠啊、哦，全是海参是吧？
4: 海鲜啊，扇贝啊，还有鲍鱼啊、海参啊，这个面都有。
0: 大清早这边吃海鲜，
4: 特过瘾是吧？
0: 鱼卤面4块钱一碗。
4: 你特别是海蛎子面，你看才3块钱一碗，
0: 好便宜啊！啊，
4: 还有大骨汤面也有，啊，不光海鲜的，
0: 是
4: 还有其他品种。
0: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4: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卤啊，还有这个海胆啊。
0: 哦，鱼卤、海胆、海蛎子。您是老板吗？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4: 千数碗吧。
0: 千数碗，哇！
3: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尽管价格比较亲民。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面馆老板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不同于兰州牛肉面，蓬莱小面的面条以筛为主，面粉里加了盐和碱，口感筋道。听黄前波介绍，小面好不好吃，3分面7分卤。传统的蓬莱小面用的是鱼卤，
0: 这个是什么鱼肉？
1: 这是鲽鱼。
0: 鲽鱼，
1: 哎，对，啊，
0: 就是煮熟了，或者这个经过处理了吗？
1: 这个经过处理了以后，主要是把这鱼刺剔出来。
0: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葱花、八角、姜，这是这是什么？
1: 这是酱油。哦，香油。
0: 鸡蛋。
1: 这是鸡蛋，这是高汤。哦，这是玉米淀粉，不对，这是粉坛水。盐、味精。
0: 其实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啊。
1: 哎，对。
0: 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1: 差不多。
0: 是吗？也没有秘方。
1: 多少有一点秘方吧。
0: 啊，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1: 不，这是鸡棒骨。哦，
0: 鸡棒骨的高汤。
3: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鱼肉、盐、酱油、水淀粉和蛋花，不到5分钟，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但味道却不好掌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了解了蓬莱小面的做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
0: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啊。
4: 以前就是这个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多嘛，啊，就是面条加鸡蛋啊，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油条啊、面鱼啊什么的，包子啊都有啊。
0: 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就这边小面有点像，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豆腐脑儿早餐的这种存在，是吧？
4: 什么都可以泡啊，
0: 什么都可以泡。
1: 先喝一口那个卤。
0: 先喝卤是吧？这是比较正宗的吃法，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4: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0: 它放了那个淀粉，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微微带一点是咸口的，然后咸香口味的是吧？ 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挂面加上南方的碱面的一个结合体，它同时兼具了细软和嚼劲的这么一个双重特征，
2: 比较劲。
0: 对，就是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的，但是因为每根面它比较细，所以其实到入口的时候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而且太便宜了，我们这一大碗4块钱。
3: 蓬莱小面有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还是寿宴、婚宴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主食，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都对蓬莱小面赞不绝口。
0: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5: 我们是重庆的。哦，
0: 有来这儿玩吗？
5: 对，来这里玩。
0: 重庆那边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5: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啊，这地方清淡的，它的味儿很正宗，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味道。
0: 再玩几天准备回啊？
6: 还早，要玩到8点。
0: 专门来海边玩啊？
6: 哎，对。
0: 觉得这个。啊，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这个海边城市
6: 很漂亮，希望以后我觉得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0: 以后准备每年来。
3: 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面，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也从味觉上记住了蓬莱的独特味道。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7: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3: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8: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9: 这就叫大海味道。
3: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蓬莱风光无限好，仙阁回眸更壮观。蓬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很多人来蓬莱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楼阁。
0: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的，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已经快接近正午了，雾气却大了起来。
7: 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了蓬莱阁，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0: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来观赏这个蓬莱阁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这个蓬莱阁能看到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啊。
7: 那个蓬莱阁的山呢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崖山啊。那么丹崖山呢，它的北面是全部是悬崖峭壁，蓬莱阁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呢探出6米多。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它的后边探出以后，你往下一看，下边是悬崖，鸟从悬崖上飞来，那么加上海雾缭绕，确实有仙境之感。
3: 山天微垢傍蓬莱，水阁风长此快哉。从空中俯瞰丹崖山，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云雾缭绕间宛若一座云中仙阁。蓬莱阁建于宋嘉佑6年，即公元1061年，至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
0: 丹崖仙境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7: 丹崖仙境呢，就是蓬莱阁的，入山的山门。那么后边呢，就是天后宫的显灵门。丹崖仙境呢，就要进过了丹崖仙境牌坊，就要进入蓬莱阁。
0: 所以蓬莱阁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不是特别的大。
7: 蓬莱阁呢并不大，有6个建筑群。
0: 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很舒适，
7: 对，
0: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7: 到这儿呢，你必须停一下。为什么呢？蓬莱当地呢有一个说法。你要进入仙境，需要您呢一步跨过去。
0: 跨过这个门牌坊。
7: 对。
0: 2步不行吗？
7: 一步进入仙境。
0: 2步就不行了。
7: 对。
0: 好，我来一步跨入。
3: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落，由3清殿、 吕祖殿、天后宫等多个祠庙殿堂组成。从丹崖仙境的牌坊一路涉溪而上，不到五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0: 它是一个两层的建筑，当时建设它的时候一层二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7: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当时的这个知州朱楚约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龙王宫，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建好了这个蓬莱阁。
0: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7: 没错，那个时候呢宋词就有蓬莱阁，说蓬莱阁蓬莱阁，朱门并瓦遍尽辽阔，三山漫游长生药，漫漫云海风涛雾，风涛雾三山不见暮沙潮落，
0: 都是很多文人墨客会在这儿留下对他的歌颂啊。
7: 对，蓬莱阁呢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从古代传到现代。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楼的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
7: 960年来它就一直在这儿。
0: 哇，保存得真好啊。
7: 对，
3: 蓬莱阁是一座二层楼阁，高15米，坐北朝南，为双层木结构建筑。站在楼下看蓬莱阁，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登上二楼，站在明廊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令人心旷神怡。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一个连绵的起伏线，像不像海市蜃楼？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以为那个就是，但其实那是
7: 倡导。
0: 对，
7: 实际上呢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就是那么是倡导向东的海面呢出现了不停的岛子，岛子呢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突然岛子中间又驶来一条大船，或者岛子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海市。
0: 是，其实它就是云雾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啊。
7: 很奇怪，从宋朝有海市蜃楼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是近5个小时，那次呢我亲眼所见。哇，
0: 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7: 它呢是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那个地方呢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一条船甚至两条船闪闪发亮，慢慢的船在变淡以后就消失，
0: 真幸运。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啊，
7: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市都是比较幸运的。
3: 蓬莱阁居高临下，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蓬莱阁位于渤海之滨，地势高，水气充盈，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水温低，气温高，容易形成逆温，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奇象叠现，飘渺难测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使得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除了海市蜃楼，八仙过海的传说也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0: 这儿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啊。
7: 剧中吕洞宾，
0: 蓝采和、铁拐李、
7: 张国老、何仙姑、
0: 何仙姑、
7: 韩湘子、汉钟离，
0: 是他们当时是在这边，我们都知道的他的那个故事，在这边醉酒。为什么会来这儿？
7: 这个八仙呢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传说呢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在这个地方呢就畅怀通饮，喝醉了酒了以后，就有的神仙提出，我们呢都是神仙不是凡人，能不能漂洋过海，结果呢凭着各自的宝器踏波而去，漂洋过海。八仙这个群体啊，有当官的，有这个曹国舅呢是这个国舅，像也有这个铁拐李，反映了实际上选择了人们向往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3: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它始建于1868年，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由于楼体承重有限，灯塔内部不对游客开放。经过提前申请，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7: 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它这个地方呢是邓州港，是我国的四大孤港之一。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邓州港，就是那个时代从唐朝保留到现在，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0: 嗯，我们知道邓州港非常的有名，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啊。
7: 对，唐朝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个地方设邓州以后，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外交中心。当时日本的遣唐使、朝鲜半岛的遣唐使，都是在蓬莱这个地方登陆，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长安。
3: 早在隋唐时期，邓州港就是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这里连通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方最为重要的起始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和东北亚往来的主要港口。如今邓州港舟船飞梭、商事交属的盛景虽已不在，但那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刻在这座城市中。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蓬莱的海边飘渺梦幻，神秘莫测。古人对蓬莱仙境的向往，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世代相传，经久不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2: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3: 这就叫大海味道。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每年三月到七月，烟台的海岸线上经常会出现平流雾的奇观。薄雾笼罩下，楼宇、山峦、大海若隐若现，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仙境海岸。位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妙岛群岛，又叫长山列岛，被誉为海上仙山。一大早，我们从蓬莱客运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前往长岛。
4: 我们刚才从这个码头进来了以后，发现旅游大巴和游客特别的多。
5: 对，因为现在到旅游旺季了嘛。长岛我们的温度是比大陆上要夏天要平均低2到3度啊、
4: 加上这个海风拂面，一定特别舒服。
1: 我们要去的南长山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妙岛群岛的最南端，进出长岛的轮渡非常便捷。旅游旺季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趟，船行没多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半空中，场面非常壮观。
4: 看我们现在船行的这个方向，海鸥和我们是平行前进的，哇，太漂亮了，
5: 特别多。
4: 大家其实现在在喂它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手上拿的这种肠，您说这个肠是？
5: 这个肠是用鱼香做成的，这个口味海鸥比较喜欢啊。
4: 也不会污染环境啊！能看到它每次抛起来这个食物的时候，海鸥都是特别优秀的接球手，它不管飞得高还是飞低，能够快速俯冲就接住我们投向空中的这个食物了。嘿，哎，你看，这一只就接住了，哇！
1: 还没到长岛，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热情。海鸥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5: 每年啊，长岛经过长岛的碧海蓝天的这个鸟类能达到320多万只。哦，
4: 这边的鸟类很多，
5: 特别多。海里边这个生物资源比较多，它有吃的东西，然后它就喜欢来。再一个，悬崖峭壁啊比较多，它有住的地方，有吃的有住的，它就能留下来。
1: 一路上有海鸥相伴，我们的旅途平添了很多乐趣。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南长山岛，这里是长岛的行政中心。整座岛屿面积12.8平方公里，南北约7.22公里，东西约4公里。漫步这座滨海小城，感觉非常惬意。
4: 我就发现这个长岛上来以后，不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很偏远的一个岛，发现到这个上面还挺现代化的，像个城市一样。
5: 长岛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吧。
4: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上岛的人还挺多的，有2万多人啊。
5: 对。
4: 但是到了岛上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拥挤。
5: 在南长山岛有那个仙境园、封山林海，这几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这个岛的边端吧。
4: 两端。
1: 南长山岛的建筑普遍不高，虽然岛的面积有限，但是并不感觉压抑。行走期间，大街小巷非常整洁，随处可见智能垃圾分类箱。长岛的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
4: 我看您刚才也是扫码了，所以也是会积分的是吗？
6: 对对。
4: 像你每次投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口，你能积多少分呢？
6: 它到时候都会刷新，看我投一个就是10积分左右。
1: 在智能垃圾箱的旁边就有一个积分兑换柜，可以用积分兑换牙膏、垃圾袋、毛巾等生活用品。
6: 像家里没有垃圾袋之后，我就会来这儿再兑换一个垃圾袋。
4: 您刚才用的垃圾袋就是这个
6: 啊，对，
4: 主要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品啊，确实能用上的。路上这些地方多吗？像这种垃圾箱？
6: 基本上每一个小区都会有吧。这种像这种一排的，就是到处都有，非常常见。
4: 就是等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包括积灰兑换了以后，你环境上有明显的变化吗？
6: 是有非常明显变化。以前走这儿的时候，这儿就是那种统一的垃圾箱，就是不分类的。它夏天就会，里面东西发酵之后就味道会非常大。然后现在换这种的，这种的话，你像走这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1: 2020年起，长岛从城区到渔村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城区出发，我们前往黄渤海交汇处，那里是长岛的标志性景观。黄渤海交汇处位于南长山岛东南段的长山尾，与蓬莱隔海相望。站在观景台举目远眺，长山尾就像一条尾巴伸入海中，黄渤海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
4: 是这条线吗？有一个大 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这边的海水要更绿一些，是这条线吗？
7: 对对对，哦，对，就这条 S 型的这个线，其实它是一条那个沙坝，这个沙坝它在水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啊。你看我们靠渤海的这边呢，这个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4: 是
7: 吧？是。那靠黄海那一边，
4: 它有浪。
7: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碎波非常的多，
4: 是
7: 波光粼粼的，
4: 是
7: 波非常的多，所以它这也和它的海底地形有关。
4: 哦，
7: 因为靠黄海这边，我们这个岩石哈，它整个是向黄海这边向东倾斜的，向东倾斜，所以这个坚硬的石英岩倾斜以后呢，当这个波浪呢从黄海传递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附近就形成了碎浪带。
1: 我们走上砾石坝，脚下是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4: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砾滩啊，但是看到这边就是有海浪拍过来，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7: 这边很平静，对，人那两个人正在赶海。
4: 啊，那个地方也是沙砾石延伸过去的，
7: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在水下它也在延伸，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它随着它慢慢堆积，它就会出海。
4: 是的，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砾石滩，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那边就没有了。
7: 那边它比较陡一些，你看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这边它更缓一些。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哈，就是涨水的时候，我们绿色的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
4: 哦，
7: 都会被水漫过，
4: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啊，
7: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1: 站在长山尾，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砾石坝，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击掌。
7: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沟通的，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两边的海水呢，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所以这就是交汇了，交融了，握手了，
4: 是，
7: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4: 是的，是的，
7: 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坐拥黄海、渤海两个海。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这个环境，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黄河的公沙呀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哎，而我们这个黄海啊，它的对面
4: 也是相互连接，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7: 连接起来。
4: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1: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只有10个岛有常住居民。庙岛群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是长岛第三大岛屿。岛上有一种地质奇观——海石栈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石栈道之一。乘船前往大黑山岛的途中，海面上扇贝养殖场的彩色浮漂非常羡慕。
4: 我发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个海，雾气陪着我们，总有那种很有仙境的感觉。
8: 第二天这个比较常见。
4: 那像去各个岛的这个船，一天都有几趟啊？
8: 我们今天去的大黑山岛是4趟，上午2趟，下午2趟。
4: 我们看到这边啊，其实有这种生活物资在这边。我们这一块是一
1: 乘船40分钟，我们来到了大黑山岛。大黑山岛陆地面积8.54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龙爪山就像一个龙爪一样深入大海，海石栈道就位于山的山腰。
4: 这个还是挺壮观的，尤其是人走在中间，能感觉到它这个海石栈道的步道还是很高的啊。
7: 对对，
4: 大概中间这个宽度应该有个2米左右。
7: 对对，1米多。
4: 嗯，
7: 那么它长度也很长啊，长度能够三里地。
4: 哦，
7: 高的地方可以2-3米的高度，宽的地方足可以人相向而行的。
4: 还是挺震撼的啊。
7: 挺震撼的。
4: 嗯，
7: 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4: 也就是这一路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种这个地质现象，是吗？
7: 很多的地质现象。
1: 走上海石栈道，一侧是陡峙的山体，一侧是蔚蓝的大海，山海交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站在海石栈道的边缘，俯瞰矗立在海中的陡崖，令人心惊胆战。
4: 这样看这个陡崖还是挺壮观的，它真的像您说这个垂直往下掉的啊。
7: 有个垂直的缝吗？
4: 对，
7: 那边也有垂直的缝，它一崩塌的时候往往就沿着这两组，你看这个方向的和这个方向的崩塌，
4: 所以这边能看到特别大的这种巨石都是从这个山体上落下去的。这边的节理也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墨绿色、黄色、白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层体，特别的漂亮。
7: 它就是沉积的时候是属于泥质岩
4: 啊，
7: 泥质成分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4: 是
7: 啊，它非常的软，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给掏空了？
4: 哦，
7: 那上面也是非常坚硬的，叫石英岩，下面也是非常坚硬的石英岩，那中间这个就是泥质的板岩和纤维岩，
4: 它很柔软，于是大海就把它这样掏空出来一个这样的 U 字形的啊。
1: 这条海石栈道最早与海平面齐平。由于岩体质地松软，常年累月地被海浪冲刷，逐渐被掏空。随着海平面下降，栈道露出水面。继续前行，一个高达10米的断崖出现在我们眼前。
7: 刚才沿着说我们沿着那个垂直节理崩塌的啊，海浪的拍击震动，所以那个裂隙就越来越大，最后垮塌。因为垂直节理就相当于力学的薄弱带，这么坚硬的石英岩从哪儿下手啊？这海浪从哪儿下手啊？那谁软弱，谁有空虚，他就欺负谁，是不是？然后就沿着这个垂直节理的空虚部位坍塌。这一块原来是突出向海的海角，所以海浪过来的时候，主要是对这个突出来的海角进行拍击，所以它后退，那么它的这个底座还留着。
4: 哦，原来这个山一直到底下那个底座呢，这得侵蚀了有个10多米，我觉得差不多吧，
7: 不止20多米有。
1: 岩石上的裂隙又叫节理。岩体在风、海浪等外力作用下，沿着裂缝容易形成断裂破碎。节理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由此形成的地貌也千奇百怪。爬过一段石阶天梯，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巨仙洞的海石洞。穿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狭窄通道，我们来到了洞里。
4: 哇，这么宽敞！
7: 是别有洞天
4: 的。哇，真的别有洞天，真的这里面特别典型和形象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面涨潮，原来那个海水就是通过这个缝隙过来的，
7: 进来的，现在退潮了，刚才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都漫过来了，而且把那个阶梯，
4: 那这个地方是海水侵蚀的呢，侵蚀让它变得这么大呢，还是它这个节理就是这么宽？
7: 它不是一条裂缝，可能是几条裂缝，然后海水一侵蚀，这些就扩大了，所以传说当中的，仙人是吧，八仙过海。他们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坐在这儿，开会议事，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7: 然后看着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这种呼吸啊，然后
4: 真是一种享受，落实不会。
1: 巨仙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石洞，纵深有80多米，最高处20多米，洞厅与海连通，显得深邃而又神秘。洞外就是大黑山岛的标志性景观——海上石楼。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海石柱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石穿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山之岩。
4: 从这个地方看大海，就好像把这个广阔的大海给它别了一个相框在这边啊，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相框。嗯，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整个这个石楼其他地方都没有动，就这儿有一块特别大的巨型的洞，而且上下都是有石头的。嗯，它就是中间掏空了，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9: 因为有节理，它这个地方就
4: 容易有洞
9: 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

0: 行政村生活着1000多人，当地人多以养殖牡蛎和扇贝为生。近些年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不少家庭开启了渔家乐。
1: 您好，您是这儿店的老板娘吗？
2: 哎，不是，我们是游客。
1: 啊，游客啊，
2: 从哪来的？嗯，
3: 从
2: 潍坊来的。
1: 潍坊，
2: 经常来，每年都都来。
3: 每年都来。
1: 每年都来啊，就是来到这儿以后都是去哪儿玩？
2: 这地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嘛，因为很出名的这个龙爪山啊，然后呢，我们还去赶海什么的。
0: 近些年来，这对夫妻都会来岛上度假，这家渔家乐是他们固定的落脚点。
1: 您好，您好，老板娘啊！哇，我一进您这个小院，觉得小院太舒服了。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啊，
4: 现在是旺季儿，
1: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4: 住满
3: 不了，
4: 你得提前订房间
1: 啊，就供不应求是这意思啊。
0: 张东峰和肖春明夫妇从2015年开始经营渔家乐。旅游旺季时生意尤其红火，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换上胶鞋，我们跟她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1: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啊，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4: 长在石头上。
1: 哇，好软呀，
4: 一跑就下来了。
1: 看这么一大把，超非常的新鲜，颜色太漂亮了，是那种嫩绿色的。
4: 对，
1: 这个叫什么您说？
4: 海青。
1: 海青。
4: 嗯，
1: 现在这样能吃吗？
4: 也可以，你尝一尝。哦，
1: 嗯，有咸咸的，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但是有一点硬度。
0: 海青菜学名石椿，又叫海菠菜、海白菜，生长在近海暗潮间带。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海岸线上藻类丰富，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1: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着这个吗？
4: 只有夏季可以采到。
1: 夏天
4: 可以采到。
1: 那春天秋天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4: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
1: 啊、
4: 那个比较适合做汤。夏天还有一种裙带菜，夏天也可以采。
1: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是这样吗？
4: 是。
1: 一年四季家里缺点什么了，想吃这种海菜了，就直接过来这儿采了啊。
0: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回到家，肖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加入猪肉馅，随后放了大量的蒜末，这是海菜包子好吃的秘诀，目的是去腥提鲜。晚上有客人想吃鲅鱼饺子，趁着发面的功夫，张大哥开始调馅。一条将近1米的鲅鱼一切两半，鱼肉剁成肉泥后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1: 哇，加这么多呀。
3: 加水搅。
1: 嗯，
3: 你看真的加水是稀的哈，有水哈。
1: 等
3: 搅一下都没有水了，
1: 要把这个汁儿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3: 哎，对，
1: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包这个猪肉馅饺子的时候，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就是这样的。
3: 哎，
1: 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就特别的多汁儿啊。
3: 对，包出来下手饺子吃的口感好嘛。
0: 张大哥先后往鱼肉馅里加了3次水，随后依次放入盐、花生油和味极鲜继续搅拌。
1: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和好了？
3: 能拿起来。拿起来就是说哈，它能保住。这个水分就行了。
1: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3: 对，很有弹性。
1: 只有弹性。
3: 这个馅就行了。
1: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3: 那后面个有点少，大一些。
1: 要大一些，鲅鱼饺子大点好吃。
3: 海岛，但这个鱼不缺，但是面缺。再黑到一些。就是说多放馅儿，皮小，肉多，馅多。就是这种道理。
0: 鲅鱼饺子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大黑山岛的鲅鱼饺子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足见海岛人的豪放。四个人齐上阵，不到一个小时，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5: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鲅鱼饺子，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3: 这就是咱海岛这个海鲜的独特之处。
5: 它非常的鲜，一点海腥味都没有。
4: 对，
5: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我觉得是绝配。
3: 对对，
5: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很鲜的那个海菜的那个，
3: 海带那种鲜，
5: 对，像海带，有一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
2: 你尝尝，像大海的味道。
3: 对，这就是大海的味道。

0: 旅游旺季开渔家乐，淡季搞生态养殖，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1: 这几年就是村里这个水貌哈，这个卫生啊，一年比一年就是搞得很好，就是环境卫生，
2: 啊，
1: 这是最明显一个变化。一到周末的话，就可以说一铺难求吧。
2: 一铺难求，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啊。
1: 我感觉一年比一年强很多。
0: 从张东方的话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人的幸福感。昔日茫茫大海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帝企鹅。帝企鹅呢，是所有企鹅当中体格最大的，它颈间橙黄色的羽毛耀眼夺目，无愧皇帝之名。然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6年4月宣布，帝企鹅呢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南极洲的标志性动物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帝企鹅它的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背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它们的水中世界。然而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从卫星图像来推断，2009年至2018年之间，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10%，相当于超20000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年七月份，水果猎人杨小杨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大赛呢，通过多轮专业评选，最终会选出全场榴莲王中王的最高荣誉。杨小杨，大家习惯称他为水果猎人，不仅仅因为他品尝过数量众多的水果，更因为他常年奔走在东南亚各地的山林间，实地寻访，记录各类热带水果，尤其是那些藏在深山里的野生榴莲，更在寻访过程中致力于物种保育与科普工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他分享2小时内连尝40口榴莲的味觉大考验，再跟着他的脚步深入雨林，去看看这位水果猎人为了吃上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接下来有请杨小杨。你好，小杨。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小杨，我知道您前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受邀担任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审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一届赛事整体的一个规模，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7: 这次氛围还是挺激烈的，就是整体来说是以马来西亚为主，包括泰国也会有一些参赛的过来。他是做一个定位是世界榴莲锦标赛，很可惜这次没有我们中国的，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参赛选手过去，主要还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他主要的目标呢是提升整个大家对于这种榴莲的爱好。我在当地能够感受到那种现场激烈的氛围，因为当时当天应该光猫山王就报名了100多组吧。
6: 同一个种的猫山王？
7: 同一个种，
6: 同一个
7: 品种啊。
6: 哦，报了100多种。
7: 我印象中是100多种，但是分成2组了，光当时现场拿的果子至少应该是200多个，至少200多个果子。200多个猫山王。对，
6: 您是担任了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委。
7: 是的是的是的。
6: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它持续了多久啊？
7: 当时应该至少4个小时吧。
6: 哦，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当中，您是一直在品鉴各种榴莲吗？就是一直在吃吗？
7: 前2个小时在吃，后面也有吃，但是后面就吃就不一样了。前面吃的话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吃，2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吃。
6: 那场比赛您一共品尝了多少个榴莲？
7: 我当时那一场，我们那一组猫山王组大概是36个参赛的。36个参赛的，我们负责其中36个，但是36个呢，它每一个里面是有3个猫山王。如果你第一次这个吃到的它达标，你就得重新再吃第二个，你就是怕万一有个别的这个参赛选手拿的连个别不达标嘛，怕有一些偶然因素，排除这些偶然因素，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开另外一个。所以当时吃了是不下40个。
6: 2个小时吃40个榴莲，这里不是吃掉40颗完整的榴莲，是

0: 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猫山王，每一颗可能取样一小块果肉用来做专业的这个打分。
1: 嗯，猫山王还全部都是猫山王。
0: 那小羊吃完之后感觉还好吗？
1: 吃完之后真的是我已经吃到后面的话都已经是要扶着墙走路了。
0: 扶着墙走路，那吃到最后还能够品尝出来吗？
1: 还可以还可以，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因为吃的过程当中会停的过程、中间吃一边吃，比如说吃两三个之后就赶紧漱一下口、要保持口腔的一个还有舌头的灵敏度，漱一下口，喝点茶什么之类的漱一下。
0: 哦，就像我们平时试香一样，就是闻过几款香水之后会嗅一下咖啡豆来重置一下嗅觉。所以您在品鉴榴莲中间也是要漱漱口呀，比如说把上一个果子的味道清除掉，才能更客观地感受下一刻，对吧？
1: 是的，是类似的东西。
0: 这次您主要担任的是猫山王组别的评审。那整个世界榴莲锦标赛其实不只有猫山王这一组别，比如说还设置了黑刺等其他的组别。
1: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分成了四个组，因为它不同的品种之间你要是去比赛的话其实很不公平。你比如说猫山王，如果你跟其他的品种像红沙呀、或者是101啊，对，就是这些品种或者是主角啊，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你就相当于是降维打击，你必须是一个维度一个维度的去比赛。你比如说像猫山王跟猫山王比，黑刺和黑刺比，你要是一大堆的品种全部混在一块儿这混战的话，你不用选，最后肯定还是猫山王和黑刺
0: 获得冠军。
1: 是的。
0: 那今年的冠军好像不是猫山王，是黑刺哈。
1: 是的。
0: 那您也是品鉴了几十款不同的这个餐品果子哈，那对比来看，这枚冠军黑刺在风味口感上您觉得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1: 它其实这个就相当于真正的高手过招，有时候就是差之毫厘，就是你很难去评判这个东西，因为它真正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有时候也是跟当时现场开的那一个果子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当时现场组别哈，一共有四个组，一个组呢是猫山王，一个组呢是黑刺，还有一个组呢是就是名种，当地的这些名种，除了黑刺猫山王之外的名种，都是注册的
0: 注册名种。
1: 还有一个类别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没有被注册的一些当地的小有名气的品种，或者是当地一些土种，就是没有被注册的，简而言之是这样子的。这四种呢，就是这四大类去比赛，从这比赛里面再筛选出来，每个比赛的冠军选出来，每组的冠军选出来，再去争夺冠军中的冠军，王中之王。你像我负责的那个是猫山王组，猫山王组的话，我们就筛选出来了，我们组中的猫山王之王，然后去跟别人的那个黑刺王之王，还有别人选出来名种之王，还有那个土种榴莲之王去比。最后赢得比赛的是一个黑刺。而且今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因为黑刺最出名的产区，其实在业内人士知道的话，黑刺最出名的产区是在槟城。
0: 哦，马来西亚槟城。
1: 对，马来西亚槟城它的黑刺是最出名的。像劳务的话，就是如果是猫山王的话，最出名的是在劳务。
0: 马来西亚劳务。
1: 但今年的结果刚好反过来了，在猫山王组拿到第一名的其实是来自于槟城的，然后在黑刺组拿到第一名的是来自于劳务的。
0: 哦，出现了反转，打破了大家固有的认知。
1: 对，而且据我内部知道的，我们那一组有一些品质非常好的还是一些新树，
0: 大家会，
1: 对，大概树龄可能在8年还不到10年，它那个口感已经是可以媲美那些老树了，所以这个就是刷新了大家对于传统榴莲，大家以前吃的话都是说啊要吃那种高山老树猫山王，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些新树长出来品质也不输给老树，所以这次让我就是觉得挺震撼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果猎人杨小羊。前段时间小羊去到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

0: 下面我们继续听他分享这次大赛的亲身见闻。小杨，在猫山王组别的评审中，我知道您2个小时品鉴了不下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果哈。那么在这么多猫山王里面，有没有哪一枚让您觉得格外的惊艳，又或者是出现了大跌眼镜、落差很大的果子呀？
1: 是的，当时有几个我都觉得特别好吃，有一些它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
0: 嗯，
1: 这些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那种苦瓜的苦或者黄连的苦，
0: 嗯，
1: 不是那种苦。它的这种苦呢，就是像什么呢？像你的舌头第一次吃一个东西，你之前没有吃过，你分析不了它，理解不了它，
0: 嗯，
1: 解读不了它，它就会大脑会宕机一下子，就是你瞬间你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几秒钟之后，你会觉得哦，慢慢的原来那个苦味会化开，就变成回甘层次感，然后花香蜜香逐渐在你嘴巴里面，哦，你慢慢舌头才接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苦味，就是有一些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也会有一些猫山王呢会有非常明显的花香味，在当地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是这些榴莲在中国的话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嗯，其实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市场热度不高的这个榴莲品类，有些实际风味表现好像甚至也不输猫山王、黑刺这类市场热门的品种哈。那这次比赛其他组别评审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众榴莲呀？
1: 我也去尝试到，但是现场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现场其实我后面也去尝了一些，因为我们是专家组嘛，专家组很多，就算是那个乡村榴莲那些土种榴莲。比赛完之后我也会问一下他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谁，我也会去现场尝了一下，确实会有一些风味比较好的，但是还是在今年哈，今年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猫山王和黑刺，没有出现那个能够和猫山王或者黑刺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品种，没有，
0: 还是没出来，
1: 但是没有，它没那么容易，因为想要一个新的品种一下子从这传统的老品种里面，尤其是这么多王子之内脱颖而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嗯，我知道像猫山王啊、黑刺啊，市场热度很高，种植收益也很可观啊，但是马来西亚仍是有不少农户坚持保留这个本土的这种老品种榴莲哈，没有全部替换成商业化品种，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的呢？
1: 是的，因为在当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承，也是一个品种的传承，对于榴莲的这种植物它的基因库的多样性的保护啊，各方面包括我们人类的这种舌尖的审美，包括人类未来吃榴莲的多样性的保护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每个人他喜欢吃的口味不一样，你不能说是主流的人喜欢吃苦的，那也就是让大家全部都吃苦的，因为有些人他只能接受甜的，有些人就喜欢吃花香味的，有些人喜欢吃蜜香味的，他榴莲之所以好吃，之所以被称为水果之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营养丰富，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味道好吃，更核心的是在于它的多样性真的是非常的大，还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哈，确实是马来西亚有一些当地农户还虽然不赚钱哈，真的他自己不赚钱，因为他想要赚钱的话就种猫山王黑刺最赚钱，
0: 对，
1: 因为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山上，因为他们一般种榴莲在山上，山上你每天我在榴莲季的时候跟着他们上山去捡榴莲，他捡那些不怎么出名的榴莲，他捡一筐的话啊，一筐可能有个50公斤，
0: 嗯，
1: 50公斤榴莲捡下来，那一筐不出名的，他还没有卖两个黑刺或者是卖两个猫山王赚钱赚的多。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他把那个黑刺和猫山王都是用那个绳子吊起来？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它。那相当于你这两个果如果被偷了的话，相当于别人在其他地方再偷你两筐果子。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的贵，而且即便如此啊，还是有很多一些老前辈不遗余力的去种植，他种植一些老品种，他并没有说是把那些为了跟风去种猫山王全部都种猫山王或者全部都种黑刺，
0: 嗯，
1: 还是有一些人坚持种当地的老品种的。
0: 好，那么作为本次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您在2个小时之内品鉴了近40份猫山王参赛果哈，那么在您看来，评判一颗高品质的榴莲最核心要看哪些指标呢？
1: 最主要就是一个是它的口感，
0: 口感
1: 第一点就是口感，它的口感整个的它不是说像我们在国内吃的话它会更侧重于，你看我们国内喜欢吃干包黄肉， 就一个干包和一个湿包，要么就湿湿的软软的。在马来西亚呢，它强调那种口感绵密黏喉，它和我们国内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哈，或者跟国内的这种审美还不在一个水平线。因为他们的这种对于口感的追求是，比如说它一定要绵密黏喉感，那种黏喉感呢，虽然国内偶尔能吃得到，但是跟那边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感。第二个就是风味，它的味道的层次感，这个是榴莲的灵魂。这两个能达到了，其实它的外观啊、出肉率啊，这些都是其次的。如果口感能让人一口惊艳，而且是能够在你嘴巴里面流连忘返，那真的是外观你再丑，当地人也是能接受的。
0: 嗯，
1: 但最怕的就是外观很漂亮，打开之后味道又不好，然后层次感又不行，那直接人家吃一口就吐了。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刚刚我们聊了小杨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参与世界榴莲大赛的相关情况哈。其实您作为水果猎人，也经常会深入马来西亚、东南亚的这个山林当中寻找这个野生榴莲。那么在野外探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惊险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趣事呢？
1: 野生榴莲啊，
0: 嗯，
1: 反正有一次我在，也是在马六甲吧，靠近马六甲叫东甲。
0: 东甲。
1: 东甲，当时我在东甲找一款榴莲，那一款榴莲呢是叫金凤，金凤的主产区就在东甲那附近，刚好是我是那个朋友他的表姐，以他表姐的名字命名的，我才知道叫金凤，然后就去找那个，他说他那个园子里面有几款比较好的，就那个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种在园子里面，他因为当时在忙，就把我丢在那个果园里面，然后他自己就去拉着榴莲下山了嘛，我在榴莲山上面就哎反正随便吃吧，我扛个相机就在那找，找的时候呢我发现因为他那个榴莲园是就挨着一片大森林，跟森林挨着呢，有一只那个猴子跑过来，就是那个臀尾猴，就是猪尾巴猴，翻译过来就猪尾巴猴，就臀尾猴，臀尾猴呢跑过去了，我就看着那个臀尾猴进到森林里面，我也好奇啊，我就跟着往里面走，我就跟里面走，往里面走，哇塞，还没走多远，我感觉那个空气啊，真的凉飕飕的，又有风，又有点微风，又有点凉，那树都特别大，那个树两个人合抱应该是抱不过来的，很大，而且是板状根，我记得很清楚，它是板状根，它那个叶子呢，一片叶子差不多有40多公分，落叶哈，那个很多落叶，那个落叶有点那种枯黄的颜色，我一看这个情景哈，似曾相识，大脑记忆一下就崩一下，那个神经就提上来了。因为这种生境下，如果经常跑这种山的深山老林那种经验哈，尤其跑东南亚跑多了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有大祸出来。这个真的，
0: 这个大祸是这个水果方面的还是这个动物方面的？
1: 动物方面的、因为这个地方太舒服了，我们人类喜欢，那些动物更喜欢。你在周边看过去没什么大祸，那是因为它藏起来了。只要是有这样好的地方，就是就算我们人类，你有个好房子、好的好窝，你好洞，你都想钻进去，对吧？那更不要说动物了。哇，这么舒服的，又有一点阳光，又吹着风，然后旁边还有水，那个水流在那里哗哗哗流。我说这么好的地方，我要是个大动物，我肯定也会选择这个地方落个窝，然后再往前走一会儿。哇，真的是我眼前那个。当时闪过去一道亮光啊，真的是亮光，我看到有一条非常大的蟒蛇对，蟒蛇应该是个网纹蟒，网纹蟒在那里横着啊，它就在那里横着，它在那里吐着信子，它就看我过不过去，它在那里在试探我，它因为它的眼睛视力是不太行的，但它可以通过嗅觉去嗅，因为它可能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啊什么都清掉了，我当时一看我立马就站在那儿了，我不敢动了。
0: 吓着了吧？
1: 不是吓啥，我经常也见蟒蛇我知道我不是它的猎物，它不会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你本能的看到的时候，你那个鸡皮疙瘩蹭一下就
0: 对
1: 你那个汗毛立马就竖起来了。然后呢我不敢动是因为我脚底下全是那个叶子，那个叶子它干了之后它很大的叶子。

0: 你脚一踩上去，它吱
1: 这
0: 哇
1: 种
0: 吱哇
1: 声
0: 响，
1: 音，对。
0: 那个噼里啪啦那个碎了嘛，它也是通过这个声音或者通过这种味道来嗅到我的。哎，反正它也停了，我也停了，然后它反正是就在那里一直一直吐信子，我在那里就盯着它看，拿起来拍照啊什么的，当时还拿手机还拍，
1: 哦，您还拍他呢？
0: 哇，哦，对，我当时我另外一个相机是丢在外面去了。丢到外面去了，我当时就手机拍了个简简单单拍了一点儿，然后我就说："哎，大家到了森林以后，不要乱动着野生动物，尤其看到蟒蛇啊，慢慢的往后退走就行了，它自己会跑掉的。"我当时还简单拍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1: 哇，您胆子好大呀！当时这个蟒蛇有多大呀？
0: 当时那个蟒蛇应该有3米多长吧？那个蟒，就是这个，就是我找榴莲的时候会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蟒蛇啊。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就是野猪啊那种，有一些时候还比较危险的。
1: 这已经很危险了。
0: 这还都还好，我怕的是踩到那些就是那种在叶子里面那些那种比较毒的那种蛇，你一不小心踩到它，它砰倒你一口，你没办法了。
1: 好在您没有遇到哈。
0: 没有，我一般不敢那样去踩，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像我是确定好安全，而且就是在野外的话。跟蛇打交道，还是你只要制造一些声响，它一般都会跑掉，它不会说是故意跟你硬刚。没有哪一条蛇是愿意花上自己的毕生的生命的风险来去跟你去怼你两口，除非你一不小心踩到它了，它是本能的反抗，它会咬你，一般是没事的。
1: 那除了这段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有意思让您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呢？
0: 你像我去到婆罗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发现了一个野生的那个红肉榴莲，但是那个红肉榴莲它是在哪儿吗？它是在那个森林里面，森林里面这个红肉榴莲它跟我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我之前见到的红肉榴莲它都掉下来的嘛。我们平常你买榴莲或者你的榴莲常识告诉你，这个榴莲都是自己从树上掉下来，然后你才可以剥开吃，对不对？这个野生的红肉榴莲它是在树上裂开的。像张着那个血盆大口一样，裂开之后就像那个异形，知道吗？
1: 我知
0: 像
1: 道，
0: 那
1: 我
0: 个
1: 知
0: 异
1: 道。
0: 形，啪，把嘴巴裂开，露出来里面的红肉。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些松鼠啊、猴子啊
1: 就
0: 过
1: 吃
0: 去
1: 了，
0: 吃。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点晚了，那个猴子应该都已经吃完了，都已经吃了一轮了。但是呢，会有一些那个松鼠是在那个树干上哈，它会占树为王，它自己会护着那个榴莲树。你过去的时候，它会给你。就嘚嘚嘚嘚，就那种，他一直在冲你吼。
1: 其实就不让你过来。
0: 对，他是在这样子的，他是那个松鼠，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那种松鼠，但不一样。他那个松鼠呢，它是头是往下的，就是在树上哈。你比如正常，它不是往上面去爬的时候，它是正常往上面爬，跟个普通的松鼠往上爬一样嘛。它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它反过来的时候，它头往下。它当时我靠近的时候，它头往下。然后它的腿是在上面的，就是整个是呈一个俯冲往下俯冲的姿势。然后呢，一边是朝我吼，一边那个它的尾巴呢，一边往上翘，噔噔噔噔，一直直的发出来声响，就是类似于要攻击我说这个地方骂骂咧咧的，就那种感觉。
1: 这是我的领地，是吧？
0: 对，骂骂咧咧的，这是我站的这边，所以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后来就说我从地下捡吧，只能捡到一些榴莲种子，因为被他们吃完之后，他就把那个种子到处丢在地上了。哎，我反正就在等着等，只能等那个松鼠给我吃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哎，我就从那捡点肉吃。
1: 真尝了吗？
0: 真尝了呀，真尝了，确实好吃。但没办法，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一趟野外不容易，尤其是能发现榴莲的话，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这些你有时候你不吃的话，你这一趟就白费了呀。所以你必须得尝，有时候就在地上捡呢，就是他们丢下来的，也有稍微干净一点地方啊，拿个指甲挖一点啊，尝一下啊，这个味道啊，
1: 跟松鼠抢食儿哈。
0: 啊，没办法，你还得是捡食儿，你抢不着，它这个它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随便打它，啊，再加上我们又热爱自然的，就不会去伤害这些动物。
1: 听上去确实充满挑战，也很有意思啊！今天非常感谢水果猎人杨小阳跟我们分享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见闻，还有这些在东南亚山林里寻访野生榴莲的有趣经历。那么，有关更多水果猎人与榴莲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之前我们和小杨聊了他在马来西亚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经历，还有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各类榴莲的野外见闻。杨小杨，大家也称他为水果猎人。小杨原本是一名精密制造工程师，后来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他常年行走在东南亚的山林间，寻访记录各类珍稀果树的种质资源。他曾为2000多种植物拟定中文名，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热带水果科普者。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小杨聊一聊水果背后更多的故事。你好，小杨。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小杨一起聊了马来西亚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现场，还有不少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野生榴莲的野外经历。其实大家提到杨小杨都知道，其实小杨吃过很多水果，单单榴莲听说就品尝过上百个不同的品种。小杨是这样子吗？
7: 不止，毫不谦虚的，不止上百种，可能有大几百个品种是轻轻松松了。
6: 嗯，那既然您品尝过这么多榴莲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平时我们自己选购榴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容易上手的判断方法可以给大家借鉴参考的呢？
7: 国内的消费者的话，基本上都是那种生果给你砍下来之后，寄到国内，你基本上能挑的那种偏干一点的、偏绵密的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太多能挑的方法，就是能够主要是要闻那个榴莲的香味。如果是国内想要吃到好榴莲，一定要闻那个香味，香味永远是第一的。你可能看到外形不够好，咱们国内的消费者如果有一次不小心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榴莲，你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榴莲壳啊放在鼻子上面多嗅几次，你深深的嗅几口，
6: 记住这个气味和味道。
7: 对，让这个味道印在你的脑海里，以后你自己去挑也好，或者是自己去选也好，你就闻到这个相似的味道。真正好的榴莲，它会带有一点那种刺激性，或者是有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那种气味，又带一点那种香甜味，加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它是柔合在一块的，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臭味。 很多人觉得是臭味，是因为那是对榴莲的非常初级的误解，那些榴莲已经就不新鲜了，它才会有臭味。但真正新鲜榴莲，它会带一点，它是那种香味再夹带一点霸气，就是这才是新鲜的榴莲。榴莲要新鲜，而且你闻到那种香味，那种霸气的味道，哎，刚好是你之前吃过的好吃榴莲里面有类似的东西，哎，你就把那个筛出来，那个真的就是非常哇塞。
6: 嗯，看来在国内要吃到好的榴莲，一定要有好的嗅觉哈。
7: 好的嗅觉，或者是好的靠谱的渠道吧。有些你不太懂的话，就只能找专业的牌子去买。
6: 嗯，刚刚我们说的主要是怎么挑选一颗榴莲本身的品质。不过现在市场上还有另一个让人还蛮头疼的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榴莲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少商家呢会把很多榴莲包装成高端品种来售卖，那国内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踩坑啊。站在您的专业角度，像我们普通受众要怎么去分辨这些被包装成高端的不同榴莲品种呢？或者说如何辨别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货，哪些只是营销噱头呢？
7: 它这个高端榴莲一般其实也现在国内卖的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其实就没几个，
6: 嗯，
7: 一个是猫山王，一个黑刺，还有像龙拉咧，或者是软金月，
6: 嗯，
7: 就是软金月你也可以用暖通赞这个词儿哈，
6: 嗯，
7: 就是暖通赞、龙拉咧，还有像我们的猫山王、黑刺，这些国内也有一些人卖竹角啊、红虾啊这些等等这些品种。其实这些品种我平常都有科普了，都是比较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就是商业上的品种一般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
6: 嗯，
7: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个人的话可能来说就确实不太那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只吃过金枕啊，或者只吃过这些，他就不太懂这个。
6: 嗯，确实市面上榴莲品种繁多，普通消费者想要分清楚还真的不太容易。
7: 对，
6: 那其实现在海南等地也是在尝试规模化种植榴莲，您觉得国产榴莲未来有机会达到东南亚原产地的风味水平吗？
7: 完全没有问题。
6: 完全没有问题。
7: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海南种了一些榴莲。
6: 嗯，
7: 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我自己客观来定哈，我们的整体的品质啊各方面真的不输给马来西亚的。
6: 嗯，
7: 这肯定可以的。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树龄的问题啊，就是整体的它的树的年龄还没有那么老。
6: 嗯，
7: 整体的风味包括种植经验呢还没有那么足。
6: 嗯，
7: 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我估计摸个十几二十年也差不多了。
6: 嗯，刚刚我们说到海南发展榴莲种植，那我了解到您还有相关的这个顾问身份哈，那作为顾问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7: 我是海南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开发利用专家委员会特聘顾问，这个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特聘顾问。
6: 那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7: 我会为咱们国家尤其为海南引进一些热带优异水果，给他们提意见啊，对吧，包括也帮助他们去筛选一些好的品种出来，他们自己如果有筛出来的话，我也会帮他们进行宣传，这样子。我也是咱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特聘顾问，也是在海南的。
6: 嗯，好。那我们反观榴莲产业非常成熟的马来西亚，当地其实有不少华人果农啊，可以说是祖祖辈辈都在种植榴莲。那您这次去到当地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有没有和这些华人种植户交流过呀？
7: 我当地的华人种植户啊，也有一些交流啊。我反正基本上过去像他们，我去的话刚好见到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还有一些地理旺榴莲工会的，当时也去参加比赛了。反正这个圈子其实很小。
6: 嗯，那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这些马来西亚当地种植户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榴莲消费市场的？
7: 他们反正就会觉得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包括现在他们自己也在犹豫。嗯，他们自己也有一些，也分为两派。
6: 嗯，
7: 马来西亚传统的那一波人呢会觉得马来西亚的榴莲还是要坚持做树熟，自然熟掉下来之后再运到中国。
6: 嗯，
7: 那有一些新型的年轻人都会觉得我们要向泰国学习，把那个果子给割下来，让它在路上自然熟，为了延长它的销售期。要不然你自然熟掉下来之后运到国内，你必须得争分夺秒，又要空运，成本又高。到国内之后呢，你要快速卖掉，只有2到3天时间，必须赶紧卖，还要全程打冷。
6: 嗯，
7: 你因为它 树上熟了之后，它的那种口感非常容易丢失。
6: 嗯，
7: 就是它最佳的食用期其实就在树上掉下来之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
6: 嗯，
7: 那个时候是口感是比较好的，那个可以达到巅峰。
6: 嗯，
7: 它的风味物质的发酵程度也好，它的新鲜度也好，都是在那个阶段大概可以去到最好。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在中国售卖的话，它树上掉下来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可能至少要48个小时。
6: 嗯，对，
7: 你48个小时从树尖到消费者的舌尖可能要到72个甚至100多个小时。它如果是不打冷的话，它是没办法达到这种口感的。没办法就是保证新鲜的。它一定要打冷，首先它够新鲜。但是一旦打冷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果子的口感的包括一些风味物质的丢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6: 嗯，
7: 有一些香味它在马来西亚有，在国内就没有了。
6: 对，
7: 所以呢马来西亚里有一些人呢就是想着用割果这种方式，从树上把那个果子割下来，像泰国一样。
6: 嗯，
7: 割了之后呢再运回中国，今年也是在做尝试，很多人在这样去做，这样就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整体的果子的口碑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滑。因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正常你自然熟的果子它的口味口感啊风味啊更好。
6: 嗯，
7: 但你还是打着马来西亚榴莲的名义去卖，那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哦，我愿意花高价去买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是想要吃到自然熟的，结果你给我发过来一个割果的，就是割下来的果子嘛。
6: 嗯嗯嗯，
7: 有些消费者可能他判断不出来的话，他就会被坑。他虽然是花了100多块钱一斤，100块钱左右一斤，但是买到的可能就是别人割下来的果子。而且你割果你又判断不了到底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就是很难去判断。所以这个事情就他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有一些争议吧。
6: 这是在当地两种不同的声音，
7: 就是两派人，
6: 两派
7: 人是支持自然熟掉果的那种，一派人是支持要割果，割果是为了产业更好。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小杨的视频，就会发现他一直倡导水果自信，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进口水果，要看见我们中国本土水果资源本身的价值。那放到热带水果这个领域，在我们中国国内本土哈，您觉得有哪些很有潜力的水果值得被更多人认识呢？
7: 我觉得像我们本土的猕猴桃啊，这些很值得被更多人知道。猕猴桃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本土水果，就是太多人就不了解这种果子，包括杨梅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小众吧。
6: 嗯，对，
7: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吃过杨梅。你就北方的小伙伴真的是没有吃过几个新鲜的杨梅，你像国内能吃到的杨梅，像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你确实没吃过几个新鲜杨梅，就觉得杨梅不好吃。
6: 嗯，
7: 真正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树上熟的摘下来的那种，哦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果子嘞？对，还有枇杷，
6: 嗯，
7: 枇杷也是，我们之前买的时候在北方买的那种枇杷，水果店买的，就是看着挺好看的，吃起来又味道又寡淡，又不怎么甜，
6: 嗯，
7: 又不怎么香，我说不甜不香买它干啥？但是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到那种树上熟的
6: 枇杷，
7: 有的酸甜的，有的纯甜的，哇，那真的是那个滋味哈，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国内的这些，不要说是那种苹果、梨啊这种，其实大家平常能够吃到，但是可能没有太重视的一些产区或者一些品种，更值得大家去关注，尤其是一些能买得到的，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
6: 嗯，
7: 可以多去网上看看，有一些比较好吃的，还有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西梅，咱们国内种出来的一些新疆的一些好吃的果子，新疆的西梅啊、蟠桃啊，这些也都非常好吃，但好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6: 嗯，所以这些年感觉您的工作重心也慢慢从在东南亚找水果，转向走遍我们中国国内各地去发掘推荐我们本土的优质水果给大家，是这样吗？
7: 是的，这个也是我其实 但是两个兼顾吧。
6: 嗯，
7: 一方面呢，我还是去全世界去找，我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泰国呀，本来就想去一趟斐济和瓦努阿图的，地行程都大概定好了，但因为有一些临时的其他的不可抗的原因就暂时没去。然后我们也是一边在全世界找水果，一边在国内也找一些好吃的呀，一些能够代表咱们中国水果的水准的这些，就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中国有好吃的水果的。其实好多人只是没有吃到过对应的好的品种或者那个好的种出来的。
6: 嗯，我们看到您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掘中国国内本土水果上，不过水果资源其实是流动的嘛。那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热带水果资源往来也是很密切的。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水果的引种啊、保育啊，或者说是农业技术交流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深挖的合作空间吗？
7: 咱们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是在热带水果这块儿，我觉得还是很落后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引种，但是引的不是一些主流的品种，或者人家有一些主流的品种，我们现在又没有跟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热带水果这个产业上不是那么与时俱进吧。就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玩那些东西，人家早就都已经升级多少代了，我们还是在死磕那几个品种。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6: 沈阳，很多时候我们品尝水果其实也是在和自然对话。那我记得您曾经也说过，吃水果就像是通过植物的语言和大自然沟通。那么在尝遍了那么多种水果之后，现如今水果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7: 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

0: 想要精密，而且又想要没污染，没有声音污染，没有光污染，没有这种废料污染，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你想大自然，它可以这么多年的时间一个演化，它有自然的更替，它从一个种子慢慢的长成大树，再开花结果，再想办法长出诱人的果实，再诱导这些动物帮它传播，传播之后再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你想想，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过程当中进行的，而且它们没有污染，它就算落叶也好，它的果皮也好，都会很快的回归到土壤里面，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人类精密制造，你看做的东西呢？你做个汽车，它肯定不会生小汽车，对吧？你就算你想要做它，做一个零件出来，你就得各种打磨、各种抛光、各种叮叮叮铃咣啷的，你得有噪音污染，有那种废料污染，甚至有油污等等等等，你最后相当于刨了一大堆东西，最后扔了一堆废料，最后出来一个可能是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大自然里面它就是借助空气、阳光、水分，还有土壤，悄无声息的、无时无刻的在制造它的产品，然后它制造出来了它的果实。那你想啊，我们人类爬了多少万年才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我刚好又是这人类的一员，然后又在短短的有限的生命的这种时间里面，就是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吧，能够畅快的去跟世界的这些植物产生沟通和连接，尤其这种能够食用果实的，能让人类食用果实的这些植物去产生这个连接，去把这些美好记忆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份财产和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以后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就是因为你像在过去可能飞机没有那么发达，100年前哈，可能没那么发达，你不能随随便便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当时的植物分类学也不是那么发达，你可能还意识不到全世界有什么样的植物。现在呢，我们刚刚好在互联网时代，又在飞机这么发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去全世界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也可以提前了解、提前学习哪些植物，还有对应的好吃的果实或者对应特别的果实，我就可以寻找它，寻找到，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写成书或者是出成视频。去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好没人做过，那我就做这样一个专业的水果猎人，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吧。让人知道，人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人是主宰，其实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们也是主宰，他们也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个一员吧。
1: 能感受到水果已经深深融入您的生活与思考当中。那这份对水果、对自然的热爱，其实也延续到了您的家庭里啊。听说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够分辨不少水果的品种了。那么从您的角度，您希望孩子们未来建立起怎样看待水果、看待大自然的认知呢？
0: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
0: 对，我没有刻意强调他们一定要爱上水果、爱上自然，没有，我从来不会给他们带这种主观性的东西，我也不会带他们去植物园故意看植物。就是我背着我闺女出去玩的时候，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他说这个是什么树，我那个什么树，我简单跟他讲两句，也不会刻意的跟他去讲太多的东西，掉书袋子，没有，我反而针对我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刻意的讲那么多，但是他们会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他也会对水果产生爱好，然后，因为他也会品尝不同的这种水果的品种。那我前两天我还带了个葡萄，我带了个葡萄回去，我说，我说你们尝一下这个葡萄有什么味道呢？我小女儿哈，我小女儿就说，哇，它有香味，有甜味，还有鲜味。哦，我当时我一听这个有鲜味，这个很高级啊，我小时候都没想过什么叫鲜
1: 词汇量很丰富啊。
0: 味。对。它是有鲜味，那我这个吓到了。这鲜味这个词儿很高级，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也是长大到了新加坡之后，可能才能吃到那种鲜味的东西。因为以前在北方都吃的比较盐、比较重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鲜味是新鲜海鲜的鲜呐、或者是一些水果的鲜呐、这种鲜味。所以他们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他们会跟自然也好，跟水果也好，都会有一个。可能在我的基础上，我有一个更快的认识吧。但是我是觉得能够让他们顺其自然， 我只是给

0: 他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吧，剩下的还是他们和水果和自然的缘分，就看他们自己了。
1: 想象这么多年一直在四处寻访世界各地的这个水果哈，那接下来您的这个裂果之旅会把目光投向哪些地方呢？
0: 我下一期可能去云南，云南找一种水果比较少，中国特有种叫红果水东哥。
1: 红果水东哥，这是什么？
0: 红果水东哥是也是猕猴桃科的水果，它跟猕猴桃是表亲戚，是同科不同属的，但是它是红色的，因为这种红色的很少，就好比是我们很多人吃猕猴桃都知道，猕猴桃很多都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这个我要找的红果水东哥呢，也是猕猴桃科水东哥属里面的为数不多的红肉的个体。
1: 这个果子好吃吗？
0: 这个果子呢，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樱桃那么大小，就是国内这种传统樱桃哈，中国本土樱桃那么大小。然后，但它吃起来那种嚼起来皮儿是脆脆的，嘎嘣脆，里面果肉呢又是黏黏的、甜甜的。就是有点像鼻涕啊，就是质感上像鼻涕，但是就比较甜一点的。我觉得这种水果是比较有潜力的，因为它第一个，如果将来能够杂交选育出来更大的，然后又是红肉的，我可以把它和东南亚的那些水东哥进行杂交。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和猕猴桃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就是提前做一些品种的这些保护。在未来的话，因为国外它，你看从我们中国引走了猕猴桃，它改名叫奇异果，把我们国内的软枣猕猴桃，就是那个软枣子，引走之后，它改名叫 kiwi berry，叫奇异莓。那它已经引走这两个大的类的东西了，下一类很有可能就是水东哥。水东哥呢，这个红肉的又是我们国内独有的特有的东西。我不想是说，是等到别人再抢走了，我们再去注册、再去保护，那已经晚了。在别人抢走之前，我们就要申请保护它，这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对。
1: 期待小杨之后可以继续为我们发掘更多有意思的好水果，
0: 好的，好的。
1: 也愿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风味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好，再一次感谢杨小杨，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帝企鹅。帝企鹅呢，是所有企鹅当中体格最大的，它颈肩橙黄色的羽毛耀眼夺目，无愧皇帝之名。然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6年4月宣布，帝企鹅呢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南极洲的标志性动物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 帝企鹅它的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
2: 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背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 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它们的水中世界。然而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 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从卫星图像来推断， 2009年至2018年 之间，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 10%， 相当于超2万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 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2021年6月1个夏日的清晨，云南玉溪翼门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广播骤然打破。
1: 各位村民朋友，大家注意了，
2: 为确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0: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3: 等你莫回山上了，你走到哪里了？
4: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去收摊。
0: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这是一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翼隅，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子保护区，毅然北进。同年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5: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这边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在普洱市首次监测到是7月份，通过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阳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短鼻象族。
0: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6: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这个应急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0: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象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2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

0: 五月十一日，剩下的十五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1: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0: 五月二十七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六月二日晚，象群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象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六月六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1: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0: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2: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0: 为守护这十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1: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0: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3: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坎，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和判断，以及什么时候参照如何，再说根据什么来选定，所以大象身上实际上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0: 六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他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3: 九点半才在休息，但是还是热，所以你看这个美好后的休息正在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0: 果然傍晚一到，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4: 下课出，下去课，上去
5: 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

0: 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咱们刚才
1: 当时在玉溪，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2: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的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1: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3: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是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么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它就让派象它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他也要去，但是有时候他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1: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
4: 想挂着了灯，大小也是给你回个灯，这灯也在闪了，你怎么着。
1: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4: 大象上来没下口？
5: 没，我还没转过来是不见了。
4: 还没转过来呢？
5: 没转过来，我还不见的是。
1: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三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叠索时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可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孟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6: 对对对，往西了嘛，那个西
7: 边，
8: 看象，
6: 你们往西嘛，那边是西嘛，西偏南的，
9: 仍然是好方向，
6: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9: 而且
6: 它是一致队形，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9: 走。
1: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依次队形直奔西南。段孟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7: 被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8: 已经是喊了，已经是喊了。
1: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像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10: 好像是两点零都翻了多少点，那就这就出来啊，这就出来了大家。
1: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10: 在我们乡了嘛，当时投食就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是还是摆在清明这里，有没有给他请
1: 去？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11: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啊，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地走了，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12: 大车搁那停着，你看。
13: 会不会来搞嘛？
12: 就是你们那堵的车嘛，给他占大车那点，你看。
13: 我知道。
12: 后面方向也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也堵起来。
1: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14: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它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1: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上午10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15: 白茫茫一片，我跟你说，
16: 我昨天已经用了9个模式，
15: 短时间不会散，
16: 没风，没太阳。
1: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10: 就是不惹定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15: 就顺着路走吗？
10: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
15: 早上我让你，我准备飞飞机，我让我要去那个水库那块去。
1: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不惹店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大家立刻赶往不惹店村。
8: 在的前面过去的
17: 啊，
8: 从这里过去的啊。
15: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吗？
8: 嗯，脚印。

0: 然后从这里这个草都倒了。你看脚印看到没有？
1: 嗯，大概脚印。
0: 嗯。
2: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0: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十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回来了三四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2: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0: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2: 失联十八个小时后，断臂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3: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4: 拿着蜜都滚了就行。
2: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断臂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落差上百米的沅江大桥，象群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5: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是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他留那么一条路，但是他必然警戒向他必须要去看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2: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驻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慢悠悠地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收尾。所以说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2: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人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
6: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苏东坡传》，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苏东坡到达凤翔时，衣袖残破，两肘露在外边，穿着两只麻鞋，拜见了唐肃宗。5月16日，肃宗派中书侍郎张浩传命杜甫，任杜甫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官职，职务是供奉皇帝，看见皇帝的命令有不便于时、不合于理的，就提出意见，同时还有举荐贤良的责任。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却由一个从八品上的官员充当，好像是一种讽刺。这说明皇帝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谏臣，这只不过是他身边的点缀。但是杜甫一得到这个职位，便卷入了一件长期的政治纠纷里，这件事影响了他后半生。后来他寄居秦州，滞留西蜀，都和这件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房绾自从陈桃败后，本应论罪，由于李密的营救，肃宗仍然叫他做宰相。他感情丰富，喜好宾客，诗人贾至、严武等都和他有深厚的交易。他崇尚虚名，好发议论，不切实际。政府里有另一派官僚，如贺兰、晋明、崔元等，专门在个人的利益上做打算，都和房绾结怨，在唐肃宗面前说了许多不利于房绾的话。房绾常称病请假，不理政务，同时又嗜好古琴。谣传他门下的琴工董廷兰往往收入贿赂，作为朝官与房绾会面的媒介，更构成他的罪名。因此他渐渐地被肃宗厌弃，张浩尽量地给他辩解也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房绾终于在5月被贬为了太子少师。杜甫受命左拾遗时，房绾事件正发展到了最紧张的阶段。杜甫只看到了房绾少年时享有盛名，晚年成为纯儒，每每谈到国家的灾难就一形于色，而没有看到房绾不切实际的工作态度，同时又觉得那些攻击房绾的人行径更为卑劣，于是他就执行了自己拾遗的职权，不顾生死上书救援房绾，措辞激烈，引起了肃宗的愤怒。肃宗令韦质、崔光远、颜真卿审讯杜甫。 审讯后，韦志说杜甫的言辞虽然狂妄，但不失谏臣的体统。于是肃宗对韦志也表示不满，幸好有张浩营救，才在6月1日被宣告无罪。凤翔一带有胡人的间谍出没，成为严重的问题。有事欲无欲，每逢处理间谍时必认真剖析分辨黑白，因此得罪了权贵，被肃宗贬往长沙。杜甫本来应该替吴玉辩白，但刚刚受了房婉事件的打击，只有任凭他含冤受贬，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他在从秦州到铜鼓的途中，路过吴玉的故乡两当县，访问吴玉的空宅，深深感到良心的谴责。他说：“相看受狼狈，至死难色泽。”虽然如此，他并不甘心做一个空头的拾遗。他在觐见上受了挫折，举贤任能的任务他却不肯放弃。这时候岑参从酒泉来到凤翔，他便在6月12日与他的同僚联名推荐。此外，他写了不少赠别诗，送友人们到陇右、吐蕃、汉中、铜鼓、武威、河西等处任判官。杜甫都就每个人不同的身世与交易的深浅来提醒他们在这紊乱时代中应负的责任，并且指出那些地方在国防上或财政上的重要性。短短的3个多月，杜甫念及两京沦陷，人民痛苦，他忠实于他的职责。肃宗看他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物，于是在8月里命令他离开凤翔，回福州探视妻子。杜甫刚到凤翔时本可以回家探视，但是因为出售拾遗职务，不忍开口说回家。如今放还，在他政治生活上是一个失败，却给了他一次探亲的机会。这年又是一秋苦雨，直到闰8月初1才云散天晴。杜甫也在这一天启程北征。当时凤翔的官吏每天只能求得一饱，衣马轻肥当然都提不到，杜甫也置办不起朝服，只穿着一领青袍，并且因为正在准备收复两京，公家和私人的马匹都收入军中，所以我们看见在凤翔城外，青袍朝侍醉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一路上阡陌纵横，人烟稀少，遇到的不是伤兵便是难民。经过了临游县西的九成宫，路途更为艰难。以养马闻名的李嗣业正镇守这里，杜甫向他借得了一匹马代步。再往前走，但见猛虎当前，岩石欲裂，山路旁开着金秋的菊花，路上印着古代的车辙，各种各样无名的山果，有的红如丹砂，有的黑如点漆。他看见自然界里只要是雨露所沾润的草木，不管是甜的苦的都结了果实，而他自己46年的岁月却依然是毫无成就。在宜君附近玉华宫前的蓬草中，望着这座日渐腐朽的建筑，又感到生命的无常。快到福州时，更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桑树上池鸟哀鸣，草莽中野鼠四窜，夜深时经过战场，寒冷的月光照着死者的白骨。晚霞落日，听到一片鸟雀的喧噪，杜甫回到了羌村。经过一年的失散流离，如今活着回来，他把走入家门时的景象戏剧般地写在3首题名羌村的五言诗里。他写道，他的妻子看见他是妻奴怪我在，惊定还是泪， 他的孩子们看见他是娇儿不离兮，为我父却去。邻居听说他回来了，都爬满了墙头，唏嘘感叹。到了夜半以后还不能入睡，这出乎意外的重逢使人难以置信，觉得像是在梦里一般。杜甫把这种情景写进诗里，这两句诗经常被后人引用。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第二天早晨，邻家父老都带着酒来看望这一度生死未卜的归人。他们一边倒酒一边说，莫辞酒未薄，蜀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这次回家的经历使他写成了名篇《北征》。北征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都是杜甫的代表作。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同样用高度写实的技巧写出旅途的经历与家境的穷困。不同的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叙述了大乱前人民的痛苦，而北征则表达了他对于安史之乱之后局势的意见。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咏怀用了自然平易的语言，读者容易了解，而北征的诗句则比较艰深，不是人人所能了解的。虽然如此，北征当中叙述他回家时家庭情况的那一段，每一个读者读了之后都会惊讶杜甫具有怎样一种卓越的写实的才能。公元757年八月，胡人曾经袭击凤翔，没有成功。九月，肃宗的长子李处和郭子仪率兵150,000进攻长安，4000多强悍善战的回纥兵也帮助唐军作战，由回纥怀仁可汗的儿子领导着。杜甫在北方的荒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兴奋，他好像置身于长安人民中间，准备着欢迎唐军。后来唐军在香积寺北澧水的东岸打败胡人，收复了长安，不久洛阳也跟着收复。唐肃宗在十月回到长安，杜甫也和他的家属一起回到长安。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肃宗还京时，御史中丞崔杞把那些接受安禄山父子官爵的官员们都召集在含元殿前，叫他们脱去鞋帽，顿首请罪。李处攻克洛阳之后，又运来一大批投降胡人的官员，先在朝堂前请罪，事后一个个都被收入了监牢。郑虔和王维也在这些人当中。很快，王维得到了他弟弟王进的营救，理由是王维在洛阳的菩提寺里写了一首诗，当中有万户伤心生野烟的句子，是怀念唐氏的，所以王维被赦免无罪。郑虔虽然被安禄山授命为水部郎中，却装病没有就任，所以以3等论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杜甫到长安不久，郑虔便满头白发地走上台州的长途，走的时候太仓促了，都没有得到机会和杜甫话别。在杜甫看来，这个当年共同饮酒、共同高歌的老友，只有老死台州，二人不会再有见面的希望了。 此后他怀念郑潜的诗和怀念李白的一样多，每一首都表达了他是怎样热烈的需要郑潜的友谊。第二年的春天，他偶然经过郑潜的故居，只见穷巷静悄悄，室内的案上还放着干死的代替蜡烛的读书蝇。他回想起二人旧日的哀乐与游记，写出了这样的诗句：酒酣阑武谁相拽，独霸能吟不复听，第五桥东流恨水，黄碑岸北结愁亭。从公元757年十一月到758年六月，是杜甫在长安最后一次的居留。他仍旧做着皇帝的供奉官，左拾遗。这时，贾至任中书舍人，王维任太子中允，岑参任右补阙。年龄才32岁的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这些人并肩出入，互相唱和，在静夜里值夜时也常常写诗传递，过着闲散的官吏生活。但是那些唱和诗在杜甫的诗集里毫无光彩，事实上也不能有什么光彩，里边充满了初唐以来应制诗、奉和诗一向惯用的词藻，缺乏充实的内容。在这一时期杜甫的诗中，我们只能从明朝有风事，数问夜如何，鄙人逢见草这样的诗句中想象杜甫不过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吏。此外，他如果从北城下朝回来，就是在春风荡漾的曲江头点衣买酒。他这时也写了一些关于曲江的诗，但这些诗与前面的曲江诗相比，既没有天宝末年的曲江三章那样的凄苦，也没有哀江头那样的沉痛。他在一片花飞的暮春天气里，只感到了细推雾里虚行乐，何用浮名伴此身。像穿花蛱蝶深深见，

而看不见人民呢？他终日只是供奉皇帝，似察皇帝的颜色，说天颜有喜近臣之。他把四月里陪着肃宗祭祀九庙，五月端午得到皇帝的赐衣，都看成是无上的荣光。他有时局促到这种地步，官马送还官家，自己又没有马，因此有十天之久不能去看望想去看望的友人。他说，这既不是爱惜身体，也不是脚力太弱，只怕在街上徒步走路遇见官长，遭到官长的训斥。他有时自己也深深地意识到这可怜的生活，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可是在这狭窄的天地里，他偶然走到东郊，遇见一匹被兵士遗弃在路旁的瘦马。他也曾联想到人世的困顿，写成一篇《瘦马行》，对瘦马表示无限的同情。虽然如此，杜甫在长安的官吏生活事实上是一天一天地变得狭窄了。若是长此以往没有一点变动，我们真担心他六七年来开辟的诗的国土会断送在左拾遗的职位上。不久，杜甫的生活发生了大的变动。唐肃宗回到长安后，许多凤翔时代的官吏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奖励。房绾被命为金紫光禄大夫，晋封清河郡公。可是房绾依然是频繁地接待宾客，车门迎马，常常称病请假不上朝。他空疏而放肆的言论有时传入肃宗耳中，引起肃宗的不满，再加上一些人的诽谤，致使房绾在六月里被贬。他的许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人们说他终日结党成群，乱发议论。国子祭酒刘志贬为阆州刺史，京兆少尹严武贬为巴州刺史。杜甫也受到了牵连，离开了皇帝身边，走出一年前曾经经过的金光门，被派到华州去做司功参军，管理华州地方的祭祀、礼乐、学校、选举、科考等文教工作。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长安。他离开长安时，心境是很凄凉的。他不能从容陪孝与供奉皇帝，觉得好像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所以他在金光门前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吾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他当时只认为这对于他的政治前途是一个小小的波折，并没有意识到他从那狭窄的天地里出来了。这对于他的诗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恩惠，他由此才有机会接触到战乱中的人民，认清了时代的苦难，因此而恢复并且扩充到了他的广大的诗的国土里，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了百姓诗人的岗位上。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杜甫传》《沉浮》，原著作者冯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

铃，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帝企鹅。帝企鹅呢，是所有企鹅当中体格最大的，它颈间橙黄色的羽毛耀眼夺目，无愧皇帝之名。然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6年4月宣布，帝企鹅呢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南极洲的标志性动物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帝企鹅它的形体优雅，身材伟岸，文质彬彬，像极了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帝企鹅呢实行一夫一妻制，企鹅妈妈产下一个蛋之后，将孵化任务就交给了企鹅爸爸，自己奔赴远方觅食，以补充下蛋时消耗的大量体能，并为未来的宝宝带回食物。帝企鹅耐寒能力超群，一身羽毛外防冷空气侵入，内阻热量散失，厚厚的脂肪则可以保持体温，抵御严寒。但即使是这样，企鹅爸爸想要在严寒的条件下孵出小企鹅依然不易。他们将蛋放在腹部的下方，背风而立，专心孵化，等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企鹅妈妈觅食归来，从企鹅爸爸那里接过宝宝喂食的任务。精疲力尽的企鹅爸爸随即呢就奔向大海觅食，并为宝宝带回食物。小企鹅在寒冬里学会冰上生活，等待海水融化，奔赴属于他们的水中世界。然而啊，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冰面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面积呢也是逐年缩减，且远不如之前坚固。帝企鹅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数量大幅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帝企鹅的保护级别已由近危上调至濒危。从卫星图像来推断，2009年至2018年之间，帝企鹅种群数量大约减少了10%，相当于超20000只成年帝企鹅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受冰面面积缩减的影响，帝企鹅数量到2080年恐将减半。专家指出，随着南极冰面逐年缩减，帝企鹅很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滑向灭绝的深渊。专家就呼吁，社会各界及各层级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帝企鹅的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4: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

0: 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那有人认为呢，亚洲是海龟生存的危险区域，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2: 这是事实。
1: 那为什么说它危险呢？
2: 利用率太高了，利用过度了，
1: 就是把海龟抓来吃了。
2: 对，做标本了，吃了，或者也有大量的拿来养的，拿来参观的，盈利的，娱乐的，各种这种利用率，在亚洲，尤其是这个南海周边，特别严重。
1: 那这个在海龟保护方面，南海周边的亚洲各国是不是还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2: 那是，
1: 嗯，
2: 因为这种海洋保护实际上，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都应该是无国界的啊。那这个南海周边有很多国家，确确实实这个保护是需要各国协同来做的。
1: 嗯，那我们和他们进行了哪些合作呢？
2: 现在据我所知，合作还是相对不够密切吧。
1: 那么学术界也是进行过一些交流的吧？
2: 那是2009年的时候，我就组织过一次这个南海海龟保护国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开的，
1: 嗯，
2: 周边国家都参加了，
1: 嗯，
2: 还有美国、英国的专家，海龟方面的研究的专家也参加了，
1: 嗯，
2: 大家还是有这个意愿的，尤其是学者还是有这个合作的意愿。
1: 那大家希望进行哪些方面的合作呢？
2: 这个从研究的角度，就是互相交换信息，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和借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阻止非法贸易，这个非法贸易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路径，怎么是哪些人群，怎么样有效的宣传、教育、管控、执法，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海洋垃圾污染这一块儿，说起来那就实际上更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了。但是操作起来呢，确实是有难度的。我们在西沙北岛调查，我们的这个发现这个塑料垃圾、塑料矿泉水瓶啊什么的这些污染，80%。都是来自这个周边国家，从这个矿泉水瓶上的这些文字标识就能够辨别出他们来自哪里，
1: 就顺着洋流过来的。
2: 对，对。
1: 那这个除了垃圾会从别的国家飘到我们这儿，那这个海龟呢，是不是也在沿岸的各个国家来回的这个巡游？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海域的这些海龟，他们都会经过哪些国家呢？
2: 通过我们以往的这些监测，这个分布范围还是相对比较广的，有的海龟这个会到越南海岸线，有的会到马来西亚，也有的会到菲律宾，到日本，都有。
1: 那我们国家这现在近年来对这个海龟的保护还是说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海龟如果是回游到了其他的国家，那这个也有可能会遭到一些伤害，是吧？
2: 是的。
1: 嗯，他们现在保护力度怎么样呢？
2: 他们的保护力度也在逐步的改善啊，对科研的重视，对宣传教育的重视，对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视，包括 这个废弃的塑料渔网对海洋污染这方面的打捞，包括减少对海龟误捕，这些捕捞船，捕虾的，有时候会误捕到海龟，包括执法，救护等等，都在进步和改善之中。当然，中国的进步幅度改善是最显著的。
1: 中国的这个成就呢，可能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呢，也是在国际学术界，然后也是夺得了非常高的声誉。那您现在从事海龟保护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吧？
2: 有30多年了。
1: 您之前是研究生态学的，那您为什么会对这个海龟保护情有独钟？是怎么决定自己的这个终身的研究方向的呢？
2: 我硕士就做四爪陆龟的生态研究，我发现中国海龟这么重要的类群，这个中国人特别喜欢龟鳖，实际上不光是喜欢了，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对龟鳖是简直到了崇拜的程度。甚至到了有段时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1: 因为
2: 海龟
1: 是吗？
2: 对，长寿啊，海龟不光长寿啊，人也很少见到海龟生病啊，它耐受能力非常强啊。
1: 嗯，
2: 那你想海龟这个龟鳖动不动一年不吃不喝，那是其他生物平常见不到，其他生物会这样啊？
1: 真的可以一年不吃不喝吗？
2: 有些龟鳖是在特定条件下更有可能啊，这就很神奇啊。另外龟你看它这个风里来雨里去，既能在水中游又能在岸上跑，那这些很多东西再加上龟性情很温和又长寿耐受能力又强性格又很好，所以它为什么既是长寿的象征，又是和平吉祥的象征。所以这种情况，这么重要的类群，但是在国内却没有人研究这个类群，那就更没有人为这个类群的保护开展研究，进行宣传教育呼吁我觉得跟这个龟的这个地位非常不相称。而且龟鳖又普遍濒危，龟鳖类是世界上仅次于灵长类的最濒危的类群。
1: 嗯，
2: 就是因为它既有美好的寓意，同时它这个美好的寓意又被很多人拿来成了它的灭顶之灾比如说中国人相信吃什么补什么，那龟鳖这么长寿，这么有耐受能力，那吃它一定就像吃唐僧肉吧。很多人就迷信这个，那就吃龟鳖说是大补有病治病，无病养生，那就给龟鳖带来了很多灭顶之灾。再加上龟鳖这个有这么好的文化寓意，那很多人也喜欢把它作为宠物来饲养觉得养龟鳖能够除邪避灾，能够镇宅，所以那这一养这一炒作那这龟鳖就成了最重要的这个宠物之一。
1: 嗯，
2: 它这个宠物一炒起来，价格就跟着升起来了那这个非法贸易什么的就一下子都跟进了。
1: 对龟类的这个喜爱反而造成了这个龟类的灭顶之灾，真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您从事这个龟类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那您是不是有很多难忘的事儿？您能给我们讲一两个故事吗？
2: 可能我这个海龟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个西沙有只海龟，它这个两个后肢残疾了，后肢就短了一截不知道是被其他海龟咬的还是被螺旋桨打的他就上岸产卵第一天这个挖窝没有挖成功，他这个后肢太短了就

0: 没查，返回海里了。第二天上岸又挖窝，又没挖成，他又返回了。第三天上岸的时候，我们这一个研究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成功产卵，那这个海龟在挖窝的整个过程中，这个我这个研究生就用手帮他挖了一个成功的窝，因为他一定要产到一定的深度，太浅了。产下来这些卵也孵化不出来，那这个，我们的学生就根据海龟挖窝的这个节奏，他就用手帮海龟成功挖了一个够深够大的窝，这个海龟终于把这一肚子的卵产下了，成功产出。
1: 很幸运的海龟碰上了很有爱的研究生，真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史教授，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海龟挖窝，它一般要挖多深呢？
0: 一般是80厘米，大概60到80厘米吧，至少
1: 后来这一窝卵成功孵化了吗？
0: 成功孵化了。像这样的吧，野外这种难忘的、感人的这种类似的故事很多。所以从那之后，我也让我的学生开始专门关注对海龟生存质量的研究。实际上刚才我们只说了数量，我们没有关注，没有说到质量的问题。就即便是同样这样的数量，同样是成功的野生的龟，但是这个残疾率我们发现很高。还有上岸以后产卵的失败率也挺高的。
1: 您说的这个残疾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船舶和人为伤害造成的吗？
0: 上岸产卵的呢，就与我们海岸沙滩的质量如果沙滩下面，沙滩上有很多垃圾沙滩下面也埋了不少垃圾，那它挖窝过程中本身它就挖不下去他试了失败，再试再失败，他就会放弃。那个产卵失败率再增加，他憋不住了，就会把卵或者产在海里，或者会不产了，最后把这卵都吸收掉了。吸收在体内吸收掉了。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不研究就根本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1: 海龟的数量不仅少了，而且它们的生存质量也是堪忧。
0: 是。
1: 那您作为这个国内爬行动物的这个权威专家，还得到过这个龟类保护界的诺贝尔奖，叫贝勒尔龟类保护终身成就奖。据我们了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这一奖项的华人。您对未来海龟的保护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0: 这个国家能够继续重视这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散户物种，加大保护力度，加大执法，一定不能让海龟的非法贸易再继续下去了。首先止损，这样子呢，这个海龟的种群数量呢，就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和恢复的基础了。其次呢，就是海岸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进一步加强，减少这种海岸的这个自然生境的这种破坏，包括硬化呀，开发呀，占有啊。再一次呢，就是保护海岸的生态环境，防止污染还有一个，海龟呢要想更很好。实际上它生存的生态环境，它的食物珊瑚礁海草床这些实际上都需要

0: 同步的啊跟着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散户物种啊。我们说保护海龟，实际上啊并不是说只有海龟这一个物种重要，只有它需要保护。实际上我们说海龟的保护都意味着对海龟及其生海洋生态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同步保护。其次呢，就是啊一定要转变错误的理念啊，绝对不是说通过人工养殖海龟可以把海龟种群恢复，那是一个错误的理念，错误的做法。
1: 嗯
0: 啊，对海龟的保护实际上是有害无益的，
1: 就是会对它造成更多的伤害。
0: 对，如果这个理念错了，实际上它整个都在误导公民，也误导政府，也误导这个养殖机构，也误导公民啊，认为这是一个啊捷径最有效的方法啊。实际上，通过我们几十年的研究发现，正好相反啊。海龟实际上保护好了，它本身生存能力是很强的，只要是保护好了，它的自然种群恢复啊是比较快的。
1: 海龟的寿命可能得有，我查到资料有50年到100年，是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保护海龟也不能急功近利。
0: 那是，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实际上，我们保护海龟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整体的保护，啊，它这个恢复是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的。我们要啊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那你不能急功近利的说，海龟现在数量少了，那我大量繁殖，让你眼看着海龟数量多了，我使劲往海里放，这理念从根上都是错误的。
1: 嗯，
0: 我们要的是有效的种群，野生的种群，能够真正发挥生态功能的种群的恢复。
1: 嗯，那这个保护海龟呢，就是科学家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那现在呢政府的保护力度呢也在加大，那可能还需要我们每个公民的参与。可能我们这一辈子也没有缘分能见到一只海龟，但是我们可以保护海洋，认识海龟，提高这个保护的意识，是吧？
0: 是，公民实际上有很多可以做的。最简单的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多关注海龟的保护，这是最简单可以做的啊。这保护生态环境啊，从每个人每件小事都不丢垃圾开始做起。
1: 我手里还有一本书，是海南师范大学您的科研团队所撰写的，叫《认识海龟》。那我注意到你也为这本书写了序。那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本给初学者甚至是中小学生看的这个科普书呢？
0: 我是觉得我这个团队他们长期在一线做教育，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是全民工程，这是最有全民工程代表性的一个工作，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因为任何专家、任何执法人员局部部门都不可能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实际上也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本来也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因为人类生存嘛，生态环境如果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大家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意识，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意识呢并不够强，那就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这个有趣味的，这个有感染力的这样一个读本，让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从开始就接触这种正确的理念和意识慢慢爱上海龟，最后他实际上不光是了解了海龟，只要他有保护海龟的意识，他就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就有保护其他所有生物多样性和生灵的意识。
1: 就是提高了大家的这个认识，然后不仅是保护海龟，也是保护海洋，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对。
1: 好的，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也共同希望在科学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海龟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你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vscs.cri.cn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人生旅途总有遗憾与执念，很多人呢困于过往，纠结得失，在意评价，不断的自我内耗，这样身心呢都倍感疲惫。其实放下呀，不是认输与放弃，而是成长的智慧，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那么如何正确放下，理性的取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围绕学会放下来展开讨论，探寻释怀的真谛，学会轻松生活。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5: 陈光你好。
6: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3: 然后我们先给这个学会放下来进行一个定义哈，
5: 嗯，
3: 就是它的核心含义大家认为是什么，和主动放弃，我们和这个来比较一下，你们觉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5: 先来说一说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学会放下和主动放弃本质上心态上是不同的。学会放下在我看来可能客观条件是不具备了，你必须要学会让自己去放下，但是主动放弃有可能这个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是你的态度决定我放弃了。
3: 哎，我再说两句，因为咱俩的这个理解完全一样，我必须要认同一下。我也认为就是学会放下，既然这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学会放下，它肯定应该是客观条件已经不足了，是吧？学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放下，但是那个主动放弃，主动去放弃它，那么也许它还是有可能性的，是吧？所以说这也是我对它的理解和定义。
5: 陈光难道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3: 陈光已经说不了别的
6: 了。我觉得放下和放弃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因为两位刚才一直说的呢，我觉得都很对啊。首先表示赞同，但是可能就是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理解来说，我觉得我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东西的，有很多东西，它每一样东西它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有的可能是我们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有些可能贵一些，有些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不管它在市面上价值如何，能卖多少钱，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没有价值了。我会采取的动作是什么呢？会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然后把它扔掉。那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叫做主动放弃。还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我现在用不到它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一看到它之后，我会觉得 它代表了我在某一个时间经历里面经过的点点的滴滴的，它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把这些东西，有可能它不是会有很高的市场的经济价值，但有可能我会把它擦拭一遍之后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或者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然后把它安安稳稳地放到家里面的某一个角落收藏起来，束之高阁。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叫做放下，就是放下和放弃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着非常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它归根到底，如果要是说一定要给它说一个什么东西叫做放弃，什么叫做放下呢，就是我愿意不愿意在这个上面再投入精力了。就有些东西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的精力，我甚至以后都不要看到它了，那我就会把它放弃。那如果我是觉得它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说不定在某个人生节点，或者说在我垂垂老矣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我说我的孩子帮我从某一个角落里面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再来看一看它，这个东西就叫做放下。
3: 嗯，哎，我理解晨光的这个放弃和放下，放弃那就真的是彻底转身，放下其实意味着一种暂时的远离和珍藏。这个角度的理解，我觉得，
5: 它可以随时回来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也不会说被掀起很大的这个波澜在心中。
3: 其实这也是一种取舍和珍惜的一种表达哈。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回想一下，最让你难以放下的遗憾、执念、过往经历。还是他人的评价，哎，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带有一些负面的这种东西，那么哪些是你觉得挺难放下的呢？
5: 最近我和同事还有朋友都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过往经历。我觉得过往经历对我来讲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一个是伤痛型的，一种是比如说闪光时刻。我觉得这两种经历都是比较说难以放下的，因为伤痛嘛，它可能对你后来的生活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你可能很多人都是带着一种伤痛去生活的。闪光时刻，最近我也是跟同事聊到了，就是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啊，在我们的个人创造当中，很多时候都会经历这样的闪光时刻。有的时候你会在以后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当中啊，时不时还会跟周围的人提起来我当年怎么怎么怎么样。
3: 对，
5: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难以放下的。这种事情提多了的话，有的时候会造成身边人一些反感，就觉得哎呀，事情过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提啊？
3: 但是对你是宝贵的，对吧？
5: 对对对。然后这个也会说让我们裹足不前，你只看到以前取得的成绩，你可能会在现在或者是未来没有给自己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
3: 哎，所以月月又打开了一点思路，就是放下它不光是一些负面的，有时候过去的成就成绩 也会
5: 是阻碍我们前进的部分。
6: 肯定
5: 有的时候，
3: 对，也需要暂时放下。
5: 嗯，
3: 就像晨光说的，也要归到记忆那堆里去。
5: 奖杯时不时拿出来擦拭一下就行了。
6: 对，我相信两位一定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一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对不对？
3: 还行吧。
6: 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在小学或者说求学阶段，多多少少都会拿到过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的奖状，有些
3: 是
6: 优秀团员，对吧？有些是三好学生，或者说甚至上大学的时候，有可能会拿到什么三等、二等的奖学金，他都会有个小奖状，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不需要让我们现在天天拿起来来看一眼，天天擦拭一遍，跟别人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意义，而且他只会让自己觉得特别沉重。你想，天天我都需要拿这个东西放在嘴边，对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那像这些东西，我就非常认同月月刚才说的，像这些其实就一定是要学会放下。这些东西不放下的话，一个人很难去轻装上阵去面对将来的种种的，不管是困难还是挑战，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放下的。但放弃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放弃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你会觉得特别在意，比如说啊，有这方面的困扰，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同人的，来自于不同人的非议或者不同人的看法。比如说我在做一个事情，做一个任何的一个项目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很有意义，突然就会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跟你说啊，这个东西现在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你来说，经济方面不会有改善，你的事业方面不会有上升，你做它干什么呢？啊，然后也会有人跟你说你做的时间长了之后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哎，像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一定会对我们做事情也好，或者说去看待某一个事情也好，它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有很多影响在这个里面。那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应该放弃啊，就是来自于其他人的非议，它会让我们的心绪更混乱，或者说让我们添堵。那我觉得像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那有些东西它如果真是有真知灼见，那我们就听，但是呢过多的干扰，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要放弃的。
3: 就是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啊，我真正想去坚持的。
6: 对，
3: 对，其他的一些外界的干扰啊，还有一些各种因素吧，那我是坚定的去取舍它哈。所以说我觉得陈光的这段讲述就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说有一些过往的这个人和事啊，包括我觉得就是一些他人的评价吧，会给你带来哪些这个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种负面的影响之后，

0: 那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去取舍，包括就是会对我们构成负面影响的东西哈，我们应该准确的去判断它，然后呢及时的去清除掉，不然的话这肯定是会对我们的未来决策和成长就构成影响的。
1: 嗯，
0: 那来关注下面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负面的情绪，包括愤怒啊、不甘啊、委屈啊、纠结啊，我觉得我们可能遇到不同事情都会有这些感受吧。那大家觉得就是这些负面情绪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学会去放下的？
1: 嗯，小倩列举的这些负面情绪，愤怒、不甘、委屈和纠结，在我看来就统称为心情不好。当我察觉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也没有什么精力和时间去区分它是愤怒啊、不甘、委屈还是纠结，但是愤怒倒是很好区别的。
0: 那你的这个情绪类型有点简单，
1: 因为一个人愤怒起来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对我这种脾气比较直的人来说。
0: 我是那种比较难放下纠结的啊，这个有时候会困扰我。
1: 选择太多，
0: 对，选择困难，或者是这种性格类型。我觉得就是我面对选择的时候，我总喜欢纠结，而且好像也有不同的人会评价我说你怎么这么纠结呀、啊？就感觉比如说两条路，那可能对于有些这个比较果断的哈，这个杀伐决断的人来说，他可能就很容易去选了。我就是特别难选，就老是。
1: 那我觉得你可能在做选择的时候，主要还是依据的客观事物、客观现状进行判断的，所以你才导致很难抉择。但像我这种，我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我当下的一种心境，我当下需要什么，我的直觉。虽然有的时候我的直觉也不是那么准吧，但有的时候还是说我会对凭感觉去做出一些决策。
0: 哎，这个是
1: 事情。
0: 你看我纠结的点肯定就是这个事儿客观评价嘛，是吧？啊，它有些哪些有利因素啊，哪些什么，其实没发生。
1: 对，你最忽视的是你自己的感受，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态度。
0: 哎，这个给我一个提示，太注重考虑结果了，可能那结果还没出现呢哈。预判太多，没有遵从自己的这个内心。好。月今天啊，给了我一些
1: 有的时候外界的声音太大了，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
0: 哎，晨光这四种或者有更多种，你觉得让你挺难摆脱的是什么？
2: 其实单纯说啊，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感受着重点不是放在所谓的负面上面。就是我们一谈到这个负面情绪，就想当然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对吧？负面往往都是和不好来挂钩。但是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有上台经验的，对不对？就是经常不管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这个社会上之后，基本上都会有上台去参加活动的一些这种经验，而且我们在接触这样的舞台经验的时候，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有很多人上台会紧张，对吧？就是紧张的话往往就会造成有些严重的，我在台下看到有些人啊，他真的是在抖，很严重的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跟我们说，说我怎么样才能在舞台上或者什么时候不紧张，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紧张在很多人的心目里面也会觉得紧张是一个负面的情绪，或者说至少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而且是会有一个共识，适度的紧张感对于在舞台上的表现其实是有好处的。适度的紧张感它能够调动你的情绪，能够让表达更加积极，然后会让你的思维更加活跃。只要有足够的充足的练习，在舞台上的时候有适度的紧张感，才能够让你的表现拿到尽可能高的分数，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从这个层面来说，其实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我也不认为它完全都是不好的。比如说愤怒、不甘、委屈、纠结，我们为什么会愤怒？为什么会有不甘？为什么会有委屈？像这些情绪，其实能够让自己更深刻或者更真实的了解自己。只不过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为什么要学会放下。在这儿必须要学会放下，是指的我们要懂得适度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愤怒，不能因为愤怒冲昏了头脑去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负面的。但是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愤怒，知道我们的愤怒的点在什么地方，如何让自己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其实就是负面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正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应该做的是学会了解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去控制他们，这个其实我觉得倒是给我们的很积极的有益的一些想法和启发吧。
1: 晨光还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跟小倩都在探究这个负面情绪对我们带来的伤害啊。但是晨光会给我们挖掘这个负面情绪背后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说紧张，在台上适度的紧张确实能有助于我们的表现。
0: 陈光对专业方面啊进行了一番阐述，但是你的观点我真的也是支持的。对，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入这行的时候，那么也不一定一定是我们行业吧，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有登台的经历，最开始肯定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紧张的情绪，但是经过转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当你特别对某个领域熟悉的时候，容易滋生那种懈怠，就变得特别的松弛。这个过度松弛肯定它也会影响到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比较积极的这种表达，所以说就要再收回来一点。所以我觉得陈光一直是在论述这个度的问题哈，就这个负面情绪有的时候它是不光是要看到负面，它是在有些情况下会被转化成一种积极的能量，那我们就是怎么去把控它，怎么去合理的去调动哈，这个挺重要的。所以说啊，就是负面情绪
1: 这是一种学会放下，就比如说如果你特别懈怠的时候，你要放下的是你对于自己有资历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如果你特别紧张的话，你要放下你是一个新人这样的一种心态，
0: 还是心态的一种调整哈。我觉得我们对于负面情绪的分析很深刻哈。那还有就是面对有一些啊过往自己那已经板上钉钉的这种失败的经历啊，不堪的过往，两位真的都从心底去放下了吗？有没有过一些自我内耗的这种经历，然后又给两位带来过一些什么启示吗？
1: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我其实在这个放下这个过程当中啊，记忆不是那么深刻。就比如说我没有那种时间节点说从现在起王悦你要放下这个人，放下这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更多的是可能我现在觉得就是很简单，心情不好又想起了过往一些事情啊，过往的一些人，那我就马上转移注意力啊，把心思放在学习和业务上马上就会有很好的效果。渐渐的，真的是我相信那句话，就是说时间会帮你抚平一切的伤口。
0: 对，这个经历啊，基本对我也是非常的对应和有效。
1: 还是不能强迫自己，真的强迫自己容易适得其反，
0: 因为
1: 越想忘越忘不了。
0: 对，尤其是那种第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遗憾呢，一些自己还不想面对的失败，我觉得当时我肯定也是挺难放下的。
1: 对，
0: 虽然说自己也知道这个事儿发生了没办法哈，但是还是会纠结说怎么会这样呢哈，就肯定会有这样的情绪。这点我和月月差不多吧，就是很难告诉自己是吧，对，告诉自己一个节点，就是我在这儿我就要向前看了过去马上翻篇，我到现在都不太具备这种绝对的能力。
1: 翻篇的能力，
0: 对对，对，有人就说那个翻篇的能力。
2: 翻篇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有一种天赋，忘性很大
1: 但他能忘记很多重要的事情
2: 对，他会忘记好多事儿。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还挺好，因为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会遇到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挫折那样的挫折，能善于遗忘我觉得也挺好。
0: 这个有些人确实就是心比较大的就比较容易去处理自己的这种失败啊负面情绪。可能对于我来讲，也许我就会纠结的时间长一点。但是需要自己去想开，就是把有一些事情看看经历完了之后呢，它不能改变的话，我怎么去合理的去对待它呀，怎么去看待它。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未来，或者是说注定无法改变的事情哈，还是要去积极调整心态吧。或者我觉得刚才月月说的那个也挺有效的，就是我去做别的事情是吧，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就是当你意识到你不具备当下完全能够说服自己去翻篇的时候，那么就转移注意力。
1: 对，
0: 过一段时间当你的兴趣点投入到别的事情上的时候，也许这个你认为的无法改变的还特别困扰你的遗憾，慢慢的它就淡了是吧。
1: 所以我真的认为学会放下的同时啊，最好的方法就是着眼当下。为什么我们在讨论比如说你的那些负面情绪不甘和纠结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着眼当下，你在想的是我有那么多的选择，我选了 A 之后，你一直在想如果我选 B 是什么样的情况，哎呀当年我要是选 C 就好了，你总是在想那些没有发生的。但是你有可能就会脑补那些如果我选了另外一个选项我现在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遗憾，这就是不甘。你要学会放下这些脑补的画面，学会去着眼当下。
0: 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脑补的人，就当初那个职业经历是不是选择播新闻这条路，还是走那个就是音乐播报那种娱乐路线，当时我确实这个实习的时候有两个选择，然后呢我选择了新闻，听从了家里面和老师的建议，但是我就老脑补那条路，尤其当时年轻的时候，对，就觉得那个哎呀。

0: 如何来区分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树立一个自己特别想实现的梦想哈，就会一路走下去，那么就会产生执念。
1: 我觉得梦想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需要我去脚踏实地，你不能天天天马行空的去想。虽然它叫梦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掌握一些客观的资源，尤其包括自己的能力能不能驾驭这些资源，帮助自己去实现这些梦想。比如说我小时候，小朋友问你想干什么呀，以后长大了，我就说宇航员、科学家等等的。但其实你在学习的道路上，你会发现你好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0: 早就偏离这个轨道了。
1: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在实际的经历当中，或者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自己，哎，我更适合干什么，我能实现什么样的梦想，会做一些调整。
0: 晨光有过这种调整吗？应该也有吧。
1: 这就是不得不学会放下了完全不具备客观的这些资源。
2: 是啊，我是这样想，就是学会放下，它有的时候的确是一种妥协退让，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人到中年，我觉得就是学会放下，它是一种人生阅历的积累和不断成熟的表现。比如说20岁一小伙子，那个时候一定是拼搏的时候，一定是坚持的时候，一定是他试错的时候。20岁的时候，他有大把的机会去让他试错，这个错了，那我就再换一个方向来走。那么我今天碰到了小的困难，但是我只要一直在坚持，我一定能冲得过去。那这个其实就是坚守梦想。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40-50岁的人，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面临的情况是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当中担负的责任。关键的一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做自洽。就自洽这个状态其实很重要，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会放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这个自洽对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不同的身份的人，其实都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到年轻人，他自洽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梦想去抛洒汗水，这个时候他能觉得自洽。
0: 他有试错的机会。
2: 他如果一天一天，对，他如果一天一天都是一直在混着，他可能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但是到了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自洽是什么？我在前10年、前20年已经奋斗过了，拼搏过了，我尽了力了，但是我依然是一个普通人。那普通人就很好了。你就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其实已经是非常好了啊。
0: 所以说最初的梦想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实现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看待它的眼光以及像晨光说的怎么与当下的自己自洽，这种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哈。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两位觉得真正的放下是彻底的遗忘，还是铭记过往，淡然释怀，向阳而行呢？最后再来给这种放下来做一个我们心理上的定义吧。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正好是晨光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觉得他把他一些要放下的东西珍藏起来。然后也许有一天他的孩子从橱柜里翻出了他的这个记忆。
0: 爸爸，这是你当初放下的。
1: 对。然后当时又觉得，哎，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啊。
0: 哎，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放下变得很美好。
1: 是，就是可以时常拿出来去看看，但你的心态是变的，不会有那么猛烈的那种情感在翻涌了。
0: 对，可能当时是吧，那个年龄段的时候，那是你特别珍惜的或者怎么样。对，时间长变成人生的财富了哈。
2: 你想想，如果我上了70-80的时候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这时候我自己的女儿或者我自己的孙子过来说爷爷或者爸爸，你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好像我找到了，我说你把那个拿过来，然后拿过来之后，它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是一个花黄的一个3好学生的奖状。我展开之后跟他说，你看看爷爷当年还拿过3好学生呢。这个其实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活状态？
0: 对，我就刚才脑补画面，本来我喜欢脑补，这个画面感越说太强了。
1: 对，
0: 哎呀，确实啊，这个放下最后被我们聊的一个好温馨的画面。诸多的放下变成了人生最后的闪光点和美好的回忆。
1: 对，
0: 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明白放下呢也是一种成熟的人生智慧。放下不是逃避，而是告别内耗和过往和解。人生呢有得必有失，我们要学会放下执念、遗憾与非议，卸下心灵的负担，同时呢要坚守初心与热爱，做到取舍有度。愿我们都学会释怀，看淡得失，轻装前行，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晨光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晨光再见。
1: 晨光再见。
2: 两位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

0: 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